0: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
1: 我和俊统还没有得到情报之间。
0: 艺高人胆大，你太聪明了。
1: 行了，琴也弹了，是不是该听听我跳河的故事了？
0: 还用你说吗？刚才我们不是在同一条板凳上一起坐着吗？
1: 你弹得不错。

军令状，大敌当前，属中华民国非常时期，特颁此军令状。凡系国民革命军各军种师级军官以上，犯严重失职者，当决，处以死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0: 你是说那个女特使？
1: 不错，少校怀疑她就是螳螂。
0: 螳螂？小声点！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秘密跟踪，看看她到底干什么。
2: 是。
0: 记住了，这是我的事儿，啊，为了少校，为了站长，出了事儿算我的，立了功算你的。
2: 那不行，朱总。
0: 咱们都十几年，那不能让你。
1: 就这么办了，啊！喂，局座，是，局座，
0: 怎么了？
1: 让我去接站长。
0: 站长没事了？
1: 没事了。
0: 那少校呢？
1: 放出来了。
0: 那不接了呗。
1: 这样，我托你的事儿照办。

0: 站长，局座对咱们也太狠了吧。
1: 我算是死了一次了，老人凤是不会放过我的。一旦南京失守，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听他们说，将军认识八哥，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哦，你认识吗？

0: 算什么？三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没有。我倒见到他了。就在你让我跳车的时候，你没看见他吗？没有。当然没有。 因为当时你正在集中注意力，想着怎么从车上脱身呢。是吗？昨天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和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在一起。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扔了一颗烟花弹以后，两个人就一起跑了。可能你没看见他吧？戴小姐看得那么清楚，如果你要是告诉站长的话，八哥肯定跑不掉。是啊。
1: 毕竟我不是干你们这行的，反应没有你们那么快。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机上已经开始枪战了，子弹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可把我吓坏了。<笑>跳车，你们快呀，快跳！
0: 这个戴维，难道真的是螳螂吗？
1: 我还以为子弹是冲着我来的呢。啊，是吗？也许杜站长说的对，从我第一天到南京起，我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0: 我真是失职，没能照顾好戴小姐，让戴小姐受惊了。别这么说，你很尽职，在第一时间就让我跳车。幸亏戴小姐的身手不凡。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99元以下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4: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 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块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

0: 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

0: 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

0: 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

0: 将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的危险。
1: 睡疼了没有？
2: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1: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啊！啊！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2: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1: 你瞧，这儿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2: 好像是有点晕。
3: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1: 对，去看医生。
2: 那好吧。
1: 哎，跟了我。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1，它不太对劲。
4: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

0: 吗？
1: 不疼。
0: 这儿呢？
1: 不疼。
0: 不像是生病了。
2: 没生病。
0: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1: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2: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

0: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1: 红巴卡。
2: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3: 哎呀，红巴卡，快帮莉莉摇摇看看啊！
1: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3: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手！不行！那帽传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1: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3: 没错，没错。
4: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3: 叮咚，
1: 这些叮咚好眼熟，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袋子烂了，
2: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3: 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了，跟我来。
3: 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零零幺幺，
4: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2: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1: 不会，有了跟白脸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3: 不过零零幺幺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4: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1: 零零幺幺，小心！
4: 哎呀，就在这附近。
3: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
1: 就是它，零零幺幺，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3: 得快去告诉大家。
4: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1: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5: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8: 小鳄在收拾叮咚。
5: 嘿，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噔噔，是这样吗？小鳄，
8: 好快呀！
5: 这边找完了，甜甜去那边。哟吼，
1: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8: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1: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8: 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5: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嘿，

0: 明天有力气找更多金灯啦。哇
1: 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2: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3: 这个小鳄比不过甜甜啊，
2: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1: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3: 小鳄是大力王。甜甜休息，看小鳄的。
0: 小鳄加油，加油，加油！大叮咚快出来了。

0: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1: 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0: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2: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0: 游泳冠军。
3: 小鳄棒棒，
1: 棒棒。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我也想一起玩。
2: 我也可以，
3: 小鳄也要玩呀！
0: 勇敢的跳跳！这个叮咚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1: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6: 嘿，叮咚，打扰小鱼，
7: 不好，要回收。
1: 叮咚很大。

0: 点不好拿呢。
1: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2: 小鳄喜欢比赛。
1: 看我的条条号，
0: 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2: 萌萌小鳄号很厉害。
3: 什么呢？啊，
1: 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4: 用叮咚比赛吗？
5: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3: 找到了！
6: 糟糕，没有能用的叮咚了。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0: 今天你我的，
2: 小鳄的，跟你。
6: 不行，我有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咦，
1: 姐姐，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
6: 不行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
3: 找到了。
6: 好重啊。
4: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6: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
7: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啦。
2: 开来看，
7: 大家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6: 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船桨，我也能滑得很快。看我的，条条加速哟！
2: 谁会赢啊？好紧张啊！
7: 在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6: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4: 冠军！
6: 怎么回事？
7: 是尖尖，尖尖的船飞起来啦！
6: 我停不下来了，快跑！
7: 尖尖，恭喜你成为冠军！
4: 冠军。
7: 叮咚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6: 尖尖，你看看你，
2: 小鳄，黏黏，
0: 你要负责大扫除。
3: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7: 好样的，尖尖冠军。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6: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0: 黏黏的黄球球。
6: 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

0: 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1: 打扫附近水道，零零幺幺任务收到。
0: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1: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0: 太好了，谢谢零零幺幺，黄球球，我来了。还能长大，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伙伴们，我发现了，
2: 球球，看我和小鹅今天的成果。
3: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0: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叮咚悠悠，你
1: 条条，叮咚太多了，条条。
0: 什么啊！
4: 条条，零零幺出事了，快来！
1: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0: 零零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1: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0: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零零幺幺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3: 黄球球那是什么
1: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3: 小鱼，小赵，超奇，你们去哪儿？
0: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4: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下去看看。
0: 是黄球球把水下占领了。
4: 奇怪，这是什么？
3: 软的，滑滑的。
1: 小心。这是球形冬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4: 球形冬囊藻，
1: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0: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3: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0: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1: 小心，他们。
0: 球球，你怎么了？
1: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3: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0: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1: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冬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3: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太好了。
0: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黄球球徽章。
5: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

0: 说的没错，耶！
1: 伙伴大营救。
2: 人类悠悠，你累不累？
3: 我没事。
2: 人类悠悠，
3: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2: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3: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2: 好
4: 好。
2: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跟00211有点像呢。哎呀，
4: 还真是。快呀、
3: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2: 00211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1: 婆婆，00111怎么还不行？
5: 001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2: 什么？
1: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2: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7: 啊！小乐，不要00111睡觉，00111。
6: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啊！
2: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4: 充电，
2: 我知道了，店里铃铛。店里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4: 看来00111不是用店里叮咚充电的。
2: 可哪有电啊？
8: 电，
1: 闪电？
2: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9: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00111充电。
9: 可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1: 没事，只要能救00111。
2: 对，我们不怕
7: 了，不怕。

0: 要靠近雷暴云，给001充电，他就能醒了。
1: 跟上我！
0: 暴龙太大了，
2: 001要保护
3: 姐姐，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啊，
0: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放在木筏上。
2: 坏了，001离山顶更远了。
0: 快把它拉回来！
3: 再等等，山顶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新的旅程。
2: 小野，火车到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3: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0: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1: 0011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
4: 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5: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4: 要不你们先去。
6: 小鹅跑
1: 跳跳去。
7: 姐姐提议的，姐姐去。
8: 早啊，0011。
0: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4: 0011，我是尖尖啊。
1: 我是瞌睡虾。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6: 小鳄，0011，好朋友。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7: 条条，你把0011吓跑了。
3: 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6: 你们太吵，0011不喜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0011，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了。
0: 我要工作。
1: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哎，0011，
9: 嘿，0011，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啦。就咱俩。
0: 不，我还没清理完。
9: 叮咚怪兽，哪里疼？接招吧，哈哈。
7: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
6: 小鳄也有，小鳄0011第一好。
7: 这还有呢，0011给你。
6: 0011，
0: 垃圾太多了。
7: 跳跳，小鳄，
1: 你干嘛呀？
7: 0011，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不能跟你走。
6: 喂，瑶瑶。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4: 0011说了，好朋友，
7: 他是这么说了。
1: 你
5: 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1: 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7: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9: 快去帮忙。0011需要我们
6: 帮忙，小鳄帮忙。
1: 0011呢？
9: 上去看看。
7: 0011，
0: 这里危险，快离开。
7: 好险啊！
0: 危险！伙伴们，小心！
7: 紧急撤离！小心冰冻！
6: 0011！
0: 没事，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1: 0011，你休息一会儿吧。
7: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6: 交给好朋友。

0: 找叮咚没问题，
1: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2: 太酷了，
3: 小羊抱抱，
0: 尖尖条条小鳄咯吱叫，
4: 我
5: 爷爷
1: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0: 真棒，
3: 你们丫丫
5: 我们最好的朋友，
0: 我全想起来了，
2: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3: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2: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6: 伙伴们，不好了，
3: 阿克，
6: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2: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1: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7: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8: 雪糕号再见啦，
9: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1: 雪糕号准备启程。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说这到底是刹车失灵呢，还是有人下黑手？不过车子的残骸已经拿去检验了，
1: 希望能有个结果吧。
0: 已经有结果了，车子的输油管是被人扯断的。
1: 是吗？
0: 我下午要去江边视察工事，你进去让医生给你查一查，等会儿我回来送你回公寓。
1: 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回公寓就可以了。
0: 没关系，顺风车而已。
1: 好吧。
0: 24小时监控他。
1: 是。
2: 站长，我可以保证少校没有离开过我的办公室。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宪兵啊。
3: 如果是他的话，他再坐那辆车不等于送死吗？
2: 站长，你还记得吗？他本来是要坐您的车的，是你让他去坐少校的车。你不让我开吉普，说我那辆车目标太大，全南京的人都认识他。
3: 我让你坐在我的身边，是为了让他更舒服一点坐那辆车的。
2: 您说了，他敢不坐吗？
3: 的动机呢？
2: 赵大了说，他要破坏我们的行动。
3: 破坏我们的行动？
2: 对。他为什么对巴赫那么感兴趣？据我所知，他对巴赫的了解比我们还多。他是在摸我们到底对巴赫掌握了多少情况这个底。
3: 他是总统府的特使。
2: 站长，越是这种人，越有可能是卧底。
3: 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
2: 站长，我了解的情况是他带着中山一号的秘密来南京的吧？
3: 往下说。
2: 那泄密这么快就不足为奇了。
3: 你刚才是朝大了说，现在朝小了说。
2: 加害少校。
3: 加害少校？
2: 站长，女人的游戏吗？
3: 这个不是

0: 游戏了，弄出人命了，还涉及到剿匪大事。
1: 反正我相信少校是无辜的。
0: 少校有辜没辜跟我无关，我现在要求你表现出你的专业素质。我清楚，你也清楚，毛人凤在军统一天，我们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你是我的学生，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你。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一，查清真相，挖出内奸；二，完成中山一号行动。中山一号行动不关戴小姐的事，我直接对伪作负责。
1: 是。
0: 我今天说的话要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说，包括少校。
1: 明白。
0: 如果少校是中共卧底，你该怎么办？
1: 我对党部的忠诚不容怀疑。
0: 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还有，天都饭店的妓女是中共卧底，那具尸体是宪兵一中队，中共就是穿了他的宪兵服脱逃的。
1: 我看了报告。
2: 就这样吧，
3: 说定了。
2: 好。
0: 翟小玲应该对行动失败负责，知道该怎么办吧？

0: 报告，进来。
1: 朱总，我的目标在哪里？
0: 荣都医院，车牌0093。
1: 那我现在过去。
0: 董健，
1: 怎么？
0: 小心点。
1: 知道了。

0: 处座，
1: 小玲啊，我看见站长回来了，是没事了吧？没事，是因为我吗？
0: 小玲，天都犯贱的行动失败，
2: 是因为有人在少校的车上做了手脚，
1: 不关你的事，
0: 是我没做好，无幺六的人漏网，我有责任，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没事，小玲，啊，
0: 我心里乱哄哄的，处座。 我能和你谈谈吗？
1: 好，你等我，我马上到。小玲，没事的啊。

0: 副总，马哥，我害怕极了，我怎么办呢？
1: 没事啊，别害怕。
0: 我会不会像李姐一样？
1: 不会，李姐那是重大失职才会被内部处理的啊。
0: 那我是不是也会被内部处理啊？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他们就我这一个女儿。
1: 别瞎说，你想哪儿去了？来，坐下，先坐下啊，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先给你倒杯水啊。

0: 小玲，来喝口水，养养精啊，没事的。来，
1: 谢谢马哥。
0: 小玲，你先分报告，主动承担一点责任啊，没事，一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啊。

0: 一会儿看看再说吧，哈。行。哎，小玲，小玲，啊！小玲，小玲，
1: ，住手！小玲，张小玲她。
2: 站长，小玲她。站长，小玲看来是服毒自杀。
3: 我还没追究她的责任呢，马上向局里报告，好好安葬她。对她的家人，不要说自杀，就说是。为国捐躯。

0: 特派员好，
1: 哎呦，又一村来了，来来来，坐。
0: 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又一村的名字啊？
1: 文学底子太薄，老张，别告诉他。
0: 哎，听说是你去山神庙，嗯，你去我就放心了。
1: 哎，听见没有？博得特派员的信任，就靠又一村。
0: 行了行了行了。
1: 18个人，把他们都平平安安的带回来，不能缺胳膊少腿，听到没？放心吧，将是平安的。嗯，来，坐下聊。嗯，
0: 下水道管用吗？
1: 当年为防日本人修了不少防空洞，现在都废弃了，成了要饭的和乞丐们的天下，有的还变成了地下水道。
0: 我都看了，通畅。哎，那个暗号是什么呀？啊，鸡鸣寺怎么走？天亮了再走。天亮了再走。你说天亮了再走。嘿，鸡鸣寺怎么走？天亮了再走。真逗啊！你别看他平时油嘴滑舌的。 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试过手。
2: 嗯，置刀山火海于谈笑风生，大智大勇。
0: 哦，对了，老张，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要赶到这儿的话，现在起码应该走到这道关卡。

0: 长了，不许胡逼的。你们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少爷！哎，长官问话了。哎，
1: 来了，来了。哟，
0: 邓官呐，您问什么？
1: 我问你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啊，我是苏州的王大拿，这不，要赶回栖霞山落葬。哎，
2: 是啊，是啊，
0: 栖霞山。
1: 对啊，祖上住栖霞山呢。
0: 不行，上头有令，南京城只许出，不许进。哎，知道知道，长官，这南京城马上就要打仗了，谁乐意往鬼门关闯啊？可是我们老爷子死了，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呀。
1: 对呀，
0: 没问出来啊，人都臭在棺材外面了，再不下葬，这老天爷又有雷轰顶啊！哎，
1: 长官，有多少兄弟？哎，来，意思意思。
0: 少来这套！我要开棺检查，检查有没有枪支弹药。哎呦，能不开吗？这可不行，走开！哎，当官的，我跟您说实话。
1: 都好了十几天了，我怕吓着，全身都长满了蛆虫。
0: 那也得开嘛。哎，长官，长官，来来，你听我说，长官啊，如果您真的要开棺检查的话，也没问题。这个呢，我再给您加一点啊，只希望长官您开棺检查的时候能动作快一点。哎，
1: 对对对，少数点罪啊。哎，
0: 走吧，走吧，走吧。哎。
1: 谢谢，谢谢长官，谢谢啊，长官，谢谢。哎，咱们出发。哎，谢谢啊，谢谢。
0: 快走，快走吧。
1: 走了，咱们走起来喽，姑娘。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可以到南京城了。
1: 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山神庙。
2: 队长，办完这些事情半个小时足够了，离天黑还有三个多小时，肯定来得及。
1: 该我们乔装打扮了。
2: 好
0: 好。

0: 来，兄弟们，都过来。来，给，来，给，一会儿东西分配完了，就把棺材埋了吧。
1: 好。
0: 来，
2: 那马呢？
0: 和棺材一起埋了吧。
1: 要不放生吧？
0: 不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3: 天亮了再走。
4: 天亮了。
3: 哎。

0: 站住！鸡鸣寺怎么走？
1: 天亮了再走。
0: 你敢调戏国君，给我带走。
2: 是。

0: 你看，看见那个印井没有？从那儿进去，下面就是四通八达的下水道，那是我们唯一安全进城的通道。下水道？再说详细点。那下水道有没有巡逻队？有，每到7点，每隔1个小时有一次交叉巡逻，所以。 我们必须在7点之前通过下水道。
1: 报，有军车。

0: 他死了，
1: 杀手也死了，他是谁？
0: 行动处的。
1: 通知警察。
2: 是。
1: 童剑怎么会在这里？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们南京站的人是不是都没事干了？
0: 他救了我们，
1: 这是两回事。看来盲人凤对南京站的担忧是对的，这里确实像个马蜂窝。你认为呢？不必顾忌我，我是个局外人。
0: 我当然顾忌，我被委以重任，好像保密局的前途都寄托在我在你面前的表现。
1: 你的表现还是很优秀的。
0: 是吗？
1: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谢谢。
1: 你怎么看待南京站？
0: 身在此山中，
1: 其实你比谁都更认识庐山。我就是喜欢你身上这股浩然正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诚使命。
0: 戴小姐，你太抬举我了。
1: 这不是抬举，我是欣赏你，也是给你一个机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什么？
1: 螳螂。你以为我是螳螂，但是你错了。螳螂，它就是个工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

0: 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0: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0: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2小时

0: 把手伸出来，拿出来。我开荤了，我有肉吃了。看到可疑的人了吗？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看到可疑人立刻汇报。上一块大洋，我在这儿是不能大洋的。
1: 吃着老鼠肉，等着拿大洋，你这日子过得够潇洒的吗？你就等着吧，你，兄弟们走。

0: 虽然你是个坏东西，但是啊，你立了大功，我还得放好啊。咱们走，走。
1: 王建义，先遣队队长。
2: 你好，
1: 你好。老唐，唐唯一，副队长。
3: 你好，
2: 你好。
1: 姑娘林亚英，指导员。
4: 你好，
2: 你好。怎么会叫姑娘呢？
5: 哦，这是苏南地区的一个习俗，办丧事的人家往往会花钱请卖哭的人做哭娘，哭的声音越大越伤心，证明这家人越孝顺。有钱的人家还不止请一个哭娘呢。
2: 哭娘，不容易啊。
6: 热水烧好了，大家可以洗澡了。
4: 走，洗澡去。
5: 同志们，小点声，别忘了，这儿还是敌人的心脏。
0: 哎，嘘，同志们，小声点，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啊。
1: 来，走走走，走走，
5: 去吧去吧。

0: 终于能舒舒服服的洗个澡了啊，
1: 哎，真不容易啊，
2: 真是挺好。
3: 你这么做让我非常被动，我们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你还受柄于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毛人凤。
4: 站长，依学生之见，掌握我们生杀大权的不是局座，是戴威。站长，也许我们最后都会死，不是死在局座的枪下，而是戴威手里。
3: 说下去。
4: 站长，我们将是中山一号行动的替死鬼。
3: 有那么悲惨吗？
4: 站长，你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根本不是中山一号的行动者，我们只是按照计划行事的执行者。
3: 那又怎么样？
4: 我们不想当翟小玲。
3: 放肆！
4: 站长，少校分析的没错，戴威就是螳螂。
3: 就算戴威是螳螂，那又怎么了？
4: 抓螳螂不是我们军统将士立下的誓言吗？
3: 现在是保密局，军统局早已云消雾散。我问你，螳螂是共产党吗？
4: 难道不是吗？

0: 你呀，永远成不了大器，因为你不懂政治，而少校又太懂政治。
1: 他太懂政治，
0: 所以你要清醒一点，你驾驭不了他，只有他驾驭你。当然了，刚才你说了几句不道理的话，干死累死不能冤死。
1: 站长英明。

0: 这个人叫斯文特，美国人，明的是向总统府讨公道来的。因为国外的媒体爆料说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杀了童泰，他觉着不公平来鸣冤的，实际上是冲着中央银行的国宝来的。这个人可能有情报局的背景，也可能本身就是情报局的，他和戴维小姐有来往，不用去查他的身份，那无关紧要，要查他和戴维之间的关系。
1: 是。
0: 我问过总统府，中央银行五区那几个免检的箱子是空的，因为宪兵接管中央银行以前，军方的人把里边的东西给提走了。
1: 军方的人？
0: 不管军方还是什么方，只有一个人被授权可以打开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就是戴维。
1: 站长，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安全地把国宝押运到台湾，为什么要玩这种掩耳盗铃的游戏？哼，
0: 所以说你不懂政治呢。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可是伪作的脸往哪儿搁呢？别忘了，伪作的命令是与南京共存亡。掩耳盗铃，政治玩的就是掩耳盗铃。
1: 那中共要是知道了的话，完全可以爆料啊，这样不是可以乱我们的阵脚？
0: 现在还不乱吗？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我估计啊，中共也不需要打这张牌了，他们是准备悄悄地干。
1: 夺宝啊！
0: 你终于让我看到被感情消磨殆尽仅存的一点锐气了。我们也悄悄的，悄悄的看，悄悄的做，也许我们还能悄悄的活到台湾。记住，童建的事就说是被派到医院去接少校，明白吗？
1: 是。站长，童建的事都怪我，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0: 我们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因为比戴维更可怕的对手就在我们身边。
1: 站长，你还是怀疑少校？
0: 你说他没有离开过房间，可是他去过洗手间，黄昏的时候，洗手间外头就是他停车的地方。
1: 站长，他给自己下死局。
0: 最优秀的间谍是死

0: 马哥，瞧把你给吓的，来了也不上去坐一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1: 怎么敢监视你？
0: 真的是来看我的？
1: 当然，有话为证。啊，
0: 谢谢。既然来了，哎，不如咱们去兜风吧。
1: 听命少校。少校，上哪儿？
0: 随便，哪儿都行。

0: 想去哪儿啊？
1: 哪儿都行。马哥，还是你对我最好，这个时候还敢来看我。
0: 你终于知道我对你最好了，啊？
1: 你就不怕丢命啊？
0: 丢就丢呗，命丢了，下辈子投胎，我还来追你啊！记得集训毕业的时候，戴老板说，进了军统局以后，洗脑袋的时候要把脑袋摘下来洗。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觉得吓唬人。这十几年的经历下来，才明白真不是吓唬人。死了多少人，还都是身边的。
1: 今天如果不是小童的话，我早就死了。小童真的是来接我的，不好说。
0: 跟你说也无妨，是我派小童的。

0: 我认可你的怀疑，姓戴的很有可能就是螳螂。那发生的一切，就都解释通了。第一，他对八哥非常的关心；第二，中山一号泄密如此之快，不可能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第三，天都饭店的行动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观摩，观摩什么？
1: 你说中山一号是从他那儿泄密，那中山一号跟他是什么关系？
0: 难道他是真正的执行人？
1: 站长已经，站长都默认了。
0: 马哥，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彼此都能接受是吧？
1: 是。
0: 那就不要谈这些了。只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让小童插手这件事。我都说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1: 你那会儿被抓了，我心里着急，在。

0: 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月亮吗？因为我们抛弃了他，我们抛弃了美好，选择了黑暗。一个主审官曾经这样跟我说过，怀疑无处不在，只有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才会凸显他。我们是在给你一个机会，少校。
1: 他指什么机会？
0: 举证我的上司。
1: 站长，
0: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可上面呢，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们。怀疑无处不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凸显他，这是什么混蛋话？我们的境遇居然和几百年前的锦衣卫一模一样。
1: 李红，
0: 我是生生地拔了一颗牙熬过来的，你说这是为了什么？我是来追逐黑暗与罪恶为伍的吗？
1: 别说了。
0: 天笑哥，当初国防部调你过去，你真应该一走了之，离开军统这个鳄鱼潭。
1: 国防部又不是什么伊甸园，我的同学上个月就被枪毙了。
0: 什么？郭华被枪毙了？
1: 罪名是泄密罪，其实就是个替罪羊，死得跟小宅一样。
0: 小宅？小宅他怎么了？
1: 小宅，
0: 说呀你。
1: 他自杀了。
0: 自杀了？
1: 天都翻天行动失败，总得找个人负责吧。

0: 别慌，别慌了。
1: 天都犯点心动失败，应该是我的责任，为什么会被送到校长头上？
0: 站长说，他要对516客人逃跑负责任。
1: 是站长。
0: 站长说，是上面的命令。下个月5号。 是他24岁的生日，我说过，我答应送他蛋糕的，小童还说要和他一起过，
1: 没想到一天之间。

0: 先生，您不能进去！哎，
1: 先生，您不能进！
0: 哎，老板，还没回来，您不能进！
1: 进去吗？你这小伙子怎么搞？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2: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
1: 我在里面等他好吗？
0: 真没回来，
1: 我在里面等他进去。
0: 你别急呀！哎呀，不行，我们老板真没回来，
1: 你让我进去等他。
0: 先生，真不行，
1: 老板，
0: 老板。
1: 这位先生是，
2: 哎呦，老板，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很久了。别人姓郑，
1: 这位郑先生非要等老板回来，说是
2: 那有事儿，请里面谈。
1: 哎，好，
2: 请吧，好，请。
1: 哎，
2: 郑先生，请坐。
1: 啊，好。
2: 郑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非得等我回来啊？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呢也是干这行，手里又不少的货，本想全带回北平赚点钱，没想到封了疆，走不了了，我急呀！哎，所以啊，我想盘一下，或者你租给我，我把货卖了，亏待不了您。原来是这样。
2: 先生，请用茶。
1: 谢谢。请用茶。郑先生是北平人吧？不，离北平近，天津。
2: 哦，天津人，出生在天津，长在北平。
1: 全国各地啊，到处跑，口音都串味儿了。老板，我是真心诚意的来租店。
2: 谢谢，
1: 蒙郑先生不弃看上我这一品轩，但我还有两件事要向先生请教。
2: 老板，请讲。
1: 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这古玩街上大大小小120多家店铺，郑先生怎么单单看上我这一品轩了呢？
2: 啊，我喜欢一品轩这个名字。
1: 顾名思义，一品轩，卖一品货，在下的货也是属于一品。哦，老板，那二呢？这第二件事呢，
2: 就是如果我把这店铺卖给你，或者租给你，那我这伙计怎么办？
1: 我聘用，他还在这干，
2: 包吃包住，
1: 不包住。
2: 老板，你也知道我有家人。
1: 哦，原来郑先生不光是租我这店铺，要的是我整栋房子呀。
2: 钱没问题，老板，这点尽管放心。我就想尽快的开张，现在的形势啊不好。
1: 那我得想想，
2: 我这伙计没地方住，恐怕
1: 包住，行吗？包住。
2: 那我也得想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

0: 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

0: 味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听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 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

0: 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

来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

0: 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之前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
1: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4: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过两天吧，过两天我想好了给你消息。
1: 老板，这事要快呀，财神爷敲你的门，错过了就没了。
0: 小泉，送客。
2: 哎，来了。
3: 拜拜拜拜。
2: 老板，我觉得这间房子里面肯定有值钱的宝贝。
0: 嗯，也许吧，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在这个时候花这么大价钱租咱们整栋房子？
2: 嗯，对，
0: 这个姓郑的一定有什么秘密。他就是戴王爷家以前那个管家，我记得那个管家也姓郑。
2: 那要不我去找找？
0: 找什么呀？
2: 找宝贝啊。
0: 找宝贝这么容易啊？你随便找找就能让你找着，那还叫宝贝？要是真有宝贝，一定藏在什么密室里，说不定还有护宝毒蛇。

0: 老板，我最怕蛇了。
1: 所以啊，我得想想咱们是怎么弄到这家店。这家店以前那个老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对，老板就是老板，我明天去找找。
1: 嗯。

0: 这是你做的，原来的卷宗就是这样，我只是略加完善。三条路线，没有一条严谨，海标为最高机密，名不副实。我看，是假的。
1: 假的？不会吧？站长已经和新编第九军的军长钱胜接触，目前来看，空运是最安全的。
0: 陆运也不行。
1: 三条路线，只有一条是真的。
0: 哪条？写的越简单的越真。哦，你是说空运？
1: 嗯。
0: 戴小姐不想让你知道太多。你说的这个戴小姐究竟是哪路的大仙？她会不会是那边的人？
1: 这个我也吃不准。
0: 嗯，先这样吧。那时间不早了。
2: 我先撤了，
3: 想撤还是想留？说实话，
2: 当然想留。那就在这睡吧。
0: 真的？
3: 一如既往，打地铺。不用，我睡沙发。还有5个小时天就亮了，我还要去金明寺上香。
0: 我送你。
3: 还用说吗？7:55，马天笑的车到了少校的公寓外。 8:26，少校出来，上了马天笑的车。他们开车去了湖滨花园。两个人在湖滨花园停留了大概30分钟之后，再回到少校的公寓。马天笑上了楼，到了10:30，房子关了灯。马天笑没有出来，我想可能是睡觉了。哦。少校非常谨慎，从来没有在窗口出现过。
4: 你刚才说7:55，马天笑到，而少校是8:26才下楼，那证明他们不是约好的。
3: 你是说我们？
4: 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撤。
3: 是。

0: 我敢断定，少校和八哥不是初遇，他们早就认识，在酒会之前他们就有过接触。
1: 凭什么这么说？
0: 眼神，初遇和熟客的眼神是截然不同的。
1: 在你的例行报告中，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表述，可唯独在眼神、初遇和熟知这三个点上，则完全没有提及。
0: 那个时候，我把他从军统局刚刚调回来，我对他是信任的。
1: 可你现在完全怀疑他。
0: 发生了这种事，我不得不这么想，而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我是卧底，我知道我的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而我的情报又送不出去，那采取的必然招数就是车祸。
1: 孙子兵法间谍篇中的确有关于死谏的阐述，
0: 他具备这种

0: 你怀疑他，而毛人凤怀疑你，但你现在说的是眼神和还没有经过调查报告的车祸，而毛人凤手里却有你和八哥相拥告别的照片，谁的证据更实一点呢？
1: 我对党国。
0: 停，我们讲的是现实，一位将军和一个校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息息相拥告别，这如果没有隐情是说不通的。当然，也许你有难言之隐，所以你拘捕陈立红是愚蠢的。
1: 我是为了中山一号的安全。
0: 恰恰相反，你给别人希望才是安全。我倒很希望会会这位八哥先生，就像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实时步骤。
1: 可能吗？
0: 投桃报李。
1: 投桃报李？
0: 把中山一号抛出去。
1: 抛出去？
0: 我们会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0: 还没睡呢，你呢？怎么还不睡啊？我睡不着，两眼一闭啊，全是小宅和小童。哎，李红，你说到底有没有黄泉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愿他们俩能在下面成一对儿。
1: 小童一直追着翟小玲，翟小玲跟我说，只要小童开口，他马上辞职。谁会想到是这个结局啊？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结局？明年这会儿，咱们俩还活着吗？不敢想。对了，马哥，你怎么想谢军统的？
0: 照片。就因为一张照片。 小时候看见我爸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手里拿着一把军刀，太帅了。不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我爸那样？军统结束集训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赶了十几里路去拍了张照片，给家里寄了回去。
1: 你还挺臭美的。
0: 我把愣是没看着。
1: 为什么？
0: 就在缅甸给战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也好，老爷子要是现在活着。
1: 眼看着国军如此惨败，得活活气死。你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精锐部队，怎么就是老也打不过共军？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咱们为什么就得不到民心呢？连我们自己的心都悬着，还说什么得民心呢？高，站长说你懂政治，说我什么都不懂。
1: 就知道泡妞，哪有？你只是没发挥出来，是站长让你来的吧？
0: 没有，我就是来看你的。
1: 我是说，中山一号。反正我现在都是头号嫌疑人了。
0: 老实说，是站长让我拿着中山一号向你讨教。我看不是讨教，是试探吧。
1: 这站长也算是老奸巨猾了，但我敢保证一点，中山一号原封没动，原来就是
0: 烟幕。
1: 马哥，我觉得你得留神一点。
0: 我会的。

0: 那辆车已经走了。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在了。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那个杀手是冲你来的。哦。我去了鼓楼警察局。那个杀手家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女尸是绿牡丹歌舞厅的一个舞女。 舞女认识你，杀手让他来指证你，是为了报复一个洋人的死，因为有一个即将你的舞女杀了那个人。好你个马哥，
1: 跟我来这一套！你是真的害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来给我当保镖的吧？Oh
0: my god！ 这回就算挨了枪，也不会冤死了。

0: 事儿啊？
1: 大事儿
0: 啊！
1: 小三儿啊，
2: 哎，
1: 看好店啊！
2: 好嘞。
1: 说吧，什么大事儿？
0: 先弄个饼来吃吃。
1: 不是来骗吃喝的吧？
0: 哎呀，你太小看人了。不瞒您说，按照您的吩咐，说不定看好了地下水道能挣很多钱。饼呢？
1: 哎呦，我说你烦不烦的，小四啊？
2: 哎，
1: 给他拿张饼来。
2: 哎，好嘞。
0: 给多少钱呢？
1: 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要什么钱呢？说吧。
0: 共军。
1: 什么？共军？
0: 18个人，一个女的，还化妆成国军的模样。
1: 哎呀，你胡说八道啊你！
0: 你看，你还不信？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卖给警察局去。
1: 哎，等等，你说的是真的？
0: 不是，看你给多少钱了。你要有钱，我可以带你去。我都知道他们的窝了。
1: 好，算你有本事，我多给你点钱。

0: 刘，你经常去上香吗？
1: 大难不死，总要还个愿吧。
0: 连我们少校都要去还个愿，难怪这寺里香火会这么旺盛啊！
1: 你呢？从来不上香啊？
0: 从来不上。
1: 总要有第一次吧？要不一会儿你跟我一块进去？
0: 哎，算了算了，我呀还是离鬼神远点的好。
1: 那好吧。
0: 那一会儿等我出来的时候，你就不用等我了，戴小姐的车会来接我的。你要很长时间吗？
1: 不会。
0: 那没关系，我待会儿还是在庙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
1: 好，马哥，你站好。
2: 请楠木像。小姐真漂亮。谢谢。哎呀！这怎么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了？田小哥，来，你怎么了？
3: 哎呀，
2: 没事吧？还行吗？
3: 没事。

0: 你说你坐在车上看见那个洋人，你就跟了过去。
1: 啊，
0: 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你跟踪他干什么？
1: 他跟踪你呢。
0: 他跟踪我？
1: 我以为他是杀手，冲你去的，就跟着他。
0: 你们走的哪条道？
1: 就前面那条道。
0: 是我走的那条吗？
1: 不是。
0: 不对呀，你不是说他跟踪我吗？
1: 他开始是跟踪你，后来他就拐到那条道，我想去看看究竟，没想到被这帮小子给暗算了。
0: 我说吧，危险无处不在，只能祈求菩萨的保佑了。还好你没事，咱们走吧。

0: 李华，你能退出吗？
1: 退出？什么意思？
0: 你辞职吧，去香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李华，战争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看你，穿着旗袍，高跟鞋，往人群里一站，亭亭玉立，多漂亮啊！你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可现在，你穿着这身行头，手里拎把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干嘛呀？
1: 我倒是也想啊。
0: 真想吗？
1: 当然真想。
0: 那好，我送你去香港。我妈妈已经在香港定居了。
1: 我
0: 犹豫了吧，李红，你可以不爱我，但是我可以给你幸福安定的生活，只要你想，你想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平安无事，做个阔太太，难道这就是好日子吗？
0: 至少那种感觉是美好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活的，天天在死亡的边缘，好像不下地狱，就跟没完成使命似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吗？
1: 问得好。
0: 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想追求美好的生活。可是，当这一切都遥不可及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承受，因为我是个男的，
1: 而我是个女的。
0: 没错，
1: 女人就不能承受吗？我选择承受。

0: 给我接远东战犯管理办公室。
1: 忙什么呢？风风火火的。
0: 什么？撤了？那日本战犯谁管啊？不知道。开什么玩笑？站长，日本战犯竟然没人管了。
1: 哼，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现在谁有心思管那些日本战犯呢？
0: 站长，我今儿可是看见稻田青一了。
1: 稻田青一？
0: 嗯。
1: 在什么地方？
0: 在马路上。
1: 马路上？
0: 马路上。他居然敢露脸。
1: 哼，他当然得露脸了，他手里那些国宝文物得想法弄出去，要不等共军过了长江，他就什么都没了。
0: 难怪他们俩搅和在一块儿，
1: 稻田青一和斯文特。
0: 站长，您可什么都知道。
1: 中统那边搞了个把月了，说是雷喜酒吧常有日本人出现，可就是没有发现稻田青一。
0: 那怎么把稻田青一抓起来？
1: 他曾经落在过我们手里，现在不容易。
0: 那抓斯文特？
1: 向美国宣战？
0: 那倒不是。
1: 我劝你不要趟这个浑水，现在正有人在钓鱼。
0: 钓鱼？钓谁的鱼？
1: 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我劝你对斯温特要绝对小心，绝不可出错。稻田青一，哼，早晚的事儿。怎么样，如愿以偿了吧？
0: 什么如愿以偿？
1: 你昨天夜里不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吗？哎
0: 呀，战场，我们没那个。
1: 他看了中山一号了吗？
0: 看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中山一号是烟幕。
1: 真是一块宝石啊，红宝石。可惜呀。
0: 可惜？站长，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怀疑少校，刹车失灵不一定就是少校搞的鬼，我们没证据。
1: 我也不希望他有问题。
0: 站长，您也认为中山一号是烟幕？
1: 哼。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

0: 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0: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都是总统府那帮食客凭空造出来的，真真假假，行得通，它就是真；行不通，就是假。
1: 站长，那您给少校看卷宗的目的何在？投桃报李。
0: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中共只在中央银行设点退市，还没有任何其他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特派员刚到，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山一号的具体内容。如果他是卧底，那么他就会把情报送出去，那么中共就会在陆海空三方面有所行动。如果不是卧底，那我们就看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吧。
1: 严木，玉制的严木，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2: 戴威，您的是作为总统府特使，临战之际到南京来慰问将士；按的是施押送国宝到台湾的执行人。
3: 海陆空三条路线图看上去扎实，有具体的单位和联络人的名称，可实际上呢，避重就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老蒋给自己人下套。
1: 你们的意思是中山一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另一套行动方案？
2: 这行动方案应该就是戴威。
1: 也许是，但中山一号不能因为淹没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到时候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认为啊，从现在开始，从海陆空三条线路全面展开工作，这样，到时候，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2: 天都饭店的事情离现在只不过30多个小时，按保密局一向的习惯，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他们一定会排查到底。
3: 我们的内线是迫不得已发出了这份情报。
1: 一号的意思是，
2: 这份情报有点蹊跷。
1: 蹊跷？
2: 我怕敌人用意不善。
3: 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情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居然在上面连续写了3个烟幕。
1: 既然知道，那他为什么不写清楚是什么烟幕呢？
3: 他可能不知道，知道他就写了。
1: 一号的意思是，
2: 等两天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1: 我同意。好吧，按兵不动。
2: 不是按兵不动，我们按正常的计划进行。
3: 完成你的豪夺方案，
1: 别你的我的呀，这是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南京地下党的方案。
2: 老张说的对啊。
1: 按计划，应该找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师。
3: 找到了，他叫方兴忠。
4: 哎呀，这道题太难了，你会吗？
5: 我也不会，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讲吧。
6: 结构，它是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调配和排列。在建筑学上讲，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1: 很好，拿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这是第一步。一号，老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刚来南京，对南京的情况

0: 不是很了解，游戏涉及到那一块，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我们的内线着想。我同意你们的分析，我们对这份情报暂不做回应。这份情报最起码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中山一号真正的执行人是戴威。我听老沙说。
1: 你认为，如果是他的话，巧取豪夺就有戏了。
2: 我是有这个想法，策反戴威，与其在外，不如入内。
3: 不，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怎么总听着有点晴空霹雳的意思？<笑>
1: 有没有可能，第一就是时间，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2: 第二是可能性。
0: 他这老蒋夫妇青睐的男人，又是宋美龄的外室秘书，一定很反动的。不能一概而论吧？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那流的血是一样的，都是热的。说实话，当年我很感慨，当我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热血青年。 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应该和我一样去延安，从那儿出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山顶，迎候着闪电，他们的理想是黄埔，甚至是军统。那你认为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他们没有理想吗？他们不是有识之士吗？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1: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困惑，在痛苦思索当中煎熬。你要这样说，我不同意啊！就好像当初我们上大学一样，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聚会，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将来如何为这个国家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了，很多人更偏爱还是黄埔。一号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策反的空间很大。
0: 对。
1: 策反，我没有意见。但是策反戴威，绝无可能。戴威公开的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4: 御用杀手？
1: 我们在攻克济南时，曾缴获了军统的几份绝密档案。 其中就有两份是关于国民党左翼将军傅同仁在香港被暗杀的情况，一份档案是来自于女特务陈立红，另一份档案就来自于国民党老牌特务韩志龙。两份档案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同一个结论，就是在香港暗杀傅同仁的，就是保密局内部代号“螳螂”的杀手。而韩志龙也亲口交代。
0: 螳螂就是在当时济南活动频繁的戴威。傅同仁没去香港之前，是住在济南的。戴威是螳螂。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戴威曾秘密受训于美国的 CIA。对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女人，我们去策反她，等于自投罗网了。

0: 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本想坚持，现在又想放弃了。不是放弃，老张跟我说的消息太突然了，我要好好想想。反正我是相信你，我觉得像策反戴威这种话，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是不会说出来的。
1: 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但你得同意，暂时先不告诉老张。
0: 这么严重？说吧，什么事儿？
1: 戴薇是我妻子。

0: 我也是刚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死了。8年前，在北平特高课杀了他全家。直到前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总督府派出特使到南京的消息，我才照片上认出他，我才知道他没死。他还改了名了，他原来的名字叫戴秉珠。
1: 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他怎么就特使？哎呀，那这事儿有戏呀！
0: 我原本也这么想啊。

0: 老张，你觉得老张这人怎么样？老张人不错，知书达理，度量也不小，可就是有点固执，有点急于求成吧。
1: 他是上面派来的，这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就怕他的思维方式不够开放，自然方法就会有些死板。还好，他从善如流。
0: 没事的啊，回来了。哎，哎呦，今天菜新鲜啊！好，没事。
1: 老师啊，怎么买这么多菜？嗨，这不是一下多来了十几个人，我大意了。
0: 大意了。

0: 醒了，你终于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谭静峰。哎，你别动，医生说你刚度过危险期，你知道吗？你真的太幸运了。
1: 今天是几号？
0: 18号。
1: 我的同学们呢？
0: 他们都已经快到延安了。
1: 那戴敏珠呢？
0: 戴敏珠是你女友。
1: 她呢？
0: 听组织上说被日本人送到东京去了。只要她还活着，你会见到她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2: 戴威的公开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老蒋的御用杀手。

0: 喂。
1: 嗨，怎么样，你还好吗？我总是牵挂着你，因为你是美人，美人总是让人牵挂的。
0: 你是有钱人，有钱人的口袋总是鼓鼓的，容易有非分之想。
1: 不是吧？对了，我可以约你见面吗？
0: 我们昨天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1: 昨天在哪儿？
0: 在医院，你忘了？
1: 哦，那不是我。
2: 他们也不是冲着你去的，他们是
1: 去找仇家的。你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恩怨两两，有仇必报啊。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1: 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0: 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是我，是别的人对你有兴趣，而且你对他也会有兴趣的。
0: 是吗？
1: 听着，你来了，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你是多么的友善。
2: 不像你，戴小姐，
1: 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0: 好吧，等会儿见。
1: OK， 那我等你。

0: 戴小姐，
1: 丽红，坐。戴假发了。
0: 为了盖住头上的伤。
1: 很漂亮，哪儿买的？
0: 谢谢。在香港。
1: 是你和戴老板去香港那次买的吗？
0: 你还真是无所不知。
1: 碰巧而已。其实那天我也在香港，而且也见了戴老板。戴老板答应我要去上海为我接风。我还记得那天我回上海，风很大，还好我是坐船回来的，而他坐了航空委员会派的专机，结果在岱山遇难了。
0: 我们去香港也是为了扶老，扶同仁也遇难了。
1: 是，我也是陪夫人去吊唁的。
0: 我被监视了
1: ，CIA。你要说我无所不知了，事实上很简单，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自然要想尽办法报复。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Jodis？
0: 因为他是 CIA 的人吗
1: ？CIA 只是他的公开身份，在暗地里他是一名罪犯，杀他是为了给他们一个警告。这里是中华民国，容不得他们在这里为所欲为。再说，杀他不是我，是国家。
0: 为了国宝。
1: 少校，你表现得太聪明了，虽然我很欣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收敛一点。表现得太聪明，对你这个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0: 谢谢你的提醒。我不是表现得聪明，我只是说出面子上的事情。既然你选择了让我做你的随从，或者说，是工具，我不想哪一天死得不明不白。
1: 害怕了？
0: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1: 我倒真的希望能够像姐妹一样的相处，不过凡事都有个界限，也许这种界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明白。
1: 你怀疑我，对我心存敌意，而我却选择了你做我的随从，还以姐妹相处，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你不是说过我们彼此像是在照镜子吗？
1: 这是原因之一。
0: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心存敌意？
1: 原因之二。
0: 你想了解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1: 原因之三。
0: 还有什么原因吗？
1: 有。冥冥之中有一样东西把我们拴在了一起。
0: 什么东西？
1: 你想想，答案已经出现过了，而且还会再出现。好，陪我去新街口的雷西酒吧。

0: 西京吧，对，当年的生意比现在兴隆。听说这里面都是洋人，
1: 到这儿来的人，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外国人，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间谍。
0: 知道，远东最大的情报交易市场。没错。 当时最大的情报买主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情报连美国人都不敢轻视，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多么厉害，是因为伪作肯花钱。
1: 站长，现在申请点经费太难了。哎，中山一号的预算经费下来了，减半。
0: 不想听我说下去了，
1: 站长，您今儿是个。

0: 我来讲故事呢。
1: 不讲故事了。日本占领时期，这儿就成了日本特高课的办事处。光复以后，原来的老板回来了，重新开张，生意也还兴隆。我指的是情报生意。不过最大的买主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人。
0: 明白了，这是斯文特的据点。

0: 那个女人，酒吧歌女田水莲。
1: 我就从这儿渗透。
0: 没时间了，我要尽快的知道斯温特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0: 记住，是请，不是抓，动作要干净，不要引起国际摩擦。
1: 明白，站长。

0: 带尾巴来了，他是谁？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
0: 你被监视了。
1: 他们不应该冲着我来的。
0: 他也许是来逛香烛店的。斯文特先生，我们在南京当家的时候就知道这里的一个香烛店是 CIA 的店，他是在我们的默许和监控之下才生存的，特高科需要他们的情报。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不是来跟你闲聊的，你约我来，我想你是同意了我们的交易。
1: 对，但前提是你必须让我们先看到你所说的那个绝无仅有的真品。
0: 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讲话，是因为袁清华就在我手里，我保证可以让你看到，只要我的脚能站在美利坚的领土上。
1: 那你总该让我先饱饱眼福吧。
0: 我会的。
1: 他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见机行事。
2: 是。
3: 大小姐，用我陪你吗？
4: 不用，你在车上等我。
3: 好。

0: 들어.
1: 戴小姐，你来了。哎，
2: 入乡随俗，中国没有这样的礼节。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戴小姐是大家闺秀，从来不失礼节的。
1: 那是对于友善的人来说的。我不友善吗？你这次中国之行一点都不友善。你别请。 请坐。Cheers。

0: 我知道，加德森的确是有点过分了。但是他去绿牡丹，真的是为了去找女人。只不过他选的地点可能正好在中央银行的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巧合，他送了命。但想解决的还不够吗？你说的非常好，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对。 但是，他犯的只是错，而不是死罪吗？给你看点东西。这是Jordison屠杀中国盗墓者的照片。Jordison是政府的官员，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他是政府官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 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

0: 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

0: 尊贵。朗维斯飞轮丝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丝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点试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

0: 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是政府官员，可他同时也受雇于旧金山的国际金融机构下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专门雇佣盗墓者开棺盗宝，拿到宝藏后再把他们杀了。焦德森利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不知逃过了多少次的惩罚，这一次是他自己撞上枪口的。
1: 但是他依然享有外交豁免权，
0: 可惜他根本没有来得及用。
1: 倒不如说你们根本就没打算给他用。
0: 一点没错，斯文特先生，我希望你能单纯一点，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去告诉外面那几个蠢货立刻离开，而且停止一切报复行动，否则他们永远都回不了家了。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把我们两个拴在一起，
2: 答案已经出现了，
0: 而且还会再出现的。

0: 陈立红，昨天晚上你是否见到他了？听他们说，将军认识八哥，
1: 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
0: 哦，你认识吗？算是吧。三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
2: 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没有。我觉得戴威对八哥特别的关心，他的确挺深的。叫我过去谈八哥，结果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还多。
0: 他了解八哥什么？
2: 上过北大，去过延安。

0: 跟你分享一个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代表友好，
1: 那白色的呢？是不是就意味着仇恨？
0: 还有杀戮。
1: 请坐。戴小姐，中国人说的话真的非常有意思，不打不相识，不是冤家不聚首，很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嘛。
0: 利益呢是靠夺取来的，就像你们美国国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来的一样。
1: 戴小姐犀利，
0: 告诉我吧，你打算从我这里夺取什么？
1: 我不是夺，是跟你做生意。
0: 做生意？我又不是生意人，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
1: 但是你做了生意人该做的事情。
0: 你错了，我在为我的国家效力。
1: 你的国家？是吗？
0: 斯文德先生，那些口袋里有钱的人总以为钱能征服一切，所以他们总是做一些荒唐的行为。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国家，心里只有对钱的盲目崇拜。
1: 但是我不是，我不荒唐，我也是为了我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历史。
0: 哦，是吗？
1: 当然了，因此为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瑰宝，免遭共产主义的涂炭，我要向你提供一个我们得到的绝密情报。

0: 李红，李红，李红，
1: 天笑哥，
0: 来，起来。李红，走吧。哎，李红，李红，李红，算了，没时间了，走，走了。
1: 你怎么冒出来的？
0: 老天感召呗，不学二鬼子糟蹋你。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
1: 算了吧，你是来执行任务的。
0: 任务？这里有什么任务？
1: 不说算了，我不问了。
0: 那你不好好待在车里，去包厢干什么？
1: 啊，想跟你报仇啊。包厢里的那个洋人不是上午袭击过你的人吗？戴小姐认识他。
0: 给我报仇？
1: 再见。
0: 哎，刚把你从魔爪里给解救出来，你也不说声谢谢。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就是啊。戴小姐，我们去哪儿？
2: 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1: 没人的地方？
2: 是，我想清静一点。
1: 是。
2: 怎么了？伤口又疼了吗？
1: 啊，我头有点疼，可能是伤口吧。
2: 那咱们先去医院吧。
1: 我没事儿。
2: 你们呢？就是爱城呢。我知道你们受过特别训练，忍受疼痛，耐力惊人。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人，是人就总有弱点。要是你硬挺着不依的话，可能会出大毛病。车我来开。
1: 哎，戴小姐，
2: 听话。
1: 嗯。

0: 照这么说，他是突然闯进来的，还是事先埋伏在这儿的？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来得太突然了。你呢？
0: 你在干嘛？
1: 我没干嘛呀？这我
0: 你没干嘛？怎么？
1: 对不起，我是来拿酒的。

0: 现在去哪里？
1: 广州街。给我斯文特的房间号。你对他这么感兴趣，为什么？
0: 因为他是男人啊。
1: 我不就是男人吗？

0: 那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
1: 你想要的。
0: 是吗？会所的顶楼都是那个王八蛋的。
2: 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
0: 征服一个女人？
2: 当然，一个握有特权的神秘女人。
0: 她还是一个 CIA 的品牌特工，
2: 所以我们用重金酬谢。
0: 那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如果你拒绝，华府不得不另派一个人去南京。不过他现在不用再劳神了，因为你已经同意了。这是双赢，斯温特先生。美国博物馆将得到来自远东的文物古董，而我们得到的是巨额利润，而你得到的是你毕其一生也永远赚不到的酬金。
0: 对，如果我还有命享用的话。
2: 三浦佐哲，前日本特高课大佐，在押死刑战犯。我们相信在他的手中有不少的中国文物国宝。
0: 他也是我要征服的。
2: 他的日本同僚拒绝和我们交易。我们是盗宝集团，他们希望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合作。很好，我们成全他们。参议员已和民国政府达成交易，把他从刑场上救出来。接下来的话就看你的了，斯文特先生。
0: 但是这个危险系数太高了，他是日本战犯。
2: 不，他和你一样是个中国通，而且是个老牌特务，你不必为他担心。
0: 那我是孤军奋战？
2: 不，我们在南京有庞大的组织机构。
0: 是吗？
2: 这要感谢 CIA， 他们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想撂摊子，正好由我们来收编，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是孤立无援，我的人会不遗余力地来帮你，直到这些文物国宝飞抵旧金山。其他的也用不着我来教你了，你也是老手了。
3: 乔德斯，
2: 你好，斯文特，你的搭档。
4: 不是你对我感兴趣吧？
0: 我不敢。
4: 那就是你的老板。
0: 我的老板是美国政府。
4: 美国政府只会对伪作和夫人感兴趣，还轮不到我。我先告辞了。
0: 等等，
4: 有事吗？
0: 其实是有一个惊天的大消息要告诉你，但是

0: 不我就这样告诉你，让我觉得
1: 不太甘心。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看来我要表现出更领情一点的样子。
0: 女人呐，
1: 是可爱的。

喂，快停下！喂，快停下！

0: 好些了吗？
1: 啊，皮外伤，没什么大事。
0: 你有爱人吗？
1: 有。
0: 那肯定不是马天笑。
1: 是的。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嗯，
1: 是。
0: 太好了，我们开始像姐妹一样的。
1: 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又想去花园？
0: 你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咱们没车，出去聊天吧。
1: 走。

0: 少校，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象征着友好。
1: 那穿白色高跟鞋呢？是不是意味着仇恨？
0: 不，还有杀戮。
2: 老大，
3: Who are you? Let me free! Let me free! Let me down!
4: 他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5: 听不懂啊。给我打！
6: 是。
5: No！放！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会说中国话。Shit！
7: 你小子会说中国话？那说什么鸟语啊？啊！再说鸟语看看，说说看。
4: 好了。
7: 说。
4: 小子，听好了，我现在问你问题，你如

0: 我是美国政府的官员。
1: 来南京干嘛？

No! No! No!

0: 除了外交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读过戴望舒的书吗？
1: 读过，《恶之花》。《恶之花》，秀班在他的笔下都能被描写得很美，美得让人起鸡皮疙瘩。是的。
0: 是有一点，我是不是也让你起过鸡皮疙瘩？
1: 也许吧，也许是你在怀疑我就是螳螂的时候。
0: 是的，
1: 很好，直言不讳。那我直说好吗？
0: 好啊。
1: 刹车的输油管是你扯断的。
0: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我去看过，在你去过洗手间以后。
0: 地上有刹车油。你怀疑我是中共的卧底？
1: 不是我怀疑，是杜雷，是保密局。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出来呢？
0: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中共的卧底。
1: 这样的话不是很矛盾吗？不矛盾啊，合情合理。因为你是为了一个人。
0: 为了谁？
1: 一个男人。
0: 一个站在代理帽旁边的男人，你看了他一眼，虽然短暂瞬间，却让你制定乾坤。你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但毕竟你还年轻，你还不够老练，
1: 不够老练到在危急关头掩饰自己的眼神。你的眼神不是镇定，而是平静。镇定是职业的反馈。
0: 而平静，则是决意已然的表现。你现在需要告诉我，我说的到底是还是不是？
1: 我不想回答。
0: 你必须要回答，因为现在到了生死的关头，一个危机，那个男人生死存亡的关头。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我要你带我去见他。 为什么？
1: 因为我愿意帮他逃过这一劫。
0: 为什么？
1: 我以后再告诉你。
0: 很遗憾，我办不到。
1: 那真的是遗憾，我也帮不上他了。CIA 昨天晚上接到情报，一支中共的武装组织潜伏进了南京，躲在一家染坊里。
2: 你让他们停手啊！
3: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行啊，自然鬼子，你还挺硬啊！不说没关系，我去找那个娘们说，听明白？喂！Oh
2: shit！ 你回来！ 我告诉你，我说。
3: 停，说吧。
2: 我给了他一份绝密的情报。

我是杜雷。什么杜雷？我是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杜雷。我有急事儿，我要找戴威。戴威特使在吗？

0: 姓戴的没在别墅，
1: 进总统府。是。
0: 给我接总统府，总统府吗？

0: 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你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渔船啊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您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2: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3: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5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3: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5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1: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0: 季师傅，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
4: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光锃亮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
3: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0: 现在这个时候啊，家家户户肯定都要备一点罐头，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平时啊，我们是199卖6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再送你4罐。同时啊，我知道大家喜欢平时啊储存一点罐头，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送你2罐，这样199整整12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0: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段的，没有鱼头，没有鱼尾。
3: 是的，货真价实，今天送您6罐，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
0: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0: 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1: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这请你放心，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而且罐头呢也是我们渔民亲自做的，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不会弄虚作假。
0: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
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囤一些带鱼罐头，储存时间长，美味可口，既下饭又下酒。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1: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两顿呢。199可以买整整六大罐。
0: 199元整整六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1: 你们大老远来啊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四大罐，够诚意了吧？
0: 送四罐，那就是199元整整10罐，一罐才1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啊、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优惠可以，我可以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您说。
1: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谢谢大家，我再送大家两罐。
0: 送两罐，那就是199元，整整12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现在下单199元，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送您6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6罐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是正宗的渤海深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买六罐送六罐，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也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4: 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的多香。
5: 妈妈，然后你多给我们吃，这样我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那个鱼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2: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储存时间长易被不时之需。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1: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骨头它都酥了，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这段时间在家出不去，得亏买了这个带鱼罐头，别人都没有的吃，而我呢在家里天天的吃，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6: 现在这个情况出去吃饭也不安全，自己在家做味道也不好，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7: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6: 现在这个情况，多备点带鱼罐头准没错，我这不又在电视上多备了几组给父母送过去。
7: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2: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一百

0: 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师傅，您说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那今天呢我也从市场上随机购买了一款带鱼罐头，您敢不敢拿您的和我的比一比？
2: 当然敢，无论从原料、工艺、口感和味道，我都敢和任何人比。我们渔民实实在在做人，货真价实做罐头，我有这个自信。
1: 季师傅，那既然您这么自信，那咱们就打开看一看。
2: 好。
0: 两罐带鱼罐头一打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油光四溢，而且都是整块的大段，而调查员随机购买的带鱼罐头鱼肉却非常的小，而且非常碎，看起来很不完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季师傅，您的带鱼罐头啊看起来这么好这么完整，但我带来的都碎了，我买的时候可是都是挑贵的买的。
2: 贵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的带鱼罐头用的是刚刚从深海捕捞的新鲜带鱼，再加上我们的古法红烧工艺，肉质饱满鲜香美味，而且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的实惠，而你带来的罐头一看就是用冷冻带鱼做的，工艺不好，肉还比较碎，还有头有尾，这就是差距。
1: 但是我买的时候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要是能看到我才不会买。
0: 两罐带鱼罐头刚刚打开，我们并不能发现有什么玄机，可是一倒在盘子里，我们发现罐头里大有乾坤。
1: 季师傅，这不是带鱼罐头吗？怎么这么多的黄豆啊？
2: 黄豆就是商家为了增重降低成本，说白了黄豆多少钱一斤，带鱼多少钱一斤。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花大价钱买的罐头啊，倒出来有三分之一是黄豆，这也太亏了。
2: 您尝一尝吧，味道差距更大。
1: 那我先尝一尝我带来的这一款。这也太难吃了，吃到嘴里啊有一股腥臭味，而且这个肉啊特别的硬，还很咸。
2: 您再尝一尝我带来的。
1: 真的是太好吃了，吃到嘴里啊没有什么腥味，特别的鲜香，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嚼越香，还是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好吃。
2: 口味的差距就是品质的差距，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刚刚从深海捕捞的带鱼，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像你带来的一看就是劣质罐头，你不知道是怎么制作的，添加剂又多，特别是老人小孩都不能吃。
1: 而且我带来的这个罐头啊体积也小，感觉您的这一个啊能抵这个好几个。
2: 我们这个大罐至少能顶你三罐，这样呢省下的罐子钱呢能买更多的带鱼，咱们的老百姓吃得更实惠了。
1: 现在这个罐头啊是家家户户都得备上点，那今天我们既然找到您了，这么好的带鱼罐头，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啊？
2: 好，没问题，之前我们是199卖六罐，既然大家都需要，那么我再送你六罐，这样199就整整是12罐。
1: 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现在下单199元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0: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

0: 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上鱼喽！
3: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丰盛年呢。
4: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我有急事儿，我要找戴威，戴威特使在吗？不在。下午有个宴会，在什么地方？天都饭店宴会厅。几点钟？好的，下午2点。
1: 嗯。
2: 现在才11点。报告。
0: 进来。
2: 站长，南京一共有19家注册过的染坊。
0: 19家？
2: 不包括没有注册的。
0: 废话，具体地址。
2: 待查。
0: 马上查呀！
2: 是。

0: 竟然不知道地址。
1: 斯文特说他没看就交给了戴小姐。
0: 依你看他会把这份情报交给谁呢？
1: 按规矩。
0: 规矩？按规矩他可以送给国防部，送给中统委座，甚至共党。
1: 我是说您和他的关系。
0: 关系？什么关系？
1: 我但是少校跟他在一块儿。
0: 嗯，少校
1: 啊？
0: 你能确定他跟少校在一起吗？
1: 雷西酒吧的时候他们在一块儿。
0: 立即出动，全程搜索少校。
1: 是。
0: 慢，全站出动，秘密搜查，一旦发现少校立即限制自由，送回站里。
1: 站长，
0: 违抗命令军法处置。
1: 是。
2: 你为什么愿意帮那个人？你认识他？也许不仅仅是认识，你们是同窗，也是北大的。
3: 他是我的学长，真名叫吴同光，八哥只是化名。
2: 你查过他的户籍？
3: 南京没有他的户籍资料，北平也没有。
2: 你知道的这么清清楚楚，难道只因为他是你的学长吗？
3: 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想回报他？
3: 是的。那你呢？

0: 你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吗？我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够让你我这样的女人舍身忘死：信仰和爱情。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冷酷吗？如果不是上面干涉，我可以查得出来，你就是杀害童泰的凶手。
1: 你呢？
0: 军统的红粉杀手，如果我是螳螂的话，那我们就算是一对姐妹花。可惜，你不是螳螂，我们也成为不了姐妹花。
1: 可我已经打心底里认可你了。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份情报？
1: 我尽力了，他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我别无选择。
0: 交给站长。
1: 除非你能找到他，我们可以做特殊处理。
0: 除了报恩之外，你还想得到什么？
1: 党国的利益。
0: 党国的利益？对，我来南京只为一个人负责，那就是委座。我被授予特殊使命，我可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做特殊处理。
1: 只要文物可以送到台湾。
0: 对，
1: 你选我。
0: 就是为了找到他。是的，凭什么？就凭你爱他？你想否认吗？他是我的敌人。
1: 爱情是没有敌我之分的。
0: 你错了。镇定跟平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是一种职业的本能反应。我找不到他。上帝是宽容的。
1: 他创造了我们人类，就包容我们所有的弱点。
0: 你还是把情报交给南京站吧。你跟我一起回南京站。
1: 不，你身上有伤，还是回去休息。
0: 你就不害怕我把情报给泄露了？
1: 不会的，你说过帮不了我，除非你骗我。

0: 扣咱们！哎，
1: 哥，行，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2: 不行啊，赚了那么点钱，就是不好拉活，
1: 拉个活，
3: 累死人了呗。
1: 天天闲着，
0: 赶紧等，
1: 活吧。
0: 风吹日晒，
1: 那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帮我跟着前面那辆三轮车。
0: 哎，好。
5: 记住了啊，两人一组，见到少校以后，把他带回站里。处座，万一受教反抗，我们可以开枪吗？我是说万一，
6: 是，胡说。 没有个人，党国立志高无上。如果少校违抗，就地制服；如果他胆敢开枪，就地处决。听见了没有？
7: 是。
6: 我没听见。
7: 是。
6: 还愣着干什么呀？准备出发。
7: 是。

0: 一个女人有那么重要吗？这跟女人无关。如果不是陈丽红，你会表现得如此拙劣吗？不是表现拙劣，我是感到不平。你有什么不平的？
1: 我为我们付出和得到的不公而感到不平。
0: 放肆！你真想看到我上绞刑架吗？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们。
0: 我们是在为党国工作，也是在为你工作。如果你代表党国的话，我们的心太寒了。我枪毙了你！
1: 你枪毙我吧，反正也是早晚的事。
0: 你说什么？
1: 李一杰死了，小刘死了，就连小宅都内部处理了。
2: 就剩下我和少校了。你放着天都饭店的案子不让查，天天查少校是内鬼。你查吧，查出来我就亲手毙了他。
1: 站长，全站的人都看着，不光是少校，你看看，都到什么时候了？
2: 什么时候了？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了。那帮王八蛋还在查旧账呢。
1: 天晓，我们再也经不起失败了。情报是给戴小姐的。
2: 戴小姐有没有告诉少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再说了，戴小姐也是怀疑少校，怎么可能给少校？我们找少校是为了找到戴小姐才对，结果你在这里这么一说，全站的人都以为少校是内鬼，这对少校公平吗？我们应该去找戴小姐，除非戴小姐把情报交给了陈丽红。
1: 对呀，这在逻辑上才能行得通啊！我这就去修改命令。不必了，他们都出发了。

0: 兵权的人，他们有军队，他们有寻找退路的资本，而我们呢？我们没有资本，还欠着共产党的血债。
1: 站长，
0: 我们只有一条路，不成功便成仁，所以我们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伟作，用我们的战绩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去找戴小姐。
0: 不用了，他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寻找的是冉方。如果我们消灭了中共的武装，我们就赢了。让他们去找戴小姐吧。我们要找冉方，19个冉方，一个一个的找，悄悄的找。我相信现在除了戴小姐，假如还有少校，没有人知道中共武装的消息，除非是美国情报局。
1: 在对付共产党上，美国情报局跟我们是一致的。
0: 美国情报局神通广大呀，他们怎么搞到了这份情报？斯文特为什么要把这份情报告诉戴小姐呢？斯文特一定和戴小姐达成了某种交易。
1: 站长，
0: 美国人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他们一定有电话往来。
1: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不用，那是情报处的事。这件事完了，把斯文特放了。
1: 是。
0: 我们去警察局。

0: 我只能跟着他们参加他们的行动，捣毁交通站，抓捕自己人。因为除了单日在这里，我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找你。
1: 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有些牺牲我们可以忍受，为了你的安全，组织可以忍受。
0: 可是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样的情报才更重要？我现在无法界定。
1: 说的是啊，
0: 保护是双向的，既是保护我，也是保护组织。我希望如果在你们信任的条件之下，请给我一个紧急联络方法，免得我的内心备受煎熬。
1: 一号的眼光真好，你确实非常优秀。
0: 谢谢，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们的表扬，而是一个紧急联络方法。
1: 报纸。
0: 报纸。我是说我在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之下我可以找到你们？
1: 没有方法。
0: 难道只有祈祷？
1: 这是纪律。

0: 师傅，找个有电话的地方。
1: 哎，好嘞。

0: 县化局，请给我接总统府。师傅，过了电话亭就停。
1: 哎，
0: 我是保密局编号7179，少校陈立红。

0: 帮我接刚刚这个电话接通的号码。 总统府，我是戴维。什么？杜雷找我？好，我知道了。
1: 小姐，
0: 我们走。
1: 好嘞。

0: 三轮车，师傅，跟上前面那辆绿色棚三轮车。
1: 好的。

0: 小姐，您让我跟着前面的车，我这生意都没法做，这钱怎么算呀？不会差你钱的。
1: 好嘞。哎，别跟太近了啊。
0: 明白。太太，
1: 为什么叫我太太呀？
0: 您是跟踪您先生吧？
1: 别废话，蹬你的车。
0: 邪了门了，我这车呀挂号了，一连几天做的都是这样的生意。
1: 不是太太跟踪先生，就是先生跟踪太太。哼，更邪门的是那执行公务的。
0: 执行公务有什么邪门的？不给钱啊！
1: 不给钱，你会放过他吗？人家有派子，
0: 军统的，一掏派子，我还敢不放过人家？嘿嘿。
1: 太，你还会英文啊？
0: 那是。太太，您不会也有派子吧？
1: 你看我这样像吗？
0: 哎呦，这军统里头女特务多了。像您这么漂亮的，外边都说了叫色情间谍。你知道的还不少啊。嘿，聊点这个，蹬车就不累了。
1: 先停一下。
0: 哦。哎，太太，前面那车停了。
1: 放慢点，别靠太近。
0: 哦。

0: 师傅，我们也走。
1: 哎，美女跟踪美女，真邪门啊！
2: 怎么回事啊？太太，车坏了，您还是下车吧。
3: 不知道，小张，干嘛用枪指着我？
4: 对不起，少校，我们是奉命行事。
1: 你反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4: 让方便一些吧。他是在跟我说话吗？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来方？怪了。
5: 你把枪放下。是。
6: 令红，咱们两个不是还有个酒会要参加吗？是啊。那不如坐我的车走吧。
5: 对不起，戴小姐，我们是奉站长之命送少校回站的。出什么事了？我们也不知道。哦，那我就亲自陪少校回南京站，可以吗？那太好了。
6: 那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走吧。走。你怎么会在这儿？那你呢？我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我想了下，作为你的随员，却总不跟随在你身边。到了发薪水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所以我打电话问了总统府，说。
7: 酒会就在天都饭店宴会厅。可看来我们两个去不了酒会了。是啊，看这架势。我们已经查出了他的身份，他叫刘福来，日伪时期特高课的犬牙，绰号水耗子，是你们一直通缉多年的情报贩子。我们局长要我们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就在两个小时前。 有两个船民在玄武湖边上的丛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窒息而死的，脖子上有清晰的勒痕，但是玄武湖不是他的死亡现场，他是死后被转移到那里的。
8: 他的衣物呢？
7: 啊，都在这边。请，两位，他的衣物就在这儿。

0: 这个鞋底发青的东西是什么呀？准确的说，应该是靛青。靛青，跟死亡有关系吗？
1: 怎么样？好像是染料。
0: 李警官，啊，能把这个东西给我拿回去化验一下吗？我们这儿人手不够，都到江边啊修工事去了。
1: 我们局长说了，有关的东西和尸体你们一起带走。
0: 好，我们带走。
1: 站长，如果能化验出来确实是染料的话，他肯定是在染坊待过。也许情报就是他弄来的。不是也许，是肯定。现在有些人替外国人搜集情报。 这个水耗子，就是最积极、最能干的一个。给
0: CIA？
1: 不会，他们早跑了，不会在这儿等死。
0: 那斯温特手里怎么会有这个情报？

0: 国际贩运集团大战在即，这些人最活跃，他们都是亡命徒，要钱不要命。斯文特跟这帮人有勾结，
1: 就是他不主动，那些人也饶不了他。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中山一号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共产党。
0: 还有国际贩运走私集团，不放出点烟幕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但最后究竟怎么做，只有戴小姐一个人知道。
1: 对，
0: 如果戴小姐是中共的卧底，咱们可就死翘翘了。还说不准，戴小姐是个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多长一个心眼，伪作的身边也难免没有中共的卧底。可以把斯文特的情报当试金石用一下。
0: 要把它当挡箭牌。
1: 站长，您不是已经出了一张牌了吗？
0: 少校，哼，你终于明白了。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 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 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 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 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

0: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

0: 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

0: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想，戴小姐拿到这份情报已经4个小时了，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1: 站长，如果戴小姐来了依然不交出情报，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也装着不知道。
1: 站长，染坊的事情可是迫在眉睫呀！
0: 你亲自去查，如果确定了就是染料，说明他没走多远路，染坊就应该在玄武湖的附近。
1: 我要是查到了呢？
0: 我们单独行动。
1: 那戴小姐和局座那边？
0: 有了水耗子，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

0: 里面这个布一批有多长？你关心它有多长干什么？看看这些布能值几个大洋？臭小子，你给我下来！那个臭小子，站住！哎呦！哎呀！哎，见过偷布的。
1: 还真没见过为了偷布还踩点的，嗯，
2: 染房是不用踩点的。
1: 是啊，所以，哎呀，我这不冒着危险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
0: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老张说啊？
1: 老张，才来几天，时不时的就说我们动作慢，啊，说我们没有什么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说我们像蜗牛，啊，
2: 干咱们这行就是蜗牛，他不懂啊，
1: 切。
2: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撤！
1: 撤！
2: 你不就是问我来要个意见吗？确保安全，撤！老张
1: 好办，那18个人呢？往哪撤？
2: 提前没准备吗？有准备，
1: 那风险也大呀。风险再大，什么地方能比现在的染房风险更大？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得说服老张，他可是比较听你的啊。
2: 未必。
1: 真的，这蜗牛时刻还得你出马，你得亲自跟他说去。
2: 我这眼睛还疼着呢。那好吧，跑一趟蜗牛，老张才做几天蜗牛啊？哼。

0: 你不是派人把少校押回来吗？
1: 误会，我怎么会押他回来呢？我是保护他回来。马上校说，有人在跟踪少校，我担心医院暗杀的事情重演。哦，是吗，
0: 马处长？是的，戴小姐，昨天晚上我和少校在一起，的确有人跟踪我们。少校。 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站长的确想保护你的安全。谢谢站长。好，少校，那咱们可以走了。来，怎么，站长也想保护我的安全吗？哪里哪里，
2: 少校，
3: 到，
2: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是。
3: 我要和戴小姐单独说几句话。

0: 戴小姐，我在大院等你，
1: 还有机会。
2: 哎，李皇，等等。
0: 干什么？
2: 李红，你听我解释，不是我说的，是站长搞突然袭击。
0: 你和站长是师生，默契吗？
2: 我跟你说，你可是想多了。李红，我听得出来，站长也在监视我们。
3: 是，好的。
0: 不是监视我们，是监视我吧？
2: 哎，那个姓戴的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情报？
0: 什么情报？
3: 你说吧。
2: 中共地下武装的事。
0: 说了。
3: 听好了。
2: 有没有说弟弟？
0: 没有。
2: 要小心，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0: 你已经知道了。
2: 哎，我是从另一个渠道知道的。
0: 哦，我说你怎么会在酒吧里出现？
2: 嘘，你千万要小心，当心他把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啊！我们找时间再细谈，你先去吧。

0: 赛小姐，我们还能风雨同舟吗？你想下船了？我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的船离我越来越远了。哦，是吗？我有些困惑。
1: 将军，你的困惑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自己。怎么讲？你做事缺少专注力。如果你专注于终身一号，就不会感到困惑。是吗？你就是不甘于寂寞，守身的太长。其实我很乐意见到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而不是被风云叱咤。
0: 那是因为有翻云覆雨的黑手。哦，你说的是少校吗？
1: 那还有谁呢？还有可能是你。
0: 我，除了毛人凤，谁都不会相信。其实他都不会相信，他只是为了除掉我。你让我专注，芒刺在身，我能专注吗？还有呢？有，我想靠你。
1: 你让我靠，连陈立红都看出中山一号是个烟幕。我在云里雾里，如何专注？
0: 少校，他当真这么想？干我们这行的，都比常人多一副头脑。
1: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比常人多一副头脑？
0: 是的。也许天都饭店行动的失败让你失望了。
1: 不过，请你相信我的能力。很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昨天晚上我们接到线报，一支18人的中共武装潜入了南京城。他们都躲在一个染房里。戴小姐，跟我来。
0: 是他发现的。准确的说，他们是18个人，
1: 乔装成国军，
0: 从地下水道潜入南京城。哦，我在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你不在7号别墅，也不在总统府，你和陈少校在一起。
1: 你抓少校是假，找我是真。
0: 不，千真万确，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是共军渡江的前兆。不，18个人的武装潜入驻有百万大军的城中，他们要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1: 说下去。他们是部中共特派员的后尘，
0: 冲着中山一号来的。 这说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按计划进行。

0: 总算让我少了一点向伟作推荐你的后悔。
1: 戴小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信任我，我绝对向您表示我的忠诚和能力。
0: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呢？
1: 我要知道真正的押宝方案。
0: 真正的押宝方案只有伟作知道。
1: 能告诉我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戴小姐，我们如何对付中共的武装？
0: 说过了，给他们希望，
1: 不去触动他们。
0: 除非你能掌控。
1: 不能。哦，南京城里不只有我们，我们的上边有局座，还有中统，我不可能完全掌握。
0: 那依你之见呢？
1: 消灭他们。
0: 话说得很轻松嘛。
1: 如果不出意外，我保证天都饭店的事情绝不会重演。
0: 我认为消灭他们不是上策，如果消灭了他们，中共一定会派武装卷土重来。如果我们真的有内鬼的话，到时候会更加被动。
1: 那戴小姐的意思是，当务之急要清除隐患。
0: 除非你能双管齐下。
2: 你选我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找到他。
0: 现在可以这么确定。
2: 凭什么你这么确定？
0: 因为你爱他。
3: 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就像流水一样，让我们感动的是流水淌过去时那激起浪花的瞬间。
2: 你是一个诗人。
3: 我是一个战士。
2: 战士诗人。
3: 可能因为你，我会变成诗人。我想不论将来走到哪里，哪怕是上刑场，我都不会忘记今天我眼前这一幅美丽的画。

你要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双眼睛在你背后关注你。我们咫尺天涯，天涯咫尺。

0: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了？没事，胸口有点难受。站长说要送她去医院，站长已经和医院联系了。好，我来吧，走。嗯。
1: 说是不舒服，要去医院。那情报的事，他说了没有？说了，漫不经心的。也许他会用同样漫不经心的方式，把这事告诉少校。
2: 他是告诉少校。
1: 你看，我猜就是这样。
2: 为什么呀？
1: 招数呗，玩弄权势的人都这样，尤其像这样的美女。是啊。
2: 否则他就不会有今天了。可奇怪的是，他没有说出染房的地址。

0: 是斯文特没告诉他吗？斯文特是搞情报的，应该知道地址。是不是水耗子留了一手，所以才被杀了？恰恰相反，他要是留一手的话，就不会死。
1: 站长，您的意思是姓戴的留了一手？
0: 好了，不说这个了。他的车呢？
1: 对，他的车呢？
0: 小张找到他们俩的时候，他俩是坐着三轮车，而且分别坐了两辆三轮车。分坐两辆三轮？
1: 啊，我想，他是故意支开烧销的。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坐三轮，他的车在哪儿呢？
1: 要不我去查一下。
0: 你知道他车停在哪儿吗？
1: 要不然让少校去查。
0: 少校，站长，我用脑袋担保，少校是可靠的。我也希望他是可靠的。不瞒您说，他一直在查姓戴的到底是不是螳螂这件事。我不管姓戴的是不是螳螂，在这个情报上他就表现得非常奇怪，足足4个小时以后才告诉我。为什么不坐自己的车坐三轮？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查？好吧，就让少校去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等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就是燃料。玄武湖附近有两家染坊，靠西边的那个在巷子深处，环境比较复杂，可能性是最大的。
0: 就查西边。
1: 是。
2: 大小姐，大小姐，医生，麻烦快一点。请问你是少校吗？
3: 对，
2: 机要房有你电话，有我电话。嗯，走。
3: 他的车呢？
2: 联系酒吧。
3: 你不是开着的吗？
2: 他说总统府要用车，来人开走了。
3: 哎呀，他在骗你！总统府压根就没有用车。
2: 骗我？为什么骗我？
3: 这个女人很诡异啊！站长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2: 站长，
3: 这可是站长的命令。

0: 你好，他怎么样了？
1: 大夫还在查，病人需要观察。
0: 他睡着了，
1: 刚给他输了镇静剂。

0: 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没车，就去聊聊天吧。走。
1: 这个女人很诡异啊！站长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0: 找谁啊？
1: 老沙在吗？
0: 老沙不在。
1: 老张呢？
0: 老张在里边。
2: 老张，又一村，两天没见，忙什么呢？
3: 嗨，我一个边角料，没有帮没忙的。
2: 话不能这么说，没有这边角料，哪来的大料啊？
3: 你说错了，没有大料，哪来的边角料啊？

0: 我跟你说啊，有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边角料。嗨，
1: 哎对了，头两天让我带的报纸你拿着。
0: 哎呀，太好了，我这两天都憋疯了。谢谢啊，我先进去了。
1: 好，
2: 书生就是书生。
1: 哎，回来了。
3: 啊，哎，老张，我正常有事儿呢，
1: 现在真不行，咱晚上老虎凑去啊。
3: 成哥，你就办你的正事儿吧。啊，哎，边角料就是边角料。
0: 一号，你看，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我军在战场势如破竹，我们已具备了挥师南下的实力。长江天堑，真的是难以逾越的吗？一号，我们呢，正在按计划执行。
1: 老张，一号的意思是撤离。
0: 撤？
4: 撤是为了避免风险。
0: 一号，到了敌人的心脏，风险无所不在。
1: 话是这么说，不过
0: 不要这种转折，这是语言修饰，我比你们在行。一号，对不起啊，上级派我来执行任务，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也需要一号的支持。但是我认为加强进攻就是规避风险最好的方法，否则只要南京城一天不解放，我们还在南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风险的。
4: 老张，我们的意思……
0: 一号，对不起，一号，我研究了所有的情况，既然我们不能放开手脚，那我们还是现实一点，放弃巧取，直眼豪夺。
1: 不撤？
0: 撤不是也有风险吗？那就不如不撤。警惕性可以有，但我们绝对不能害怕。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偷就改变了我们整个行动计划，这太不合理喻了。最好要找一个别的理由出来。一号，你说呢？如果我们害怕，这满大街都是陌生人啊。
4: 可小偷他不会泼石灰啊。
0: 一号的意思是，小偷是个特务。
4: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好吧，既然一号都这么说了，那撤吧。
1: 老师，马上安排。好。
2: 一号，我想明天就拿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图纸。我争取吧。
0: 好，一号，走，我带你去看看，看同志们的热情到底有多高。走。
2: 来，再来，
0: 你看，你看，
2: 朋友，
0: 你看，
2: 好，加油！
0: 对，来，再来一下啊！来，过来，过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请舒省检阅。一号，看看他们的热情吧，他们像光，他们像剑，我们要趁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一个惊喜，用我们的热情，吹响进攻南京的号角。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从地下水道打通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是多大的工程？最重要的是怎么进去，怎么出去，怎么出南京城？他说了，那是我们的事儿，和他没关系啊。那倒没有说，不过我觉得他现在的心思全都在夺宝上面。至于怎么离开？

0: 根本就没有想。
1: 那他一定得认真的想。
0: 那怎么行啊？他不想，我们必须想好。我还是不赞成放弃乔曲，因为根据现在的客观情况，乔曲最明智。
1: 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他那个演字儿，演大戏，那是真刀真枪的血战啊。
0: 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否则不可避免的会付出代价。
0: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1: 他的出发点是完成任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咱们要想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的少付出代价，争取今天晚上就撤出去。
0: 好。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

0: 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

0: 急，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

0: 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

0: 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了？捡点垃圾。出去！他怎么可以？一边捡去！
1: 谢谢。哎，小姐，坐车啊。小姐，去哪里啊？
2: 秦淮染坊。
1: 好，您坐好啊。好走啊。回吧，回吧。哎。
0: 你谁啊？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去了。大爷，我是四毛，你不认识我了？四毛，你是四毛？对呀。这个不好吃，我有猪头肉，你想不想来点儿？你跟我过来，来。 你坐。哎呀，我在前面食堂捡的猪头肉，
2: 这个是好东西呀。 可惜呀，我牙不行了。那你也得尝尝啊。嗯，挺香啊。那当然。哎，四毛啊，你打的什么主意啊？没什么主意，大爷。
3: 你跟前面那个染坊挺熟的，我也想进去捡点好东西啥的，你带我进去混混呗。
2: 哦，那个染坊啊？
3: 哎，嗯，你怎么才来呀？不是说有事过来吗？ 从染坊出来啊，碰上个大生意，啊，中山门，从中山门往回走吧。嘿，碰上个逃兵，今儿个第二回了，得举手投降。那啥，中午吃饭的时候才选的，我碰上一个女少校，女少校，
4: 师傅。
3: 哎，到了没有啊？过来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就到了。
4: 好，快点啊！
3: 哎，有急事儿。好。哎，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让车上的特务得逞啊！我这个狡猾，偷偷的伸出去，拨了链条。你胆儿可太大了。不过我跟你说啊，链条离开车的那一刹那，突然从马路边上跑出一男一女两个便衣来，让我车上的人不许动。当时我心里一急，嘿。 弄反了，弄反了！哎，那车上的女人是个特务，哎呦，当时我这个急呀，哎呦，后悔啊！没想到啊，车上那个女的，好像跟我说话啊，说什么染坊病了。
4: 跟你说什么？染坊病了？
3: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4: 你不是说车上的女人这么跟你说的吗？
5: 怪呀！我琢磨一下午没琢磨明白。我说，是跟我说话呀？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了？没错，染坊病，染坊病了。跟你说话的是个女少校。
3: 没错，那两个便衣冲他说：“少校，我们这是奉命行事。”
5: 哎呀，老姜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3: 怎么了？
5: 那肯定是染坊出事了。
3: 啊？ 快，我走前进，你从后巷插过去。别，我走前进。
5: 哎呀，只要能够救大伙的性命，赔了几条命都值。快去呀！哎呀。
1: 家伙，快！

0: 大爷，您也别光顾着吃啊，你什么时候带我进去混混啊？
1: 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四毛，你就是狗套狗哥，我打死你！
2: 大爷，
1: 打死你！
2: 别打死你！别打我！别打死！别打！我打死你！我别打死你！别打我！
1: 打死你！狗套！狗套！
2: 什么你？
1: 打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
1: 我打死你！
3: 停住！
1: 打死你！
4: 啊！
2: 打打
1: 打！打死你！
2: 干什么呀？
1: 你这狗套！
3: 给你！
1: 别打我！我打！我打死你！啊！别！我打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呀！
1: 我打死你！狗套！哎，我打死你！哎呀，
3: 马大哥，
5: 丽华，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个陷阱。
5: 陷阱？
3: 对。

跟他们拼了！

0: 站长，
1: 抓起来！
2: 站长，
1: 带走。

0: 站长，这样子我们是抓不到人了，他们是早有准备的。
1: 查清所有的防空洞和地下水道的情况。
0: 是。

0: 把地图带回去。
1: 是，来人，把地图拿下来，带回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爆炸声，
1: 去看看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是。
0: 这大枪放炮的，对我和吴兄来说，可能是不太适应。你怎么也停下了杯中的酒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2: 我敢肯定，不是共军渡江。
0: 是啊，来，翟海兄，吴兄，初次见面就让你们见笑了。来，不好意思啊，干杯！干，
3: 干。

0: 我知道了。啊，是保密局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抓捕地下党。吴兄，对不起啊。哈哈，
1: 没关系，钱将军。现在的时局如棋，地上地下，就好比那界盘，过了界就是敌对关系。
0: 嗯，
1: 都是政治嘛。
0: 我看到过一张老蒋和毛泽东的照片，两个人的眼神没有丝毫敌意，尤其是毛泽东，那目光非常的温和。哼哼，
1: 钱将军的相也不错，哼，轮廓柔和，儒雅儒雅。哼，
0: 我看钱将军的相是龙正窝圆，贵人相。
1: 吴兄，你会看相？
0: 略知一二。钱将军的相，把握机会，一定是卓越非凡。
1: 哦，何以见得？
0: 我听说钱将军一向是以和老蒋相背著称，在这个时候，还能受老蒋委以重任，足以明鉴。
1: 这倒是。
0: 是什么呀？
1: 临阵晋升，这是老蒋的惯术，是吧？现在啊，把我推到共党的枪口下了。哼，
0: 话不能这么说。绝处逢生。
1: 好，吉言，吴兄吉言啊，认识吴兄，真是十分荣幸。翟兄，
2: 嗯，
1: 改日我做东，请吴兄再叙。
2: 好啊。
1: 哎。
2: 有道
1: 是山不转水转，假如我真如镇海兄和吴兄所说，轮廓柔和，龙正窝圆，是贵人相。
0: 哼，
1: 那
2: 是一定的。
1: <笑>好，告辞。二位，请留步吧。
0: 钱将军，我期待咱们下次见面。
1: 一定一定。

0: 老大，不好了！这下出大事了，老沙被他们抓了。
1: 家里都安排好了吗？
0: 一切就绪了，
1: 没听见激烈的枪声，其他人应该是脱险了。
0: 老沙这回是完了。
1: 真没想到，这回付出的代价这么大，
0: 那该怎么办？
1: 魏老大。

0: 你们保密局不是有朋友吗？帮我打听一下。
1: 没问题。
0: 这回全靠你了。
1: 也该轮到我了。

0: 魏公馆不简单，这是我父亲请英格兰设计师设计的。这条暗道可是救过不少国民党要员，其中还有一个是将军，就是钱生的哥哥，躲过了日本人的魔掌。嗯，
1: 我看门口魏公馆那块匾也是老蒋亲手写的。
0: 是啊，毛人凤开玩笑说。 哪一天这块门匾要是被人盗走了，他才敢上门叨扰。听得出他这话里头，牙齿咬得咯咯响。其实啊，他心里很明白，日本人时期魏公馆也是他们国民党的，尤其是军统的集结站。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当时没敢动手动魏公馆？
1: 那是令尊的本事。
0: 这也是我佩服我们家老爷子的原因呢。
1: 钱胜这人不错，
0: 为人正直，崇尚职业，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
1: 那怎么可能？军人从来都是政治的工具，想躲那是躲不了。就像令尊说的，一辈子游离于政治之外，却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心，不像你，身黑心白。
0: 嗨，我这都是让老沙给鼓动的，要不是他呀，
1: 老沙行啊。
0: 不过他跟我说了，跟你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哈哈。今天晚上你和钱胜的一席话，让我很佩服。
1: 行了，说佩服现在还早了点。哎，魏老大，这暗道通到哪儿？
0: 这里通往南京的地下水道。老蒋很担心，共军在长江底下挖个隧道，钻进南京城。
1: 老蒋是草木皆兵，他吓坏了。

0: 老沙呢？老沙呢？老沙呢？老沙被捕了。老沙说，为了大家的安危，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值。
1: 老沙牺牲自己，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平安脱险。因为他知道，只要大家伙在，特派员在，我们就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是啊。 我在，大家在，最重要的是，一号在。

0: 你先出去吧。
1: 是。
0: 他们说要按程序来，按照程序要先给你注射。刚才给你注射的是美国 CIA 发明的一种叫钴的针剂，这种针剂的作用是破坏你的思维程序，它能让你的神经处于无序状态。怎么样，感觉起鸡皮疙瘩了？这不是鸡皮疙瘩，这是药理反应。放心，很快就会过去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

0: 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概率是1.4%。
5: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6: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食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7: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8: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打针了？什么针？
1: CIA
0: 的。果然，我就知道她是条美女蛇。如果少校真的是内鬼呢？
1: 你信吗？一次我不信，那两次、三次呢？
0: 少校说那是个陷阱，他当然会说是陷阱。
1: 明明知道事情危染房，我们就扑了个空，不是陷阱是什么？
0: 处座，我不想听。
1: 丽华，你们是好姐妹，你得帮帮她。
0: 那小玲呢？ 翟小玲不也是他的好姐妹吗？处座，我不会趟这个浑水的。

0: 镇长。
1: 马天笑，从现在开始，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前途，小心你的脑袋。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那就多想想如何把你和他的关系切割干净，最好

0: 局座，你总是丢人现眼，保密局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局座，
0: 废话少说，让李处长去认人。
1: 认人？认什么人？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南京地下党头。这不也是我们追踪的目标吗？局座，
1: 保密局和中统本来就是一家的。鉴于南京站目前的状况。 这个案子就交给局里办吧。
0: 局座，
1: 你不是还有重任在身的吗？这个人和少校，让我们带走。

0: 这张脸熟啊。这不是去年夏天在下关火车站逮到的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吗？是将军您保出去的？
1: 不是，是魏老大，他让我保的。是他吗？
0: 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魏老大的人？

0: 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骗我，事情可以不是这样。
1: 不是，是你。
0: 是什么？
1: 是你骗了我。
0: 我骗了你？
1: 我看到你没有病。
0: 看到什么？

0: 你看见我睁开眼睛了？
1: 陷阱，
0: 陷阱。
2: 是陷阱，一个捕捉内鬼的陷阱。
0: 我结束了吗？
2: 是我们结束。
3: 戴小姐，有些日子没见了，挺忙的吧？
0: 你是来接手这个案子的？
3: 是啊，这是一起涉及到我保密局的荣誉和捣毁地下党南京市委的特大案子，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带走。来人。
0: 等等，
3: 戴小姐，是不是还要给伟作打个电话呀？伟作在长沙开会。

0: 杜站长，抱女人大腿是很危险的。
1: 局座，我们是在执行委座的命令。
2: 是。
1: 报告，站长，局座，戴小姐，请局座去接电话。
0: 除了委座的电话，不接。
1: 是夫人打来的。嗯，局座，快接吧，夫人已经发火了。

0: 特先生。
1: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柱子，你回来了。
2: 你希望我最好回不来是吗？
1: 柱子，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做牛做马的干，可我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儿。
2: 那是因为你儿子和女儿都在日本，全靠我，他们才能活到今天。
1: 没错。
2: 一品轩来信了吗？
1: 他们再三推脱。柱子，我看我们要不……
2: 松岗。
1: 柱子，江边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了，听说四野的共军正从东北往这儿赶，我们要不……
2: 你慌什么？美国人在南京的阵脚还没有乱，斯文特还没有开溜，那就说明一时三刻还不会打起来。
1: 我是担心夜长梦多，一品轩的老板万一发现房里有东西，他会把一品轩翻个底朝天，宝贝早就拿到手了。
2: 不可能，除了我不会有人找得到，那是我亲手设计的。哎，除了硬来，你还有什么主意？
1: 柱子，要不你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我去把宝藏偷出来。
2: 偷出来？让我先想一想。不过暂时不要再惊动他。
1: 是。

0: 你跟我真的就是为了去美国那么简单？
1: 我不指望你会娶我。
0: 对，婚姻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
1: 我喜欢简单。
0: 我也是。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田水莲。
0: 水莲，你是上海人？
1: 耶。

0: 报告站长，他们已经把电话挂了，双方都没有说话。
1: 打给谁的？
0: 七号别墅。
2: 查一下谁来的电话。
3: 外国会馆，斯文特的电话。
2: 知道了。

0: 你没有病。
1: 只有两种情况，让真迹失去作用：一是绝对诚实，二是绝对谎言。
2: 前者是崩溃，后者是超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人要抗住药理反应的可能是微乎其微，却证明还是有可能的。
1: 微乎其微，那证明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人当中不多呀。是你吗？不是我，是我的老师。那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
2: 你是不是有种异样的感觉？是，有点在云雾里。
1: 药起作用了，我不重复他们的试题，我们得从感情切入。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是对你。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0: 戴维，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绝对谎言。
0: 什么？
1: 我说的是绝对谎言。
0: 学生也能做得到。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忠诚的？如果他心里有鬼，他是中共卧底的话，他就不会骗你，不会说那是个陷阱，因为这就是他想得到的情报。 而且他还看到我睁开眼睛。
2: 胡扯！我是不相信这些的，那都是美国人的玩意儿，包括测谎仪，在中美合作所失败的。

0: 例子太多了，
1: 那我无能为力了。
0: 我的意见是加大剂量。
1: 剂量太大是会出人命的。
0: 戴小姐，一箭双雕是你的主意，我是言听计从了。如果现在还弄不出点结果，别说毛人凤放不过我，就是南京站，
1: 我们不是正在分析吗？
0: 分析，我觉得一切正常，少校是完全中计了。快速反应部队是在少校进了巷子才开始行动的。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0: 问题就出在突然冒出了个三轮车夫。
1: 三轮车夫，
0: 从西街进去的部队发现了这辆三轮车，当时三轮车夫神色紧张，弃车而逃。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辆黑车。

0: 怎么是你来了？
1: 染房暴露了，老沙为了同志们脱险。
0: 他还活着吗？被抓了。
1: 对。

0: 那红玫瑰呢？
1: 红玫瑰暂时还是安全。你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
0: 他应该注意到我了。
1: 他人怎么样？
0: 古板，学究型的，不太好沟通，需要点时间。
1: 先上非常规手段，时间紧迫，我们的计划要提前。
0: 是。那沙大哥呢？
1: 放心吧，老沙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会想办法救他。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
1: 去吧。
2: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0: 这就是你今天上课的内容？
1: 是的。
0: 这是结构图吗？
1: 教授，这是结构图。教授，您看，这人脸的结构和建筑的结构是异曲同工。人的鼻子就等于是房梁，它承受着重力和外力。
0: 鼻子承受什么重力啊？
1: 审美啊，审美重力。
0: 胡扯胡扯。
1: 哎，教授，认识男人可是先从鼻子开始的，那不就是审美重力吗？
0: 我的鼻子有那么夸张吗？
1: 那是因为我突出了建筑意义。
0: 还突出建筑意义，有意思有意思。哎，以前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插班进来的。
0: 哦。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7: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5: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

0: 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

0: 挤满青竹羊肉核桃仁，想着给它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洗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洗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洗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 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 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

销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就是为了认识我的鼻子？
1: 是的。
0: 还是的，你还挺认真的。
1: 能不能给我一个为您鼻子破费的机会呢？今天中午我请教授吃小娘蟹。
0: 你也是宁波人？
1: 北平人。
0: 那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娘蟹啊？
1: 瞎蒙的。
0: 有意思，有意思。
2: 他们来了，
1: 就在前面。
0: 你这个学生真有意思。我们是情侣吗？
1: 教授德高望重，能挽着教授您走在六朝京都的马路上，怎么样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呀。
0: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你说你是北平人，怎么跑到南京上学来了？
1: 这不是为了教授你的鼻子吗？就是这儿了。
0: 好，就是这里啊。哎，
3: 怎么回事？哎，你们干嘛？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啊？别动。
0: 是一伙的？
1: 是的。
0: 他们也对我的鼻子感兴趣？
1: 是的。
0: 你们准备把我弄到哪儿去？
1: 回家。
0: 回家？回谁的家？
1: 回你的家呀。
0: 我的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家里头可没有值钱的东西。
1: 我们需要一张图，中央银行的设计图。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给你？
1: 你必须给我们。
0: 用武力吗？
1: 不，用良心。
0: 良心？天大的笑话！你们诱惑我，绑架我，还跟我谈良心。
1: 说良心是客气的，应该是赎罪吧。
0: 赎罪？
1: 向人民赎罪。
0: 什么意思啊？
1: 日本人在南京的大本营是你设计的，日本人的集中营也是你设计的。
0: 我当时我是没办法，我是被逼的。
1: 现在你有办法了，为你的罪行赎罪吧。
4: 我突然想到，如果那个车夫有问题的话，早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根本没有必要再闯警戒线。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发生在马天笑身上。
5: 这跟马天笑有什么关系啊？
4: 马天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染坊附近？
5: 我命令他搜查染坊，真信处从外向内行动，对从内向外应该不会发生问题的。如果你早跟我说是秦

0: 还染坊，不就没这回事了吗？是你告诉我，少校觉得我是螳螂，现在正在秘密的侦查我。
1: 我是说过，
0: 那马天笑呢？他也认为我是螳螂，也在秘密侦查我吗？他们两个
1: 私交甚密，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
0: 那现在少校说他在我的车里看到的情报，发现马天笑去染坊是个陷阱。
1: 他为了救马天笑才去的染坊，
2: 这都是托辞。
0: 那就是让他给拖着了。如果他坚持这么说，您又能怎么样呢？
1: 问题在于，你没有告诉我马天笑也在查染坊。哼，我是不想让共军逃脱，担心发生意外。哎，还真就发生意外了。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意外是因为我了？
1: 怎么可能呢？我当然是说少校了。戴小姐，您请坐。

0: 戴小姐，中统那边怎么说呀？一口气杀了俩呀！
1: 杜站长，您还在原地踏步呢。
2: 哼，
1: 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们俩的嘴。
2: 用刑对他们没有作用。再说，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你是不能对少校用刑的。
1: 我看我们还是等马天笑来了再说吧。
0: 好。

0: 这个是，
1: 在染坊讲到，这是南京城地下防空洞和下水道的总体布局图，他们上不了地面，就只能在地下活动。

0: 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戴老板罹难之后局座打压的结果，没想到局座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你是分寸大乱，简直变了一个人。
1: 你在追求少校吗？
2: 我一定要回答吗？
1: 是，
2: 我们是搭档。
1: 答非所问，
2: 这就是我的回答。
0: 马天笑
3: 到。
0: 行，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也是嫌疑人之一。
2: 好啊，那就把我抓起来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马天笑，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下一个问题，谁开的第一枪？
4: 打死你，
5: 别打死你，
4: 别打死你，
5: 别打，
4: 我打死你，
5: 别打我，打
4: 别打
5: 我，
4: 打死你，
5: 别
4: 打死你。
1: 马大哥，
0: 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1: 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完全能够分辨出枪响的位置。
2: 不错，就在我的左后方。
0: 三轮车？
2: 不是。
0: 睁开眼睛。你说你听到枪声，掏出枪来，发现三个人向你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2: 是的。
0: 枪是从三轮车上打出来的吗？
2: 不是，剩三个人中一个人打的。
0: 撒谎！
2: 我是听到枪声循声才发现那三个人的。
1: 你没有认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在追求少校？
0: 你为情所惑。
2: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在为少校做掩饰？
2: 如果为他做掩饰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的愤怒，手把他牵进了陷阱。
1: 你确定少校没有问题？
2: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那个人就不会落网，他有的是时间通知地下党。戴小姐，你难道不清楚吗？
6: 报告，
0: 进来。
6: 镇长，少校已经带到你的办公室，

0: 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离防空洞或者地下水道是不是很近？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太远。
1: 你们想进地下金库？
0: 当然想。宪兵队接管中央银行之后，除了南京站，谁也进不了地下金库。所以我问你，防空洞跟地下水道，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2: 把哨小手铐打开。
0: 是。

0: 你们先出去。是。
1: 少校，你是个聪明人，不是一般的聪明。你帮我分析一下，那天天都饭店外边跳车的、扔烟花弹的那个人，后来染坊行动抓到的人，又是这个人。一次叫偶然，两次巧合，那我告诉你。 中统现在正在调查你那天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夫，那个车夫如果又是那个人，那就是第三次了。我做站长的应该怎么做呢？我实话告诉你，这回你跑不了了。 不如把实话说出来，我很欣赏你，我可以对你做特殊的处理。比方说，送你去香港，或者是美国。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出去生存的路还是很宽的。
2: 站长，你可以怀疑我，但不能挖一个陷阱让我钻。
1: 你怎么知道是陷阱呢？我不想说。<笑>说不出理由。
2: 雷西酒吧。
1: 雷西酒吧。
2: 如果我不是你的手下，如果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会去告诉戴小姐。你不是也在怀疑他吗？
3: 怀疑我什么？戴小姐，少校，能告诉我吗？戴小姐，杜站长，我现在问的是少校。当着站长的面，少校不敢回答我吗？
2: 中山一号是个烟幕，
3: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是的，站长，咱们出去聊聊吧。请。
1: 一个以秘密为本的机构，没有了秘密，那意味着什么？瘫痪。
3: 戴小姐，您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事情只涉及到上校和少校之间，上校说的没错，他们是搭档。搭档，是揣摩上级意图的搭档。
1: 人嘛，思维如水，无孔不入。
3: 杜站长，
1: 戴小姐，干我们这行的需要聪明人。

0: 而聪明人勤于思考，这也正是我们这一行的两难之处。戴老板曾经说过，我们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内部。都是聪明人啊。
1: 聪明人，滴水不漏的聪明人。
0: 你是说少校吗？
1: 你又何尝不是呢，杜站长。嗯，
0: 您过奖了。
2: 站长，局座来了。
0: 毛人凤。

0: 少校，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们部站长呢？
1: 局座，站长在讯问我，他和戴小姐刚出去了。
0: 局座，局座，
1: 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询问少校一些事情。来人，把少校带下去。是。
2: 走吧，少校。

0: 我们从缴获的日本特高科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他是南京地下党的前委书记。我想在共军渡江作战之前，彻底捣毁南京地下党，给共军当头一棒，将会有很重大的意义。我给委座打过电话，委座让我和戴小姐协商，务必请戴小姐同意，让我接手这个案子。
1: 毛局长，捣毁南京地下党一直是我们的夙愿，我们包括日本特高课都把它视为终极目标，很遗憾谁也没有做到。不是我有意诋毁保密局的职能，只是想要从这位前委书记身上找到突破点，几率为零。我想请教毛局长，当前这个局势下，南京地下党还能有何作为？
0: 还能有何作为？那你就太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了，戴小姐。
1: 是搞破坏呢，还是里应外合？
0: 都有可能。
1: 是有可能，但是无碍大局。
0: 无碍大局？
1: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要保护，是要把南京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如果说是破坏，他们唯一想破坏的就是江边的工事，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会自不量力。
0: 是的。
1: 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不会是在遛弯吧？好，戴小姐是北平人，我不妨说一句北平的土话。
1: 他们当然不会是遛弯，从他们的特派员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到这只有18个人的武装部队逃脱，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遛弯。他们在做的，他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这是在染坊缴获的草图，上面有整个南京城的地下，而我呢是中山一号行动的负责人，我被授予特权处理所有和国宝文物相关的事，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况应该由我全权处理这个案子。
0: 委座之令，毛某是恪守不渝。我给委座打电话纯是为

0: 家利益。
1: 我深信不疑，我会让杜将军随时向您报告整个案件的审讯情况。他身负重任，当然需要局长您的大力支持。我会尽快将沙向东移交给您的。
0: 好，
1: 感谢毛局长亲自把档案送过来。

0: 他们不是窝囊，是求功心切。哦，谢谢戴小姐，您的坚持给了我一个机会，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是一条大鱼呀！马仁凤说的对，他是捣毁南京地下党的关键。
1: 等等，我要单独见他。
0: 那当然，
1: 不许监听。
0: 当然，请。

0: 沙向东先生，虽然你很沉默寡言，他们还是在日本特高课那边拿到了你的资料，而且我们认识，今天是第二次见面。要不我让他们把您手铐打开。
1: 习惯了，有事就说吧。
0: 上次咱们见面是在去天都饭店的路上，那次您戴着一顶礼帽，风度翩翩的和另外一位先生在一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姓吴，对吗？知道他姓吴的人不多，他们只知道他叫八哥。沙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着呢。
0: 我是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们会坐在同一张板凳上。
1: 这我相信。
0: 所以说咱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1: 换一种场合也许会，可惜我们都走错了地方。
0: 他现在好吗？我非常想念他，我知道他也一定很想念我，因为那天在中央银行的门口，我们彼此得到了验证。我想说的是，如果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可以告诉我，我会非常的感激您。

0: 放心，夏先生，没有人敢偷听我们的说话。而且，我们这次见面是非政治性的，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他。我甚至可以保证不破坏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次见面，只以我私人的立场来请求你给我帮助。
1: 千万别说什么请求不请求的，这又不是私人会见的地方。哎，我只不过就是你们的一个俘虏。
0: 夏先生，我没有骗你，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但看来我无法使你相信我。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回。看来我们大概很难坐到同一张板凳上了吧。

0: 所以我对你有特殊的情感。我本来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但是，我们现在要接受的是命运。
1: 我也是。
0: 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特赦你。
1: 以你特殊的身份，
0: 对，告诉我，
1: 小姑娘，我已经过了天真的年代了。不过你们可能会有机会的，
0: 是吗？
1: 你们会见。

0: 杜站长，啊，哎呦，戴小姐，有说话吗？
1: 他已经承认他是沙向东了。哦，这只是个开始。是。

0: 我发现呢，你将了戴小姐一军，让我的心里略微的平衡了一些。依你之见，戴小姐把染房的事告诉了少校，又谎称自己的车被总统府开走了，是为了什么呢？
1: 说了又有什么用？现在分析对少校非常有用。
2: 且不谈你们俩之间的事，他没有把雷西酒吧的事告诉戴小姐，表现了他的素质，也体现了我们的一体精神。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 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3: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 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4: 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0: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 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又怎么样，站长？您现在对戴小姐不也是言听计从吗？哼，
1: 我那是无奈之举，除非能够证明戴小姐走的不是正路。
0: 两个人分坐两辆三轮车，是兜风吗？
1: 少校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想想不妥，打电话回总统府，问了一下宴会是在天都饭店，于是叫了辆三轮车直接去了天都饭店。<笑>行为逻辑很清晰，
0: 是，我都查证过了。
1: 他是在跟踪。戴小姐怀疑少校是内鬼，就故意把情报捅给他。 然后又谎称自己的车不在，让少校自己回公寓。少校只好打了一辆三轮车，然后他又雇了一辆三轮车，目的就是要找到共乘。还有，警备司令部要搜查魏公馆，周司令怕麻烦，让我去先打个招呼。刚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探探虚实。
0: 我跟您去吗？
1: 不，戴小姐要去。
0: 您的意思是？你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找少校谈一下。戴小姐一定跟少校说过一些话。
1: 要笔录吗？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你知道，毛人凤现在是虎视眈眈，所以我们只能抱戴小姐的大腿，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毛人凤曾经说过，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既要抱，又要防，最好。 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寻找直通委座之路。

0: 让上校到我的办公室。我不知道他关禁闭吗？这是命令。
1: 以小姐之见，如何才能叫姓沙的开口呢？
2: 我又不懂审讯。
1: 太谦虚了。我看过档案，日本特高课所有的刑法都在他身上使用，可他除了嚎叫没说一句话。
2: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1: 是顽固吧？
2: 你应该学会尊重，哪怕面对的是你的敌人。
1: 我看出来了，小姐一直怀疑少校，可对少校却亲如姐妹。
2: 我看过魏振海的档案，从民国40年到53年，他说他在澳门，可为什么没有一点记录？
1: 有记录，他在澳门开赌场。
2: 那就更应该有澳门警方的记录。这个人怎么好像突然从哪儿蹦出来就做了魏家的掌门人？
1: 啊，那是因为魏丁邦猝死。魏丁邦有4个儿子，老大早年死在斧头帮的手里，老二在青年军当师长，老三因为毒品交易关在老虎桥监狱，他是季昭回来的。
2: 看来您的确和他有些交情啊。
1: 我刚才说过了，你境遇优越，没有在恶劣的环境里受过煎熬。我要想在南京站住脚，光靠军衔是不行的。
0: 进来。哎，
3: 那处座，我先走了。
0: 啊，李红，坐，我给你沏茶。还是毛老板送的大红袍，这可是武夷山上的三株四松啊。
4: 我现在可是嫌疑犯了，配不上喝毛老板送你的庆功茶。
0: 你说对了一半，今天喝大红袍啊，哎，还真是为了庆功。那我们抓到的那个男人是条大鱼，他叫沙向东，是中共的前委书记。
4: 别我们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你又说对了一半，还真和你有关系。
4: 什么关系？
0: 如果你是中共的卧底，你又有时间通知中共地下党，我们就抓不到这条大鱼了。站长为什么要给我们设局？
4: 为什么？
0: 后来我发现，设局的人根本不是站长，是姓戴的那个女人。站长只不过是听命于他。戴小姐为什么要给你设局呢？
4: 你不是说过这是女人间的游戏吗？
0: 那是站长那么说，开始我相信，但是现在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姓戴的这个女人城府太深了，她一定是藏着掖着什么。
4: 所以站长让你来问我，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0: 是的，我是奉了战场之命，了解姓戴的给你情报以后的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跟踪你。
4: 是吗？
0: 是的。这里有两份笔录，把这两份笔录放在一块，漏洞就出来了。第一份笔录说，你到邮电局打电话问国防部酒会的地点。而第二份笔录又说，你和戴小姐坐3轮车兜风。那你们俩是在哪里碰面的？
4: 邮电局之后。
0: 他怎么知道你在邮电局的？

0: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他跟踪你。对。你不吃惊吗？有什么好吃惊的？天都饭店之后，我就已经是嫌疑人了。他告诉你情报时，没说什么吗？没说什么。李红，我真的是想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我知道。 不过他真的没说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只靠自己的眼睛。李红，站长也是想帮你，我听得出来，他还是很欣赏你的。
1: 他是想帮他自己吧，天晓哥，你应该动动脑筋。
0: 李红，我是真的很担心你。谢谢你，天晓哥。
1: 那现在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其实你帮我做的已经很多了，我心里很明白。你放心吧，我挺得过去。你真的
0: 相信姓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之所以这样做那样做，都是有原因的。你怎么看待姓戴的？
1: 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0: 包括陷害你？
1: 那不是陷害，是试探。
2: 戴小姐，真的没对你说过什么吗？她说过，我们是一对姐妹花。你现在还怀疑她就是螳螂吗？
1: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3: 江大哥，他们在里面。
2: 看这儿，对，那就是这儿。刘一存，哎，外面情况怎么样？全程大搜捕，正在挨家挨户的搜呢。也好，耽误他们修工事，对江北也是一种贡献。哎，有沙大哥的消息吗？哎，接着说。王教授，接着讲。好。
4: 这条防空洞跟地下水道是相通的，它离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也是最近的，大概就100米左右。
2: 王教授，我们修一条高1米5、宽1米的隧道，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我不知道。哎，你们用什么设备啊？
2: 当然是人力。
4: 人力？
2: 对啊，老张。 这个我心里有底啊，如果不是特殊土质的话，我们18个人每人轮班工作24个小时，每天挖进20米，是没问题的。
5: 你是说只需要5天？
2: 对，
5: 不可能。为什么？现在白天有巡逻队，要避开巡逻队，怎么避啊？这是一，二，挖出的泥土放在那儿。三。 从咱们这儿到中央银行得横穿半个南京城，就算有地下水道和防空洞，来去往返啊，也得3个钟头。
2: 18个人的吃喝拉撒也是问题啊。刘一村，你去把地下水道的巡逻队时间摸清楚。好，方教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地面潜入？ 你必须做一个周密的计划，要把18个人的吃喝拉撒考虑得周全一些。
4: 好，没问题。
2: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方教授，我们有缘呐，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为人民做点贡献，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是，
1: 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有个柜子，我可以带你进入地下金库。
2: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豪赌的，敌强我弱。

0: 巧取才是上策。
1: 挖隧道猛的一下，胆子是大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就是创造奇迹的。海安的七战七捷，那不就是个奇迹吗？
0: 嗨，情况不一样。你想想，这难度有多大？要避开巡逻队，那么容易啊？
1: 放水啊，可以把地下水道截断。我听我父亲说过，南京被攻陷以后，有一支国军的军队想从长江突出重围，就是放了秦淮河的水，截断了水路，日本人过不来，他们覆水进入了长江。中央银行的位置正好是朝北面，这一招啊，我想能用得上。怎么了，
2: 老大？南京站的杜站长带了很多宪兵过来这边。
1: 我知道了，大家谨慎一点。
2: 是。
1: 杜雷来了，还带了很多人，你先回避一下吧。
0: 好。
1: 哎，等等，到我的卧室躲一下吧，他们不敢搜我的主卧。
0: 魏老大，给你添麻烦了。
1: 去吧。

0: 杜将军，贵人驾到，兄弟有失远迎啊！哎呀，
1: 还是不要远迎的好。唐突而至，我是向你讨面子了。<笑>
0: 好，
1: 来介绍一下，总统府特使戴维。
2: 幸会，
0: 幸会。杜将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总统府特使来了，你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2: 哪儿的话？
0: 杜将军是秉公行事，我呢则是慕名拜访。
1: 哎，哪里哪里。
2: 伟作一早就说过了，到了上海不拜访杜月笙，等于没到上海；来了南京不拜会魏公馆，等于未见紫金山啊。
1: 不不不不，这是戴小姐演绎了。
0: 这的确是伟作亲口告诉我的，而且我在南京站做客，知道杜将军要来魏公馆，那我便一起要求同来。
1: 哦，真的。
2: 魏老板果然气质不凡，仪表堂堂。
1: 多谢戴小姐夸奖。杜将军，看来今天是秉公办事啊。
2: 是这样的，一小组共军武装潜入了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全市搜查。
1: 怎么，周司令要搜查我魏公馆？
2: 他哪敢呢？
1: 这不，托我向你讨个面子，让他们执行公务，好像上面交代。
2: 是啊，我魏公馆从大清咸丰年间诞生，至今还从没有军队进来过，就连小日本也没敢进来。
1: 你看，还真生气了。
2: <笑>
0: 怎么会呢？魏老板是行船四海的人，度量大得很呢。
1: 戴小姐说得好。
2: 我不赏杜将军这个脸，总得给戴小姐面子吧。
0: 谢魏老板。
2: 多谢。
1: 好了，请吧。
2: 请。
0: 谢谢。好。

0: 戴小姐，杜将军，二位请坐。
1: 谢谢。
0: 二位是喝茶呀，还是咖啡啊？好，二位都是半个洋人，那还是喝咖啡吧。
2: 戴小姐，
1: 咖啡。
0: 嗯，送两杯咖啡。
2: 郑海兄，唐突而至，没影响您的应酬吧？哈，
0: 没有没有，那是我的内疚，正在和我谈牵场的事儿，我也正在为此事而犯愁啊，杜将军。
2: 你愁什么呀？有钱有势的，嗯。
0: 我在想，这个厂子是搬到香港呢，还是搬到台湾呢？
2: 那你内疚如何认为呢？
0: 他倒觉得台湾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长江被称为天堑，那台湾海峡就是天上的银河了。戴小姐，你说是不是？
1: 说得太形象了。
2: 是，太形象。天上银河，太形象。郑海兄，让下人忙去吧，把内疚请出来，咱们一块聊聊。
0: 好。他刚离开。
2: 哦，
0: 要不这样吧，改日我做东到天府楼，好让我对戴小姐尽一尽地主之谊。
3: 把门打开，没有老大的指令，谁也不能进这个佛堂。你是豹子胆了，你敢违抗军令，我数到三，再不把门打开，我枪毙了你。你数到十也没用。
1: 别动！这栋魏宅应该是栋古宅吧？
2: 啊，好像是造于大清的咸丰年间。嗯，
0: 好，是的，是按照庆隆王爷府造的。
1: 难怪，难怪这么似曾相识。庆隆王爷从大英帝国回来，他的宅子中西合璧，前面的大花园应该是大英款式，后面的小花园是明清的，还有主卧应该也是英式的，一个大客厅加一个大卧室。
0: 哎呀，戴小姐很熟悉嘛，看来戴小姐也在这种古宅里待过。
1: 岂止是待过，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古宅里长大的。哎，魏老板，这个房间就应该是主卧吧？
0: 是的。
2: 戴小姐是要参观郑海兄的卧室？
1: 这太唐突了吧。
0: 好，没关系。

0: 进来。
1: 站长，我们要搜佛堂，魏老大的人不让我们搜，枪都拿出来了。

0: 怎么会这样？魏老大，我们去佛堂看看。杜将军，那是我祖上陈列文物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1: 不过，我听说戴小姐鉴赏文物可是专家级的呀。
2: 哪里？只不过我祖上是管理文物的。太好了，我正想请个专家。 帮我鉴定一下哪些东西应该带走呢？
0: 我可称不上是什么专家。
2: 那这样吧，请戴小姐和杜将军帮我查一查。
0: 严重了，镇海兄怎么能说查呢？应该说是开开眼。
2: 啊，对，我们就是鉴赏鉴赏。
1: 好，请。

0: 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没长眼睛啊！我是跟杜站长来的，当然是南京站的。杜站长，杜站长不是刚刚过去吗？你又是干什么的？管家。
1: 在魏公馆，随便开门是要守家法惩治的，轻者剁手，重者三刀就剁。男女授受不亲，我就不动手。请回吧。保密局的人你也敢碰？今天算你命大，要不是杜站长给面子，你脑袋早就掉了。是。 杜站长，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见过官场的事，不知深浅。如有冒犯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哪里哪里，
2: 我今天是向你讨面子来的。
1: 魏老板都给了面子了，你们还不快退下去？是。 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不好意思啊。
3: 没关系。

0: 戴小姐，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研究文物。今天我是大有所悟，都是假底儿啊！
1: 怎么了？他是谁？
2: 魏公馆的管家。
0: 管家，管家怎么了？
1: 不让我搜。
0: 魏公馆的人都很牛啊！
1: 干什么？
0: 去你的！ 是你主动开门，还是我自己来？
1: 这是我们老大的卧室，非请勿入。
0: 你，
2: 对不起了，让开，
0: 请进。

0: 这个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听爹的话，马上走到重庆去，把这个带着。
1: 闪开！给我！
2: 还给我！

0: 你对这个感兴趣？这是元青花。元青花凤首之狐。你怎么得到的？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到它的？这个，我得去问问我手下的人。不过我知道，它是个赝品。赝品？嗯。
1: 所以啊，不像杜将军所说的，什么家底儿，我这里有好多东西都是假的。难道说，戴小姐府上有元青花真品？
0: 啊，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你好，你在这等我，我去拿黄包车。
1: 杜将军今天到府上来，不会是对我这些家底儿感兴趣吧？
2: 魏兄真是胸怀坦荡啊！啊！您不是要看魏家的秘密通道吗？
3: 我们走。
2: 你怎么了？
3: 我不舒服，头疼。
1: 大小姐既然不舒服，那就请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吧。
2: 啊，大小姐，你看是不是？哦，那今天就不看了，以后让警备司令部的人来看。
1: 好，请吧。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

0: 实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岁。

0: 话，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

0: 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

0: 话，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

0: 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

0: 7-1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莫名其妙被圈入美国版图，冰岛外长召见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伊朗宣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军回应称是故障设备。千年史诗长卷亮相伦敦，大英博物馆八月挂毯特展开启媒体预展。龙江冰雪文旅破圈新尝试，龙江出品首部冰雪科幻电影定档2027。全国首个核工业领域育人共同体在哈工程成立。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余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
2: So with a resilient economy and the strongest fiscal position in the G7,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to pivot and prosper. That pivot will come at a cost. There's always a cost to action, but it doesn't come close to the cost of standing still.
1: 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外交部8号宣布，冰岛外交部长7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就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冰岛外长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达了冰岛

0: 立场，及上述帖文十分不合适。比利朗上月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他曾任国会众议员，去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该职务。美国媒体今年一月曝光，比利朗曾对议会同僚说，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该言论引发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要求美国使馆作出澄清，他随后道歉，承认上述玩笑非常不合适。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十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呐或雷达设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此前试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半岛电视台昨天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称，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5号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由于市场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再度抬升，国际油价本周延续上涨势头。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通电话，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
2: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длился ровно час,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据俄总统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俄总统助理乌扎科夫说，俄美总统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扎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扎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称，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7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昨天下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发生严重故障。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傍晚，英国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有超1000架次航班被取消。澳大利亚政府昨天公布了名为《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向18岁以下未成年用户推送有害内容，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等，违者或将面临最高1.091澳元（约合78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不过效果甚微。当地时间6号，墨西哥一处监控摄像头拍下惊险一幕，一名幼童独自奔向一条车流密集的公路，而后面追赶的父母来不及阻止。路边一名男子发现险情后立即冲向马路，在车辆驶进前扑向孩子并将其拽离车道。
1: 巴勒斯坦总统府昨天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1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3: We will take action against specific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who provide services such as construc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or real estate for settlement expansion. So to those who finance or facilitate illegal settlements, let me say this, you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UK sanctions. Yeah.
0: 以色列方面谴责这些国家的联合举动，并宣布将率先对英国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
1: 大英博物馆巴约挂毯展览将于明天拉开帷幕。博物馆方面7号举办了媒体预展，展览策展人当天表示，英国公众绝对会为之惊叹。
0: 巴约挂毯长约70米，高约50厘米，以中世纪连环画的形式生动记录了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夺取王位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4: As you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Bayeux Tapestry has come here in probably 950 years. It may have started here. We think it started here, and then it went back to France. And so it's amazing to have it here on display. And I can't wait to hear what the public think when they see it.
0: 策展人指出，在法国巴约博物馆参观时，观众实际上距离较远，而此次大英博物馆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观众可以一览全长70米的挂毯，且能更近距离地欣赏细节。当地时间9月10号，巴约挂毯将在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展出，展期至明年7月。
1: 进入视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渗透影视创作领域。在哈尔滨，国内首部文旅题材 AI 院线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正在制作中，影片定档

0: 2027年初，距离上映不足五个月，眼下创作团队正和时间赛跑。
1: 走进艾薇尔公司的动画制作区，技术副导演黄硕正紧盯屏幕，与冰面反射的每一缕光影较劲。
2: 我们需要用提示词去一点一点的去抠它，已经做了上万张压力组的测试，最后才出来。这个是我们早期生成的画面，这个冰就太假了，然后过于科幻。这个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落地感。
1: 仅光影这一处细节，团队就打磨了将近三个月。85分钟的 AI 动画，每一秒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次文字指令。一段15秒的镜头，指令就写了近万字。冰是整部电影的基石，《冰雪大世界》冰雕的棱角，松花江冰道的纹理，冰面下隐约的气泡，任何一个环节失真，后续建模、渲染、动作全得推倒重来。冰的难关刚啃下一角，雪又横亘眼前。《冰雪特工队》讲述了一位编程少女带着东北虎丹顶鹤和机甲熊猫共同修复冰雪密纹的冒险故事。涉及雪的镜头几乎占了半部影片。隔壁会议室里每天一场找茬会，雷打不动。
3: OK， 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雪、特别轻，就是像一种像沙子，就没有东北的这个雪那种质带感、粘稠感。
1: 风雪中，东北虎的虎纹根根凛冽，丹顶鹤振翅时羽翼的蓬松感仿佛带着真实寒气，这些极致细节都经过人工一帧一帧的反复打磨。银幕上的角色还在精雕细琢，设计部已开始抢跑，电影角色系列文创即将面世，全新创作的主题曲也已发布。
4: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纹理破圈的新尝试，将我们熟悉的冰天雪地转化为可落地能带走的纹理新价值，让更多人看到黑龙江真实的冬天。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7号，新时代强核报国育人共同体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这是全国首个核工业领域育人共同体，包含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64家成员单位。共同体汇聚高校、企业、院所等多方资源，搭建思政培育、实践研学、赛事孵化等人才培育平台，聚力打造核工业领域协同育人新范式，培育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6号，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主线沥青混凝土路面实现全线贯通。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全长90公里，连接哈尔滨五常、双城、道里、松北和肇东。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98%以上，计划年内交工通车。作为优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的核心骨架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哈尔滨西南边交通堵塞问题，实现市区与周边快速联通，城市群高效互动。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0: 您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食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

0: 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我省降温幅度明显增大，这是有据可查的。根据1991年到2020年黑龙江省白露节气平均最低气温统计，15天累计降温 5.38 度，同时昼夜温差也在悄悄拉大。白天尤其午后，气温还会突破20度，依旧是秋高气爽，秋日暖阳。但早晚时分凉意渐浓，像今天清早，全省气温几乎都在个位数，大兴安岭北部甚至已经降到零下。正所谓白露不露身，人们需要穿上长袖长裤，以免秋凉伤身。降水方面，未来几天我省有两次过程，10号到11号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到14号全省是小到中雨为主，西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过后，各地气温下降6到8度。另外，10号全省大部有6至7级阵风，11号东部地区有6至7级阵风，体感温度更低，要注意适当保暖。再来看未来两天具体天气，明天大兴安岭黑河北部、伊春北部、佳木斯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

0: 云，最高气温北部地区在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后天黑河、伊春、鹤岗、佳木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1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4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请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阵雨转多云，4到21度。黑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1到22度。绥化晴，9到22度。大庆晴转多云，11到22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0度。佳木斯晴，8到22度。鹤岗晴转多云，7到21度。双鸭山晴，12到23度。牡丹江晴，6到23度。七台河晴，10到21度。鸡西晴，10到23度。绥芬河晴，5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8到20度。明天哈尔滨晴，11到22度。后天哈尔滨晴，14到23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

0: 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5: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教师节前夕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并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走进上至龙王庙村，看当地如何牢记总书记嘱托，绘就村美人富的新图景。
0: 黑龙江参展团精彩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黑龙江两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哈尔滨工程大学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龙江力量。
2: 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哈尔滨工程大学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三年来，全校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秉持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追求，扎实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双一流高校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学校入选国家首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获得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国际科技合作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奖项，科研成果转化居全国高校前列，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数量较2023年增长90%，连续4批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

0: 团队。许勤来到哈工程船舶工程学院，了解科研攻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情况，对学校设立服务龙江专项等做法给予肯定，希望哈工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承弘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突破更多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国之重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哈工程船舶动力工程教师团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许勤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许勤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推进大思政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省各高校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学科结构，完善育人模式，放大智库作用，建好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科技助力、人才底座、智力支撑。全省广大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涵养扎实学识，潜心教书育人，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不断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获得感。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三年前，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遭受洪涝灾害，总书记到这里查看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和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一起看龙王庙村如何牢记嘱托，绘就了一幅村美人富的崭新图景。
0: 车刚进龙王庙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绿得发亮的稻田。今年村里新建了稻田公园，每天都有游客来打卡。
2: 吹着这个风啊，都是甜甜的感觉，就跟一幅画一样啊，这么美的景不来都可惜了。
0: 稻田公园内一座崭新的观光塔格外醒目，塔高20.23米，宽9.7米，铭记的就是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龙王庙村考察的重要时刻。
3: 这视野非常的敞亮，你看这个福字是那个用五彩水稻拼制而成的，小风一吹就像和你们招手一样，欢迎你们到来。
4: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23年，当时就是这片稻田地里水稻受灾的场景。而就在今年，另外一张照片，龙王庙村旅游景区的全新规划图，同样的地点，经过了3年的时间，却向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0: 当年总书记在现场寄语龙王庙村，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努力建设美好家园。殷殷嘱托留下了生动实践，木栈道、汽车露营地、贯通每家的柏油路、错落排布的红顶民居，一个个新场景从图纸上长了出来。最近村口又立起了崭新的特色标识牌，指向了新推出的农家乐。
5: 来了啊，最后一道菜了啊，杀猪菜上来了啊，都是农家菜。
0: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为龙王庙村带来了人气，定制农业则为小村增加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村两委主动对接农投公司、专业合作社，推动村企社三方联动协作。定制水稻从最开始的每年几十亩，增加到现在每年2000多亩。今年村里建成了产业运营中心，全力打造龙王庙大米品牌，让优质稻米走向全国。
6: 我准备还订个200-300斤，自己家里面吃一点，然后送亲戚朋友一点，就认准这个味，挺好的。
7: 随着定制规模的增加，我们的销售门路也在越来越广。我们

0: 主打的是呢，龙王庙牌单，既有那个稳定的一些老客户，比如说鞍钢集团，同时在尝试线上的定制服务。
1: 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民也越发忙碌起来。总书记当年看望过的杨春贵，现在每天忙着给外地客商拍摄稻田长势。村民季中霞利用闲置大棚种植小圆香瓜，这个夏天就多收入4000多元。小网红。

0: 生产生活的大小事情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不留一丝纰漏。这些话在龙王庙人心里扎下了根，也在每一天的日子中长出了芽。换新的不只是村容和产业，更有观念和精气神。
1: 不仅是种地，也通过种风景、种产业、种想干事的观念，也把老百姓的腰包带鼓了。
2: 今年呢，因为连续的暴雨频发，村里专门绘制了这张防御避险的转移示意图。92户，216人，每家每户的转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就连编织袋、救生衣，还有转移车辆的大客车联系人都写得明明白白。把工作做到这种绣花般的细致，就是龙王庙村最大的保障。思路一变天地宽，我相信龙王庙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0: 9号，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守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方面军作用，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忠诚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加强党校系统协调联动，切实提升整体办学质效，着力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不断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
3: 8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庆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发来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李世界出席并讲话，省陪同祝贺团团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并致辞。李世界代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对杜尔伯特7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和祝贺，希望杜尔伯特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书写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刘振国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各族人民向杜尔伯特各族干部群众表示祝贺，希望杜尔伯特以建县70周年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4: 黑龙江省15规划提出，全省实施重点行业园区节能降碳工程，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玻璃产业一直是传统高耗能行业，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规模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中建材嘉兴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看他们如何通过技术更新实现一块玻璃的绿色转型。
0: 走进嘉兴玻璃厂，绿意扑面而来，穿行各个厂区，上空粗细不一的管道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您看那个红色标签的管线，是我们荣耀产生的水蒸气，用于余热发电。绿色的管道是我们的供热管道，利用荣耀的废气进行冬季供暖，能供厂区近8万平方的冬季采暖。
0: 用废气给自家供暖是企业今年降碳的杀手锏。这两天全省多地气温骤降，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调试这套新装置。
6: 以前我们165度的烟气啊，顺着烟筒每天都是外排，经过这个混热器回收再利用，给公司节省了一部分费用，也减少了排放。
0: 来到生产线最核心的玻璃烧制熔窑，记者又发现了一项节能黑科技。
7: 在我身旁就是烧制玻璃的熔窑，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火光通红。那它的外壁温度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手掌是完全可以贴在上面的，大概比我的掌心温度呢要高一点，40多度左右。那这其中的奥秘呢，就是藏在这层特殊的外衣上。
0: 工人们说，过去这样的场景根本不敢想。巡检用的隔热手套压了箱底，大量外溢的热能却被这层保温铠甲牢牢锁在了窑内。
8: 像这些技术改造，我们大约每年会有10几个，它会起到一个降低碳排放、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
0: 硬件在改，数字管控也在升级。企业中控室里上千个监测点位实时显现在大屏上，

0: 哪个参数出现半点偏离，系统立刻报警。
1: 像我们这条曲线，这就是我们实时煤气用量，当这个点发生变化，煤气用量明显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那么马上处理，能耗再逐渐下降。
0: 生产端的绿色靠省，产品端的绿色在变。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变质变色节能玻璃正式投产，它能跟随室外光照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降低建筑照明和制冷能耗，让嘉兴玻璃从传统建材生产商变成了绿色新材料供应商。
2: 我们生产出的玻璃如果是使用起来靠耗能，那么我们的转型就是半截子工程，我们要把节能降碳的本事做进每一片玻璃里面。
3: 全省秋收进入倒计时，全省粮食仓储企业也同步开启备战模式，全方位确保新粮收得进、储得下、管得好。
4: 在中储粮铜江直属库二期仓储工程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最后的施工收尾。九月末，这座新仓就将正式投用，为粮储库又扩容20万吨。
5: 40米高的粮仓呢，能够实现粮食坐电梯式入库，效率呢是传统的平方仓的4到5倍。
4: 粮食不仅坐电梯，还有恒温房。在中储粮汤源直属库的新建粮仓，内环流温控系统刚刚铺设完成。通过密闭的环流管道，实现仓内各个位置智能恒温，保障粮食品质。质检也在实现无人化。今年，全省多地粮库加装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千样机能够自动对位，随机选点，封闭送样，全程无需人工接触粮食。只需几分钟，杂质、水分、容重等各项指标就能实时传输至系统后台，自动判定等级。
6: 一个检验呢，能为我们省出5到8分钟的时间，减少人为的干扰，还有这个减少我们的检验过程中的误差。
4: 截至目前，全省已备足1235.4亿斤仓容，总体满足新粮收储需要。数字农粮监管系统已经覆盖全省粮食入库、质检、储存等全部核心环节。
7: 我们还协调各类金融机构足额准备收购信贷资金规模，联系铁路、交通等部门全力保障粮食外运，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仓储粮、有车运粮落到实处，确保今年的秋粮收购平稳有序。
8: 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本届投洽会上，黑龙江省参展团首次打造的场景式招商新模式，把展示、体验和洽谈有机融合到了一起，让招商推介变得更具吸引力。
9: 我现在是在本届投洽会的黑龙江展区，那从我脚下这标志性的面包石呢可以看出来，其实这里呢就是把中央大街直接复刻到了展会的现场。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打造一种沉浸式的逛展体验。那除了我所在的区域之外呢，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冰雪经济、秋收稻田等元素，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而这背后呢也是本次参展招商团队思路的一次转变。
4: 本届投洽会，黑龙江展厅以四季龙江振兴向新为主题，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串联新质生产力、向北开放、农业粮仓、冰雪经济四大核心产业。沉浸式场景把实物展品、数据图文、招商推介融为一体，成为展会各地客商的关注点。展厅之内看点十足，展厅之外对接火热。不同于传统路演拿着项目文本推介，此次黑龙江6家科技企业带着新材料、生物医药、光电传感等领域技术落地的真实应用场景登台分享。路演刚一落幕，不少投资方就围拢过来，现场对接洽谈紧锣密鼓展开。
10: 因为黑龙江的这个企业来推荐，我来听了一下，对这科技型的新材料企业非常关注，已经跟他这个交流对接。
4: 为了提升招商实效，省商务厅还首次创新举办了开放场景对接明天投资龙江场景招商合作交流会。73个精心梳理过的龙江产业应用场景精准对接近60家福建重点目标企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1: 过去很多的时候企业在等政策，现在政府主动梳理产业的场景，发布机会清单，企业政企啊精准的配匹配，这种合作模式立足本产业的本身，更多利于双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12: 我们省商务厅呢还将出台场景招商的招商工作指引，争取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龙江。
3: 在大庆市肇州县繁荣社区，居民们常说一句话，有事儿找小杨。大家口中的小杨就是90后社区副书记杨金玉，他把街坊邻里的操心事烦心事都当成了自家事，让近万名社区居民日子过得更舒心。
13: 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转账不轻信，愿咱们社区人人平安，户户无忧。
0: 早上7点，杨金玉已经在公园里拍起了反诈视频。正值安全宣传周，他要趁着一天不多的闲暇时间多拍几条。卡通宣传板一亮出来，遛弯的居民也都围过来看热闹。
14: 在手机里总看着小杨，怕我们这些老年人眼花看不着字儿啥的，他这一讲我们啥都明白了。
0: 拍完视频，杨金玉开始了一天的社区巡访。走道带风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
15: 你走道挺快呀、
13: 啊！哎，不快点也来不及，这一上午得走30多家呢。
0: 繁荣社区管辖的大多是老旧小区，高龄独居老人多。杨金玉把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分成16支小分队，坚持每天登门巡访。
16: 啊，小杨来了！
13: 哎呀，姨，我又来你家了，我检查一下这个燃气安全，还有这个用水用电的问题。
16: 没有啥事儿都找他，一个电话，小杨啊，他就过来了。
0: 现在大家提到小杨都是赞不绝口，可刚来社区时，很多大爷大妈觉得年轻小姑娘办不了什么事儿。杨金玉没有多解释，谁家灯泡坏了，他拎着工具箱上门换；邻里闹矛盾了，他一趟一趟两边跑。慢慢的，大家记住了这个爱笑腿勤的姑娘。真正让大家彻底信服的是2024年夏天的一场意外：一栋居民楼顶太阳能热水器突然爆炸，碎片崩落一地，混乱中杨金玉逆着人流冲了上去，
17: 我就拽着他不让他上。他说我必须知道是哪家爆炸了，然后把这个电和气儿啊都得断了。
0: 由于处置及时，没有引发次生灾害，可面对大家的赞许，杨金玉却陷入了反思。
13: 应急就是做的再漂亮，它也是事后的补救。要是日常巡查再细一点，就能把这个隐患掐在根上。
0: 带着这份思考，他自创了每日一巡工作法和三色分级管理体系，对重点区域分颜色标注，逐楼逐院排查，累计消除40多处安全隐患。这套做法如今已在全县推广。巡护走访结束，就到了中午。杨金玉顾不上歇歇脚，又匆匆赶到了小区后院凉亭，这里正要召开一周一次的居民板凳会。
13: 今天咱们板凳会就开始了啊，然后咱们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咱们需要向社区反映的。然后
0: 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居民问题，他联动10多家职能单位，共同打造了板凳会。群众提问题，部门领任务，每年收集处理诉求100条，件件有回音。杨金玉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沟通中练就了一副大嗓门。
13: 有的年龄大，他听不见，你就需要大声的去跟他说话，所以就是说就养成习惯了，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了，改不了了。
0: 傍晚时分，万家灯火渐次亮起，杨金玉还在给物业打电话反馈居民反映的电梯口杂物堆积问题。随后他又把今天巡护走访和板凳会中发现的问题登记台账，在他心里，这些都是需要马上去解决处理的大事儿。
13: 今天的事儿，我要不给人解决的话吧，我这心也不踏实。社区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大伙儿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呀没白干，对得起这声小杨。
8: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密山，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接续攻坚，把新凯湖大白鱼做成兴边富民的支柱产业。
18: 现在看的生长效果比较明显，比正常年份得超过15%，这是我们这些年想达到的要求。
3: 在黑龙江镇达新凯湖大白鱼种苗研究基地，援边工作队队员正和东北农大水产专家一起检测鱼苗长势，新配方鱼食一投喂，水面一下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笑容来得不容易。新凯湖大白鱼，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虽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苗种供应不足，产业链偏短，品牌知名度不高，让这条好鱼始终长不大，走不远。两批援边工作队接力干了4年，第一批主攻养的活，突破了人工繁育技术瓶颈，把种鱼产后死亡率从30%以上降到了10%以内，基本实现本地鱼苗自给自足。第二批接棒养得好，研发适配当地水域的大白鱼专用饲料，把小鱼养大。工作队不仅送鱼苗，更建链条。

0: 着，协助当地政府精准招商，立起新凯湖大白鱼的产业骨架。在中联智科投资的养殖产业园，七座标准化车间刚刚建成，预计年底前投产，每年可以产出大白鱼50吨，让密山大白鱼的总产量直接提升1/4。
1: 当时我们在全国好几个地方做考察，但是他们呢给我的成本预算确实把我震惊到了，因为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成本预算几乎重合，他们做的真做的实，所以我才敢把钱人精力投到这个地方来。
0: 在密山数字经济产业园，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原编队队员正在和直播团队策划我在密山有条鱼的宣传方案，让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游得更远。从单点帮扶到系统谋划，原编工作队牵头编制了渔业产业规划纲要和大白鱼产业发展方案，推动冷水鱼产业集群纳入密山市重点发展项目。近三年产量年平均增长11.9%，让一条鱼兴旺一座城。
2: 接续努力，做精做细产业规划，推动更多头部企业和产业项目落地密山，把新凯湖大白鱼好湖好水好鱼好价的特色资源做成地方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3: 八号，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广播电视局、鸡西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的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能力提升培训班暨鸡西溯源专场活动在鸡西启幕。培训聚焦黑土优品品牌内涵、产品特色、传播技巧、短视频创作与直播推介规范等内容，对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进行系统化赋能，并组织推荐官深入产业一线，以新媒体短视频矩阵为传播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展示黑土优品核心优势。本次培训活动将持续到11号。
4: 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挥好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让这片黑土地孕育出来的黑土优品被更多的人知道。
5: 持续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深度协作，联合开展产地探访、直播推介、品牌塑造等系列活动，赋能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总工会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4届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启动。比赛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置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6个竞赛项目，通过以赛促训，为龙江产业发展培养储备技能人才。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人选近日揭晓，黑龙江2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是鸡西市鸡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静红、大庆油田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护师曹鑫。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是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健委共同组织的网上推荐评议活动，旨在发掘医疗卫生领域的先进典型，彰显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使命担当。
6: 2026年度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将于9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自主申报，或由行业部门择优推荐。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4大类别，获评对象将享受品牌建设、技艺传承、网络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培育支持。详情可登录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忙。

0: 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长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6: 喝君妃，有好事。
5: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2: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

0: 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九月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

0: 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 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0: 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

0: 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仅未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

0: 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2: 妈妈，你怎么来了？
13: 我做的相机。爸爸，
14: 脆香米。
15: 爸爸，你也来啦！
1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8: 有好事喝君飞，
2: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0: 这好事能管够不？
2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咱们今晚就睡山洞里。这个时候山洞不能睡，太阴。啊，你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忍一忍，等到了马场就好了。
1: 是要回宁古塔吗？怎么又要去马场啊？马场那儿还有宝贝呢。
2: 咱们这一车洋枪卖了，什么宝贝换不来啊？
1: 我那宝贝拿钱买不来。这，啊，你说，咱把这些枪交了，他们能让我做个什么官啊？
0: 运气好的话，赏你个将军当。
1: 你吃这个东西多久了？这可是当官人的忌讳。官场里上上下下都在偷吃，等我不咳了，自然就戒了。老子还要当将军呢。

0: 别叫了，你再把狼都给招来。
1: 老子跟他们斗了好几年，他们扎着堆儿的想吃我，不也成了老子嘴里的肉、睡觉的垫子吗？人家走了，告个别。

瞧你那熊样，哎，去歇着歇着。我先把马拴好，加了草料，把门拴好了，别被狼咬死啊！我领酒，你喝便是。反正也带不走了。

0: 血腥味可喜欢。
1: 你偷了我的子弹。你去疯了吗？你早就想好了要死的，那你干什么还要带我绕那么大一个圈子？
0: 我要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的滋味，从云彩里一个跟头摔下来。
1: 好啊，现在如你所愿，来，用枪打死我，打死我。
0: 再过一百天两百天，这儿都不会有人了，刚把你拖走，地上只剩下一滩血。等到天热了再下几场雨，冲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你没来过一样。
1: 我知道你大烟膏吃完了，跟着我回中原，我帮你找最好的大夫。还有那一车的枪，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全都归你。
2: 老子的病治不好了，跟你说过治不好了。
0: 我靠着这大烟膏救命就是为了等
2: 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我的病就是在这儿冻出来的，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毁了。你给我看清楚，这儿就是寒冰地狱，老子就是阎王爷。

0: 来，还有能子弹啊？没有了，这怎么看啊？啊！
1: 死完死。

0: 把我打开。
1: 这就是你的宝贝啊。
0: 我的宝贝吃完了。姓苏的那个小妞儿，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快死了，她留了两箱这个宝贝让我活着等你。那个不就是个大会钻的活菩萨？
2: 苏子轩。

0: 看方位，应该在马场方向。
1: 这样，
0: 鱼儿，别着急，风大雪急，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
1: 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
2: 这样，
0: 鱼儿。

0: 你们是不是都想死在这里？
1: 对呀，兄弟，我们日夜兼程啊，老天爷可怜见啊！你平安无事，那就太好了。

0: 那皇太后长什么样？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正常人的模样。我不信，你骗人。
1: 真的，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没你好看。那一美姐姐呢？谁更美一些？
0: 对不住啊，谷大哥，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啊，没事儿，他好不好看，跟我都没关系。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不过有时候想想，还挺羡慕他的。
1: 为何？
0: 那条路他认为对，就那么走了。人这辈子，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谷
1: 大哥，这是英雄好汉的话。
0: 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还英雄好汉呢。你呢？还是跟四爷在跑马队？嗯，
1: 没成想到京师，听说你也在。哎，李钦让我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了，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0: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

0: 又跑了两趟科尔奇。出城的时候我在想，这条路过去你走过，到草原上的时候我又在想，那时候我们打仗被骑兵围了，你说想不到我们俩竟然要死在这儿了。如果是那时候死了，岂不是太开心了？
1: 前面就是宁古塔城了，你我要不要故地重游啊？
2: 谁跟你故地重游啊？进城以后换两匹马，买点吃食，继续上路。
1: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怎么哭成兔子眼了？现在也来不及。我肚子饿了，我先走了。

0: 郭兄弟，我和玉儿就不入京城了。这条道直入山西，快些得很。
1: 四爷，您忘了，我和您走过一回。哈哈，
0: 正是正是。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就此作别。
1: 四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起来，使不得！听我说，千里江秋，万古高义，一个谢字，太轻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偶尔说几句斯文的话，我实在是受不得。我们父女蒙你的恩，这次算是还上了一点。
2: 反倒是我们应该说谢才对啊！好了，哎，少年子弟江湖老，下次相见不知何时了。哎，爹，这些酸文假醋的词儿你也学不少。
0: 跟古兄弟相识这么久，没有长进能成吗？你们。 好好道个别，我在前面等你。

0: 雨儿，我会时时想着你的。
1: 你莫要惹我，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

0: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1: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
2: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求太阳求月亮的日子了。
0: 什么叫求太阳求月亮？
2: 我求太阳走得晚一些，我就能陪你陪得久一些。我又求月亮走得早一些，这条路最好永远都不到头。可天底下的路不总得走到头吗？到头了，不就要分手了？就算去了山西，那也不是天涯海角。

0: 我知道我亏欠你很多，对不住。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在路上，我爹悄悄跑过来跟我说，你能深入一网，给朝廷买枪，又能死里逃生，一定是个有大造化、大福分的人，日后不可限量。我琢磨也是，日后你若做了总督，做了大将军，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 那还能天天跟我陪不是？
1: 你也是好笑，什么总督大将军，我想都没想过。你别笑话我了。

世间男女无非如此。既入江湖内，便是苦命人。若是能落个刻骨铭心，这是我修了几世的福分。我要是再不知足，老天爷都要怪我不识抬举了，是不是？胡大哥，你好好活着，做让你开心的事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想跟你说，等有一天安稳下来，我想去找你，但我怕那一天会让你等太久。

0: 哎呀，谷兄弟啊！
1: 哎呀，这满京城都在找你了，害得我好生心忧啊！来来来，快见过王爷。
0: 就算是了不得的客人，王爷也没有跑到门口来迎过呀。
2: 王爷，
0: 进来，进来，进来。
2: 你不是官，咱们就以平辈论处。你刚一进城，我就听说了，这车上装的就是洋枪。
3: 正是，王爷。
2: 我看看，谷兄弟啊，你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3: 多谢王爷，不辛苦。

0: 嗯，好东西。哎，不是，顾兄弟，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千里迢迢从洋人手里购得枪来，这让我如何谢你才好啊！乔大人，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1: 要是真的能为我们国家收复失地，所有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吴兄弟，
2: 这枪打上朝廷的火器，先送到西北军区站。吴兄弟啊，
1: 让人夺了去。
2: 圣母皇太后几次在我面前夸你有见识，你帮我个忙，做个朝廷的安抚使，不好吧？
1: 王爷，我没做过官，
2: 也不会做官。 安抚使不是官，是朝廷和反贼沟通的桥梁。战火一起，难保没有误伤。再说了，合肥城内也不是人人通匪，要有人进城把百姓从城里接出来。这种人最好是当地的名流，双方都信任的乡绅最好。安徽又是你的故乡，吴兄弟啊，你义不容辞啊！倘若这件事情办成，我亲自许你个实职，可好啊？
1: 王爷既然这么说了，为了乡子百姓，孤平原万死不辞。只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望王爷您允准。
2: 嗯，你说。
1: 当年家父上京赶考，结果一去不复返，至今下落不明。后来我去参加科考，有人在考场之上假托我母病重，惹得我闹了考场，被人发配至宁古塔。
2: 家父至今是生是死，又是谁处心积虑的在背后害我？我只是一平老百姓，没资格查案子。要是王爷您可以吩咐下去，或许可以拨云见日，借我一生之大祸呀！嗯，你为人子，为母病重闹考场，也是情有可原。可你父亲失踪。
1: 就有些奇怪了。这样，你晚一点写一份帖子送到府上，我让九门提督的人给你查。倘若有消息，我让他们飞马持告你。
2: 可好？
1: 多谢王爷。
2: 合肥守将李成如此凶悍，就算大势已去，还能顽抗。 我给你看个物件，你道这是什么？这是合肥城城外这两座山，陆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拿下来。我已经派人把西洋大炮运送到山顶，他不投降，咱们就自上而下，冲着他的王爷府轰。
3: 那要这么打下去，全城的百姓不都被轰死了？
1: 武兄是仁者之心呐，这些百姓历来也没有人爱惜。武兄，你看，我只围了三面留出一面来，城下挖地道近半年，秘密放了30000斤炸子儿在城墙下，现在兵强马壮，可保一战必胜。
3: 李成他们肯撤走吗？哎，
4: 这是个悍将。
2: 已经围困了这么久，这城里都开始吃老鼠了，竟然还能屹立不倒，士气不减。哎，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咒啊，已经开始吃老鼠了。
3: 慈不掌兵，这种人，十万八万的在他眼前死去，他都不在乎。
2: 刚被封了王爷，不多守些日子，也对不住他头上的顶戴啊。哎。
3: 此为做官之法第1条，头上顶戴，均为百姓血染成啊。

0: 我不是让你开铺，是不是我？
1: 老爷，再过段时间，连队伍的粥厂都搬不起了，哪还有什么东西留给老百姓啊？
2: 古兄，王爷，这是蓝雪茶，是我家种的茶呀。<笑>你看，吓到他了。<笑>圣母皇太后御笔亲题，天下第一茶，那还错得了吗？古兄弟家里的茶一点都不上，都被搜罗到京城来了，但多半在宫中。 我们兄弟几人就分到了几两，安徽茶商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揣着银子要从他们那儿买蓝雪茶的茶种，啊，不止安徽一地，就连江浙、福建的茶商也都要毁了自己家的茶树，改种蓝雪茶。那也不必吧，天下其茶甚多，闽浙一带有那么多的好茶，要是都毁了，改种银毫的话，未免太可惜了。哎，
0: 顾兄弟。
3: 这就是做官之法第二条：世间万物贵贱只在一句话中，这与你《生意经》又有所不同啊！<笑>成交，成交。迎接古先生。
4: 老朽有眼无珠，请古先生责罚。你现在说这话晚了啊！
3: 闭嘴！老太爷，你这是做什么？小老儿有眼无珠，请古先生责罚，此非虚言。
4: 是我连累大家了，我一个人闯的祸，我自己受罪。就算当着王爷也是这话。诸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莫折了我的寿。
3: 顾先生，里边请。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请。安徽茶商会上上下下，求个原谅。
4: 万万不可，老太爷，万万不可。请请。您这岁数比我娘还大，这一跪我可受不起啊。诸位，你们如果真的为我马首是瞻，那就请听我一言。 大家先请坐，胡老太爷，您上座。拿出来了，别装死，诸位。 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面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8%。
8: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9: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0: 就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1: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传承权力量更大。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

0: 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7: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老太爷光风霁月，我心中佩服得很。之前种种得罪，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是我们安徽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这第二份礼，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
1: 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抄写好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顾先生，这份礼太重了，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
0: 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二人，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一年能种出多少啊？我就怕到了以后，市面上。
1: 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毁了这茶的名声，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国事啊！所以胡老太爷，这配方无论如何，你得收好。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顾先生，您放心，若是谷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那便是谷先生的功劳。安徽茶商会。
0: 愿听您调遣。哎，这个位子我可坐不了。我这个人嘛，耐不了烦，清闲惯了，守着家里的茶园，逍遥自在，挺好的。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
1: 顾先生是自谦之词，
0: 绝不是自谦。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 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0: 这回可大了，可把我们安徽人的面子找回来了。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两句好话啊。
1: 我老人家啊，
2: 要不是古大我们大伙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
0: 您说银猴多土气的名字，蓝雪那简直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哎，顾兄弟，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哎，想想也是自己年轻，非要做什么蓝雪茶，怨不得他们。哎，
2: 这是你命好。 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一语之下，点石成金呢？<笑>你到王爷为何如此买账？没办法，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当初大人邀我饮宴，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
1: 这是自然。不过啊，我也不白占顾兄弟的光，合肥城打下来，功劳你我一人一半，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我也在所不惜。<笑>顾兄弟啊，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我朝战功升迁最快。
2: 你有如此机遇，定能青云直上。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的。自古以来啊，就说得明明白白，首级首级，一颗脑袋，升一级。
1: <笑><笑>来来来。<笑>

0: 苏小姐，哎，你最好别出去，这外面都是我的人，没我的命令，陡然间人出来，你脑袋就没了。
1: 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朝廷安抚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我还纳闷呢，原来是故人啊。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真是多此一举。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
2: 我是个死人，说对了。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说吧，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烧的话？
1: 我希望你劝告李成，合肥已经受不了了，让他早早撤离，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我还想奉劝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旗号。
2: 你赢不了，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不怕死吗？怕，你不怕吗？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你又差点整死我，那咱俩算是扯平了，可以谈笔生意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的活下来，这个生意能不能做？你去告诉李成，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三面，他还有一线生机。英雄无奈是多情，还惦记着白小姐呢。
2: 我不是为了白小姐，我是为了合成百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
2: 你太小看我了。你让他撤，他撤去哪儿？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两个大营，浙江一带也有军队。至于苏州，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需要我做什么的，我定当尽力。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1: 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回再来找你。

0: 你们这些小兄弟啊，像我一样，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他们反倒欺你，这就是官场。
1: 乔大人，我这算什么官儿？不用学这一套了。
2: 两位大人一路风尘，多多辛苦。
1: 安抚使辛苦。
3: 王锦绣，我不是官儿，不用给我行礼。
1: 那个不然。 古先生是安抚使，乃圣母皇太后检拔，不知道比我这五官四品要高到哪里去了。朝廷体制怎敢破例？来来来来来，请酒菜早就预备好了。奏乐。来来来，诸位，咱们敬乔大人一杯。乔大人一到。 如日出东方，要挟顿去，围城那么久，今儿可看见曙光了。安抚使大人到了，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光是万民齐、万民伞，多的都数不过来。
4: 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再合适不过了。
5: 我们也敬您一杯。
4: 少等，什么万民齐、万民伞呢？我什么都没做啊，怎么会有这些？
5: 啊，
4: <笑>
5: 你们真有一套。
4: 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啊，报新兄啊，但是我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您一下。
5: 安抚使，请吩咐。
4: 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
5: 正要等安抚使吩咐，
4: 卑职立即整兵攻城。我不懂军事啊，所以我就是想说，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
5: 这个无妨，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提不起剑，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
4: 不是，我跟你说的，我是什么差事来着？我自己都忘了。
6: 哎呀，您是
4: 安抚使啊？那我说话管用吗？
5: 这个自然。您刚来的时候，卑职就说了，一切听从安抚使的吩咐，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一呀。
6: 对呀，对呀。
4: 那既然如此的话，你把人都饿死了，我安抚谁去啊？还是说，你想抢我的差事？再者说了，所谓那些敌军，绝大多数。

0: 古兄弟啊，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哎，我看把他们饿的也差不多了，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
1: 对，
0: 乔大人，我已经决定了，我先回家交代一声，等过几日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
1: 这个不行。
2: 您要是有一点闪失，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
3: 锦绣，你怎么说完了就忘了？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啊！
2: 老乔，这古老板是个当官的料，
3: 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
2: 我哪知道啊，他倒学得快，三言两语竟让我没词儿了。穆小看了他，这种人啊，我们还是捧着的好。
0: 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啊？
3: 为什么？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你我都是王爷的人。 所以，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虽说是虚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那就是个事儿。还有，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
2: 为何？
3: 立了功算谁的？这若是闯了祸呢？算谁的呀？
2: 高见，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想不明白，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白送他个功劳，他还非去城中劝降，那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拦他呀？
3: 你拦了吗？
2: 我拦了呀。
3: 然后呢？
2: 拦不住啊！
3: 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
2: 没办法呀。
0: 安抚使，安抚使，
2: 那就是他的正事。哎。

0: 你怎么没穿老虎皮啊？我等你半宿，我就想看你穿老虎皮呢。哥，你跟太后熟，要么你跟她商量商量，你不想当官，你给我弄身老虎皮穿穿呗。我这寸天寸高，走一下多威风呀！<笑>
1: 你披什么老虎皮啊？我在关外被狼追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我。
0: 就看你狐假虎威，你这就没良心了！我到处找你，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今后有点出息，啊，别就知道哭。
2: 哥，说正经的，别人给你官当，你干嘛不当啊？
0: 行了，你别跟我说做官，烦着呢。
2: 这宰相家人七品官，你要是做了个官，那我也能个县太爷当呢，谁敢不听我的话，一拍桌子打屁股。
3: 滚！娘，我回来了。您要是歇息了，我明早再来请安。进来吧。老儿说你差点丢了命。
0: 我都快吓死了！有个朋友拉我去关外，走得着急，就没来得及跟老二打招呼。
3: 我倒是不信。
0: 娘，我答应你，之后不出那么远的门了。娘，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这次上京城，我找六王爷递了个帖子，他答应我了。

0: 让九门提督府的人帮我查爹的下落。要是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那便是真的找不到了。你不要太过伤心了。我不是伤心，我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丝念想。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哪里还活着。他若是真活着，他知道家中有您，有两个儿子在等着他。
1: 他怎肯不回来？您不要再说这些，徒添伤心了。你要是平安呢，有机会的话，还是再慢慢的寻寻。哪怕他死了，我在他的墓前哭一场，那我也心安了。睡了。
0: 今夜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这儿守着你。你好好睡。

0: 英梅，别来无恙。你来做什么？我不能来吗？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沧海浮生，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昨天还是白衣梅，今天不是正在演王妃吗？
1: 到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说吧，你来干嘛？说完了赶紧走，这儿是微城。我要找李成，
0: 他忙于军务，不会见你的，没别的事儿就走了。你们还有什么军务？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你们现在不逃更待何时？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
1: 你还真是处处替着朝廷说话。
0: 英梅，做了王妃，心肠也变硬了，要那么多人陪葬啊。你何苦为难我？不是为难，我是求你，哪怕你们自己要走断头路，放过全合肥城的百姓，给他们留点福气。
2: 白老先生若看到你现在这样，得多难过。苦大哥，你不能那么说我。便是我想走，我也做不了这个主。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友见面还拌上嘴了？他方才所言。 也是为你我着想，沏杯茶来。眼下这光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招待你了。

0: 你们现在就吃这个，这可是好东西啊！王府先后的花园我都给扒了，种了好些花生，我还没请教，现在我该称呼你谷兄，还是谷大人？就叫谷平原，是我小气了。
1: 给谷兄赔罪。今天我来，刚才我听见“安抚使”三个字，好啊，好得很。这普天之下的清廷文武百官加在一起，再算上那个皇帝老儿，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名位。倒是谷兄你，你做这个安抚使，再好也没有了。 以来，我心宽了很多。为了一枚，去趟库房，刀架下面还有一瓶好酒，把它取来。我要与古兄对饮。
2: 你什么都没吃吗？
1: 花生，去吧。 合肥城眼下的光景，古兄有什么要教导我的？
0: 如今的合肥城被围了三面，你为什么不撤？过了长江就是金陵。
1: 看来古兄真是为官不久了。
0: 是。
1: 退出合肥，去哪儿？浙江，朝廷的军队虎视眈眈。苏州。 只怕我那些老兄弟们不答应，去金陵。金陵城外南北大营几十万人，我就算拼死冲入金陵，和老兄弟们坐在一起，只怕我的结局会更惨。
0: 为何？
1: 你可知金陵城如今的境况？
0: 不知。
1: 老兄弟们同时操戈，威望只在数人之间，死期将近了。

0: 这杯酒我敬你，你方才说的对，我不应该拉着何妃满城百姓与我陪葬。饮完这杯酒，你便回去。明日一早，我会开城放人，且不会伤百姓的封号。至于我们夫妇二人，大恩大德，来生再报。
1: 顾大哥，我也敬你一杯。刚才是我无力了。
2: 你别怪我，谢谢你一直善待我，替我葬父。我们夫妻来生一定报答。好啊，一个效忠，一个殉情。你们考虑过其他人吗？
3: 你所指何人？
2: 你的那些兄弟们。
3: 你想说什么？
2: 他们可没做过王爷。
3: 没住过你那么大的府邸，他们现在正在吃什么？我看他们未必愿意陪着你一起死。
2: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但凡有一口饱饭吃，谁愿意造反？是，你选择仁义，你选择效忠，你有问过他们吗？ 你敢不敢去问一句？让那些不愿意效忠你的人跟着我出城，然后你自己去死。
1: 朕见亡我军心者，其罪当诛啊！莫商务，谷大哥，你说这话做什么？你快走啊！
2: 我有说错一句吗？你们的命是命，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

0: 你要是不服气，杀了我便是。来人！
1: 杜鹃，杜鹃，
0: 传令下去，本王要阵前训话。你随我来，我让你看看我手下有没有软骨头。

0: 兵比将士。
1: 四海为家。

我十岁加入义军，那个时候老哥哥们问我，种田的辛勤劳作为何最后饿死路边，做工的卖尽力气为何失手要被人拿来肥田，天下的大人们老爷们用谎话骗我们，用鞭子抽我们。 欺压我们的爹娘，凌辱我们的儿女，敲骨吸髓，这样的天下怎能不反？

你们中间好些人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还有一些是这一两年跟上来的。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合肥城里，无路可走，大战在即。我不强求，愿意留下的，吃掉剩下的粮食，磨块刀剑，升天之后。 我们接着做兄弟，不愿意留下的，明日一早，清兵会退后10里，他们派来了安抚使，你们跟他走，回家去，任何人不得拦阻，我们的刀剑。 绝不砍向自己的兄弟，点兵将士。

0: 这算你满意了吧？你要不要再问问其他兄弟？是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我从宁古塔出来以后，每天都在刀尖上走。今天若因为我而能救出全城的百姓，我死也值。
1: 看这些百姓，等战争过后了，他们都是没了地的农民。你应该为他们高兴。
0: 出了城又能怎样？人的命数，老天爷早就定好了。
1: 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吗？
0: 我不信。要是真有的话，这世上就没有战争。 不会有灾祸，你们造反也是老天爷怂恿的吗？

0: 请古先生。古先生，请。
1: 古先生为国效劳，舍生入死，辛苦不敢。这些兄弟，
2: 所有弃暗投明的弟兄们，听了，把武器放下，到北营集合。
3: 不是要送我们回家吗？
4: 我们没有武器了。
5: 你们要武器干什么？
6: 我要回家。
7: 各位兄弟，我是安徽巡抚乔松，你们能反正，那就是朝廷的好子民，所以，我们空出北营安置你们。一来呀，围城太久，你们身体虚弱，还需要吃一些东西；二来是要刮头；三来，你们的军装要换掉，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朝廷的军队，这样出去还得了啊？你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其他心思，
8: 来来来，
7: 枪都端上，让开大道。若还是有人想走，兄弟我拱送。
8: 走吧，兄弟们，饭都准备好了，水也烧开了。
7: 吃了饭，你们洗澡刮头，明天上路都有路线吗？走吧，
9: 走吧。
10: 武兄，走，我们去喝酒。
11: 大人，刚才言语多有冒犯。
10: 哎，你这就跟我见外了。武兄，你忠勇无双，只身一人不顾生死，救出这么多百姓士兵来了，
11: 我已经让事业线得到分封，一前给你请了功了。
10: 对呀，皇太后跟六爷见到，不定得多高兴啊。那必然是加官进爵，这顿庆贺酒啊，得提前跟兄弟喝了。
11: 哎呀，酒不必了。
10: 哦，行，
11: 行。

0: 王爷。
1: 谁让王妃上来的？
0: 莫怪他们，是我执意要来的。
1: 都站远点。
0: 我陪你，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没有打仗，我们夫妇二人站在这城楼上看风景，那该多好。
0: 若是没有战争，你还在广西挖煤呢，我可见不到你。
1: 是啊，兴许你早就嫁给那古平原了。
0: 怎么，你还在生他的气？
1: 大丈夫恩怨分明，他与你有恩，就算对我有所冒犯，我也不会计较。你这个古大哥做人做事都是一流，我担心他和那些狗官在一起，迟早要吃亏啊。
0: 怎么？
1: 哎，你不懂也罢，不懂活得轻松。
0: 好奇而已。
1: 你还在挂念他吗？你看，城外这些密密匝匝的清兵，他们知道我们城内粮食弹药紧缺，为何久久围而不攻？是因为他们想发财。只要我们还活着，他们就可以向朝廷伸手要人、要钱、要枪，朝廷无不满足。哪天朝廷给不出了，他们再攻城。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升官发财的抓手。吴兄此次前来劝降，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想借我的手要他的性命。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
0: 你是说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
1: 不过吴兄一等一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弱点。
0: 什么？
1: 烂好人。如今这乱世，好人不得活。夫人，城楼上风大，你先下去吧。来人，送夫人下去。
2: 是。

0: 兄弟，谷先生，你是守宫啊？这一杯我们两个人敬您。
1: 来来来来，
0: 满上满上，
2: 满上。
1: 大人呐，
3: 我真的不胜酒力，别管我了。
0: 好嘞，
1: 谷兄，那是万万不能的。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我说出一个理由，就可以不喝这杯酒。
0: 什么理由啊？
1: 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

0: 楚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钱。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劳动最光荣特别节目片片喜欢你，我是主持人纪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哈尔滨，这两场盛会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带领观众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

0: 岁月，我们这所变成夏都又一次与光影紧紧相拥，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老一辈的哈尔滨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些年道里道外南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有十多家，中央大街上的奥连特是咱们这座城市最早的电影院之一，还有凤翔、光华、丽都，每家影院呢都有着自己的老主顾。到了冬天啊，外边零下30多度，这影院里头呢却暖烘烘的，银幕一亮起来，整个城市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散场的时候，人们裹紧大衣走进风雪里，哈着白气一路讨论着剧情走回家，那是属于几代哈尔滨人的共同记忆呀。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年电影在国内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即便当时观影票价高昂，影院依旧常常爆满，足以表明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电影热忱。奥林特影院在1908年落成，在那个放映无声默片的年代，这里率先搭配现场乐队同步配乐，旋律跟着银幕画面起伏，现场感十足。而且当年好莱坞的全新影片都能同步在这里放映，咱们哈尔滨人享受到了超前的观影体验。走进老道外的松光里片区，松光电影院藏着独一份的市井烟火与红色光影记忆。1942年影院开业，建国之后常年循环播放《地道战》《红色娘子军》这类红色经典，票价亲民，周边街坊一有空就往这儿扎堆儿。影院门口常年摆满卖瓜子儿、特色烤货的摊贩，看完夜场电影顺路解馋，是老哈尔滨人刻进骨子里的日常。亚细亚电影院是一栋完整保留欧式原貌的百年建筑，早年这里集观影、餐厅、旅馆于一体，装潢精致大气，是当年全城最时髦的休闲去处。如今整栋建筑完好留存，静静矗立街头，见证着咱们哈尔滨跨越百年的光影传奇。岁月流转，这些老电影院几经改造换了模样，可胶片转动的声响和家人朋友结伴观影的温暖片段，始终藏在每一位哈尔滨人的心里。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着电影，电影记录着城市，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哈尔滨与电影跨越百年的情缘。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到银幕上那些鲜活生动的哈尔滨面孔，再到在这座被导演们盛赞为超大型摄影棚的城市里诞生的经典影片，你会发现哈尔滨不仅是一座来了就能拍出故事感的城市，更是一座骨子里流淌着光影血脉的城市。这些胶片里的哈尔滨，每一帧都在说着片片喜欢你。让我们从100年前说起，一座城市和电影的缘分有深有浅，有的城市与电影呢只是匆匆擦肩，有的却结下了一辈子的情缘。哈尔滨和电影的缘分就属于后者。100多年前，当电影这门艺术还处在萌芽期的时候，它就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座城市，哈尔滨人张开了双臂接纳了它，从此再没分开过。这不是偶然，一座骨子里带着浪漫、开放、包容气质的城市，天然就是为光影而生的。你去看哈尔滨的老建筑，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各种风格在这里交汇，每一扇窗、每一道拱门都像电影里的布景。你再去看一看哈尔滨的四季，夏天松花江上的晚霞，冬天满城晶莹的冰雪，天然就是镜头里最动人的画面。那么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会诞生在哈尔滨？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开拍的故事现场。百年间，无数摄影机对准了这座城市，无数故事在这里生根发芽。今天就带您回到这份缘分的起点。
1: 哈尔滨空气当中啊，都带着浪漫的气息。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回望光影。

0: 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冰城夏都又一次和光影紧紧相拥，也给咱们哈尔滨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感。
1: 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和电影结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坐拥十七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极具分量的行业第一。
1: 翻阅史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就建在咱们哈尔滨。早年大部分的影片首映也放在哈尔滨，这就能看出咱们哈尔滨人啊，打心底的爱看电影，观影它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尔滨成为新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创作中心。
0: 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直击人心的珍贵瞬间，被电影创作者挖掘提炼，搬上了荧幕。
1: 看我身后这座滨州铁路江桥，现在是很多游客非常熟悉的网红打卡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在这儿拍摄的。影片讲的是哈尔滨工人抢修江桥、支援前线的热血故事。当年可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啊，哈尔滨的车辆厂车间就直接充当起了拍摄场地。而演员们为了拍出好的效果，就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时之间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一线工人。

现在站在江桥上，迎着江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摄制组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当中守在江边拍摄的场景。这份70多年前的热忱，现在想想还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大家都清楚，哈尔滨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时代故事，是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比较偏爱的优质选题。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取材于哈尔滨电机厂的工人日常，讲的就是守住老一辈攻坚克难的拼搏故事，铭记创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踏踏实实守住本心。这正是哈尔滨刻在骨子里的城市精神，工业长子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也借着镜头永久地留存下来。冰雪题材更是电影创作里极具魅力的创作方向，哈尔滨冰雪底蕴与生俱来。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天然的冰场，滑冰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人日常的休闲方式。这份独有的冰雪氛围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冰雪体育电影《冰上姐妹》的题材。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哈尔滨的普通滑冰爱好者，讲的是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整部影片在八区体育场实拍的，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很低，拍摄期间哈尔滨的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拍戏啊，都主动都过来帮忙当群演。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基本上都会滑冰，换上冰道就像这样能够自如的滑行，省去了大量的排练功夫。天寒地冻，街坊邻居呢主动的给剧组送来热水姜汤御寒，所有人都凭着一腔热情嘛，全力的配合拍摄。导演当时非常的感慨说，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哈尔滨人发自内心的热忱，轻轻松松的就撑起了绝佳的实景。

0: 这部片子把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人的那种鲜活和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观众看见冰城独有的冰雪烟火气。英雄故事历来是电影作品最打动人的选题，哈尔滨本身就是一座英雄之城，街头巷尾处处都留存英雄的印记。赵一曼当年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哈尔滨。1950年，这段热血往事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赵一曼》。影片的主演石莲星，他原本是话剧演员，为了吃透人物，他专程来到哈尔滨生活了好几个月。他走遍了赵一曼曾经走过的街巷，也拜访了哈尔滨的很多老人，了解往事。这座城市里的红色印记、英雄事迹，不断地感动他，为他塑造角色带来灵感。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别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从你们嘴里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同胞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啊，你们打了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0: 石莲星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收获这个奖项的演员。他晚年回忆的时候曾经说，是哈尔滨给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身在哈尔滨才能够读懂英雄风骨，拍好这部影片。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电影，电影记录城市。而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聚冰城，正式向哈尔滨厚重的电影历史献上一场跨越百年的致敬。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在这次光影盛会中将焕发全新光彩。
2: 刚才我们回溯了哈尔滨电影百年的长河，从桥到赵一曼，从冰上姐妹到千万不要忘记，每一部影片都像一片时间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不同年代的样貌。50年代的创业激情，60年代的拼搏精神，还有冰雪中那份独有的浪漫与坚韧。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故事扎根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拍摄于哈尔滨的街巷中，演员和群众就来自哈尔滨人中间。电影和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取景和被取景的关系，而是彼此滋养，相互成就。你会在这些老胶片里看到一种特别真实的东西，那些街景、那些人群、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不是被布置出来的，他们就是哈尔滨人真实的日子。银幕上的哈尔滨我们看过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人，转向那些从这片黑土地走出去的，站在摄影机后面和镜头前面的哈尔滨人。有人说哈尔滨人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既有闯劲儿，又有韧劲儿，既能吃苦也懂幽默，面对风雪从来不低头，但心里永远热乎乎的。这种东西你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清楚，但它确确实实长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身上。你去看哈尔滨的冬天，零下20-30度，人们照样出门滑冰、冬泳、赶早市，热气腾腾地过日子。这种在严寒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这种不抱怨、不退缩、笑对一切的精气神儿，就是哈尔滨人性格的底色。而这种底色一旦遇上艺术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开出花来。这些年来，从哈尔滨走向全国银幕的创作者和演员，用一部部作品让观众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黑土地赋予人的那种独特的底气和温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几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
3: 在风光旖旎的北国冰城，太阳岛电影周 成龙动作电影周，一场场的电影盛会让哈尔滨与光影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也造就了一代代深耕文艺绽放银幕的优秀影视创作人才。作家梁晓声被读者盛赞为时代叙述者。
4: 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
3: 他的作品《人世间》《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等等等，一部接着一部被搬上荧幕，他笔下的东北人物跃然大屏幕之上，每个人物永远都带着平实、坚韧、宽容、乐观的特质，即使经历了岁月的淬炼、风霜的拷打，依然向阳而生。
5: 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6: 哎，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是公平的，一样的。
3: 梁晓声也让无数观众在文字与影像中读懂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读懂了这片黑土地。知名作家编剧全永先，他自幼耳濡目染黑龙江的英雄故事，黑土地的红色过往成为了他最珍贵的创作源泉。他聚焦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每一个英雄形象都鲜活立体，绽放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与坚定的信仰力量。
7: 我写的电影《悬崖之上》，还有新近出版的小说《秘密》，都是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故事。这个城市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依然让我着迷，那些沉睡的往事，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背负着沉重和苦难，心中却燃烧着光明与温暖。
3: 他将黑土地的家国故事、先辈的赤诚担当融入创作，让荧幕里的英雄不再单薄，而是扎根黑土，有血有肉，有魂有情，自带直抵人心的力量，让观众看见冰城大地的热血与赤诚。影视界常说，不会演戏的演的是戏，会演戏的演的是人。哈尔滨演员张译正好诠释了这句话，他塑造的荧幕角色包罗万象，既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小辈，也有顶天立地的时代英雄，既有前线奋勇杀敌的热血身影，也有暗处忍辱负重的无名志士。黑土地赋予他执着坚守、勇于担当、重情重义、忍辱负重的性格底色。
8: 路上是不是滑台阶？
9: 你放了我！
3: 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他独有的艺术灵气，你让他的每一次演绎都带着东北儿女的赤诚与风骨，都流露着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与致敬。
10: 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陪同，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9: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10: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爷我还得抓。
11: 太平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建、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报告。
12: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3: 在哈尔滨

0: 斌少年宫的墙上至今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宋家照片。年少的他在小雪花艺术团里接受艺术熏陶，由此开启了演艺之路。加之骨子里自带通透笃定、敢闯敢拼的东北女性特质，使得宋家戏路宽广，可塑性极强，既能演绎民国作家萧红不屈不挠的倔强风骨，
1: 我写苦难就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
0: 也能精准诠释现代女性独立豁达的人生姿态。
2: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
0: 在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为了真正走进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内心，演活这个角色，贴合人物的神态、语气和一举一动，宋佳深入山区扎根学校，近距离感受张桂梅校长的生活日常。在外人看来，投入产出性价比极低的笨拙坚守，却是一名演员最纯粹的职业赤诚。这份默默深耕、执着坚守的韧劲儿，正是黑土地儿女的底色，也让他的演绎收获了观众的至高赞誉，用实力为家乡争光添彩。
3: 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
4: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5: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狂自我，害怕束缚，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可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0: 一代代冰城电影人带着黑土地赋予的性格底色，从松花江畔启程，在全国影视舞台持续绽放光彩。根植于黑土地的东北风骨与故土情怀，流淌在每一位冰城影视人的创作之中。这份沃土孕育的光影力量正在持续迸发光芒，被大众看见，被时光铭记。冰城光影不负等待。
6: 这些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作品里始终带着这片黑土地的印记，那是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来的，是漫长的寒冬和温暖的烟火气共同塑造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前面我们聊的这些创作者和演员风格偏写实偏深情，但哈尔滨人的性格里啊，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侧面，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有种说法啊，东北人一开口就是段子手。其实这背后藏着的啊，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再难的事儿也能笑着说出来，再冷的天啊，这心里头也是热乎的。老一辈人常说啊，哈尔滨人扛冻也扛事儿。这种扛里头啊，不光有硬碰硬的刚强，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用笑声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你去看哈尔滨的市井日常，早市上摊贩和顾客的调侃，江面上钓鱼大爷之间的逗闷子，朋友聚会时你来我往的杂卦，这种语言里的机智和热乎劲儿，就是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剧本。而这种幽默感一旦跟表演结合起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接下来，这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演员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带到了全国的大荧幕上。有人说他的表演不用刻意演，往那儿一站，观众就想笑。但笑过之后，你会发现他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都透着东北人骨子里的真诚和仗义。

0: 烧锅炉的呀？
1: 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
2: 在《沐浴之王》里，他演的澡堂老板周东海，表面看着大大咧咧的，背地里却有着东北人特有的仗义和坚持。
3: 老弟哪人呢？
4: 别认你老弟啊，怎么说话呢？
3: 您一看就是大老板，见过大世面，但是我这手法您肯定是没见过。
4: 就你，
3: 我在给您搓澡的同时啊，也在给您进行深层的按摩呢。
4: 浴神功你听过吗？
3: 听过呀，那洗浴界的龙头企业呀。不过现在呀，也就是水龙头。
2: 缝纫机乐队里，他抱着音乐梦想，用热血和坚持演出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劲儿。
3: 一个拄着拐，一个穿的破衣毛嗖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1: 啥意思？
3: 你甭爱玩腿啊，我也有，来抚摸他吧，把玩他，来。
2: 到了人生路不熟，他演的父亲，收起了夸张的喜剧感，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出东北父亲的内敛和温柔，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角色的把控力。
4: 晕车吗？
5: 晕了，叔叔。
4: 好。
3: 起来。
2: 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离不开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真诚和热情，也让乔杉的表演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3: 我就是这儿长起来的人呀，我觉得我们在家乡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阅历，然后对待生活的态度啊，其实在我们的电影里都有所传达。
2: 很多人都说黑龙江人天生自带幽默感，日常生活中处处藏着鲜活有趣的生活段子。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乔杉也是如此，每次回到家乡和老友相聚，一顿家常烤串，一场轻松说笑，都能让他积累满满的生活灵感。对他而言，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而这份荧幕上的风趣幽默，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搞笑效果，喜感背后是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一部部电影，一个个角色，乔杉用自己的方式把东北人的性格魅力传递给观众，也诉说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他用表演让观众记住了鲜活的东北形象，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哈尔滨这座充满光影魅力的城市。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8: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的相机。哇，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从乔杉的表演里，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东西，不端着，不使劲儿，但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让人觉得，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味儿。这种松弛感啊，其实呢，就是一种底气。这底气来自哪儿呢？来自对生活的熟悉，来自从小在这片土地上积攒下来的真真切切的生活记忆。就像乔杉自己说的，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啊。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演员离不开好生活，好电影同样离不开一座好的城市。哈尔滨这座城市不光养出了好

0: 演员更养出了一片适合电影生长的土壤。演员的表演能让观众记住一个角色，而一座城市的风貌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时代。哈尔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来这里拍过电影的导演都会说上一句话：这座城市太经拍了。什么叫经拍啊？经得起拍，经得住拍，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街角，架起机器，光影、构图、氛围全都在那儿，不需要刻意的搭景，这故事感自己就长出来了。你想想啊，一座城市里有折中主义的银行、巴洛克式的教堂、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街，还有俄罗斯的穆克楞民居，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啊，本身不就是一座露天电影博物馆吗？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老建筑的线条，松花江的波光，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反射的光泽，雨后初晴那种蓝白分明的清冽感，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永不收工的摄影棚啊！几十年来，无数导演把故事安放在这里，拍出来的不只是剧情，更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接下来带您看一看镜头里那个处处风景入画来的哈尔滨。
1: 太阳岛电影周让电影与这座城市牵手，给这个迷人的夏天更增添了一份浪漫。有人统计过，哈尔滨可能是新中国电影取景最多的城市了。好多导演也在说，一筹备新戏，第一个就会想到哈尔滨。处处风景入画来，这座城就是一座超大摄影棚，随手一拍就是故事感满满的电影画面。这里四季分明，中西合璧，夏天绿树浓荫遮满街巷，冬天白雪皑皑满城晶莹。哈尔滨与新中国电影结下的不解之缘，让全国观众循着镜头认识爱上了这美丽的哈尔滨。
2: 1979年，电影《他从雾中来》是龙江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全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这座桥上缓缓摇起，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把70年代热烈沸腾的城市全景铺展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滨中西合璧，在这里有独特的欧式建筑、俄罗斯洋房群，这独一份的景色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摄制组在这里流连。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大明星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在这里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在阳台上翩翩起舞的画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浪漫经典。

0: 哈尔滨与一部又一部影片结缘，把城市美景和独特风韵留在光影之中。
1: 无数创作者把故事安放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民散步时偶遇明星剧组也早已是常态。
2: 这不光是他们对哈尔滨美景的喜爱，也是哈尔滨用最美的样子来迎接他们。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令人感动，也在一步步的影片当中留下了令人神往的瞬间。这一步步影片皆是滨城光影，片片喜欢你。
3: 从他从雾中来到黑三角，从滚滚红尘到这些年一步又一步来哈尔滨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留下的经典画面实在是太多了。导演们为什么喜欢来哈尔滨？除了建筑美、四季分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座城市有人味儿。你在这儿拍戏，街坊邻居不会躲着镜头走，他们会主动帮忙，送热水啊，当群演啊。当年拍《冰上姐妹》的时候啊，哈尔滨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换上冰刀就来帮忙，省了剧组大量的训练时间呢。拍《黑三角》的时候，群众演员就在街上自然地走，自然地笑，根本不需要表演。这种热情，这种对电影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是别的地方模仿不来的。而说到这种人味和城市味的结合啊，有一部影片是绕不开的，几乎成了一代人关于这座城市最深的银幕记忆。1977年，《黑三角》在全国上映，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电影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人们看一部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能激动好些天。黑三角上映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从单位到学校再到居民大院，人人都在说，你看黑三角了吗？但后来人们回头再看这部片子，发现真正让它留在几代观众记忆里的不只是剧情，更是画面里那座城市的样子。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文化宫的灯光，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在他之前，很少有电影让全国观众如此真切地看见一座北方城市的日常。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画面，第一次对哈尔滨产生了向往。影片的导演坚持要在哈尔滨全程实景拍摄，他要让银幕前的每一个人看到这座城市的美是值得被记住的。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可以深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这个短片会告诉你答案。
4: 前段时间结束的太阳岛国际电影周，让咱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光影又来了一次邂逅，也让人们的目光再一次瞄向了哈尔滨。其实，在哈尔滨拍摄的众多电影里，有一部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深刻，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反特片《黑三角》。它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一辈人说，黑三角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剧情，是哈尔滨的样子，更是哈尔滨人的样子。你仔细看，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就这样跃然银幕。本地人看了亲切，外地人看了惊讶，原来那个年代，这座城市就已经这么洋气、精致，这么有烟火气。

0: 美丽的姑娘唱着最美的歌。电影中的余秋兰在台上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扮演余秋兰的刘佳正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姑娘。年轻观众可能对刘佳这个名字不熟，但说起你好李焕英里那个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的中年妈妈，说起人长侠里那位让人掉眼泪的女局长，说起戈壁母亲里撑起一个家的母亲，那就是她。当年18岁的她被黑三角剧组选中，11个月全程在哈尔滨取景拍摄，江峰街景、冰城的市井烟火，深深烙印在了这个少女的记忆当中。
1: 我是77年就在咱们哈尔滨太阳岛拍第一部电影《黑三角》，在哈尔滨取了很多景。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0: 18岁的刘佳穿着泳装出现在松花江畔，身后啊跟着一群哈尔滨中学选出来的女孩，

0: 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泳衣，这在1977年的银幕上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又珍贵的存在。刘佳在台上表演，台下那些年轻的哈尔滨姑娘更是让人着迷，开心的笑脸和文化宫定期举办的歌舞聚会，这些洋气的生活日常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也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和老百姓的精神头。这首比电影本身还要红的歌曲，唱的是边疆，暖的却是全国人民的心。而在哈尔滨人听来，那清澈的泉水就是咱家门口的松花江，暖人心，暖的就是咱冰城的日子。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咱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哈尔滨最美的风景跃然银幕。防洪纪念塔的灯光，中央大街被踩得锃亮的面包石，松花江的倒影。其实余秋兰游泳的地方啊，就是江畔餐厅旁的斯大林公园。余黄氏推着冰棍车回家的洋楼，就在花园街和海关街的交口。黑三角把一座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留在了银幕上，其实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和青春活力留给了几代观众。它早已超越了反特片的本身，成为一代人记忆里哈尔滨的样子。从老胶片里的中央大街，到今天一步又一步来这里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的街道、江风、老房子一直在镜头里活着，一直在跟不同年代的观众对话。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
1: 刚才短片里刘佳说了一句，他们说这座城市特别经得住拍，一句经得住拍是一个电影人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评价。近50年过去了，松花江还在那儿流着，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还在那儿闪着光，老建筑还在那儿站着。他们见证了哈尔滨与光影的百年缘分，也将继续见证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从1977到2026，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的样子变了，又好像没变。变的是街道更亮了，建筑更新了；没变的是松花江的水，冬天的那份晶莹，以及哈尔滨人对电影始终如一的那份热情。朋友们，从100多年前电影第一次来到哈尔滨，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把镜头对准这座城市，我们在短片里看到了哈尔滨的面孔，也看到了哈尔滨的街巷。有人在这头写下了这座城市的故事，有人在那头把故事里的人物演活了。城市给了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建筑、四季、人情、烟火气。电影回赠给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那些被胶片定格下来的瞬间，让一代又一代人看见了哈尔滨，记住了哈尔滨，爱上了哈尔滨。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冰城夏都与光影的缘分从未中断，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将在这次光影盛会中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们银幕再见。

0: 说往巡护，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
1: 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2: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3: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4: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5: 我奋斗，
3: 我奋斗，
6: 我奋斗，
5: 我幸福，幸福。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9: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

0: 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 我叫张随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 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 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

0: 80岁呢，咱们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写，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好，
0: 好不好？来。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 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哦。好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底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子底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
0: 事半功倍，轻松
4: 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1: 嗯，
4: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4: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4: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4: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
0: 其实是中药的味道，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没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 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4: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4: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很有用，
0: 效果好。
4: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啊？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2: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0: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有了赵老师。

0: 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录像机。哇，脆香米，
1: 爸爸你也来啦！
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写什么呀？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
1: 刘畅，傻，梦。
0: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1: 怎么没招我？这老大问小报告。
2: 来了。

0: 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

0: 上，
1: 决战高考，
0: 热血燃烧。
2: 一二三，
3: 周爱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河，
4: 到。
3: 兄弟，
5: 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墨迹，赶紧吃饭。您干嘛呢？这挂的满腔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哼哼，啊，看看，
2: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儿拿给我拿来。我跟你妈惯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2: 爸，
0: 哎，
2: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
2: 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
0: 行，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

0: 小花阶段这事儿，你知道吗？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1: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少了，
0: 赶紧回你家说去。
1: 你
0: 光
1: 凭自个儿本事吃饭。
0: 我儿子在边上殷殷一句，养一句，你混谁谁？
3: 谁说的？谁让我混成的？
0: 都本是一进宫考一个好大学，现在嘲笑我个屁！你这好大学吧？啊，现在出书都自己花钱，你再光荣屁！干！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们俩道歉，我给他道歉，老子给儿子道歉，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斤白养他了是吧？
1: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没有你养了。
0: 自私自利，当有个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一喝就知道倒吗？
1: 想让我成才是吧？啊，
0: 大学我不考了。

0: 啊，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儿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1: 主意的是吧？啊，大学就在门口了，你说不念你就不念，你还把准考证给撕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你让我怎么办啊？
0: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妈。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来，歇一会儿，把汤喝了再学。
1: 我饿。
0: 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快喝。想考哪个大学呀？
1: 红淮师范。
0: 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
1: 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
0: 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也不用陪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
1: 师范就很适合我呀。
0: 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1: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思维往我这儿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0: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哎，这吃枪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真是没心没肺的。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哎，
1: 爸。
2: 吉利粥，状元糕。哎，
3: 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嗯。
0: 身份证，
4: 身份证，
0: 准考证，
4: 准考证。
0: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啊，
4: 这不是在这儿的吗？
0: 中性笔，
4: 中性笔，
0: 中性笔，铅笔，
4: 铅笔，橡皮，铅笔刀，都在，都在，都在。
0: 齐了哈，
5: 很干净了啊，
1: 舒服了。
0: 儿子，哎，又检查了一下，都在里面。嗯。
6: 肯定没问题的
7: 啊！老婆，快点儿！
8: 哎，来了。
7: 哎，

0: 哪儿考啊？
1: 逃兵。
0: 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样。

0: 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1: 北京欢迎你，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
1: 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省考试。
3: 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省考试，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再次
4: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的入学标准方式，那么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3: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全国志愿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4: 在学子的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赛事场地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5: 而北京奥运会

0: 诈术。嗯，
1: 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0: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1: 那你来干嘛？
0: 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
2: 写什么呢？给我。
3: 万和，你成功了吗？
0: 什么意思？
2: 写给未来的自己。
1: 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都穷的只剩下钱了。
4: 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0: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2: 那要六斗米呢？
1: 我谢谢他。到你了。

0: 我跟你说，
1: 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

0: 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真没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来，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啊，陈瑞，报哪个大学？
1: 红海师大。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2: 因为马思义。你确定他能考上？
1: 我确定。
2: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1: 不可能。
2: 总分零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义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

0: 马思义，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好好考？你为什么交白卷？
1: 谁说我要复读了？我不想上大学，不行吗？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要和自己都费劲。
0: 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
1: 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为什么要卖？花街没有前途，运和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十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哎，我跟你，
1: 不是，这不是你家。
2: 哎呦呦呦！哎呀，
1: 怎么吵上了呢？
0: 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1: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这房子绝对不会卖的，你要投资理财，那你自己的钱去。
3: 你求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啊？
2: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1: 不能让他抢走了。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这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3: 你都已经再婚了。
4: 从法律意义上讲，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2: 说的没错，对，就是。
1: 那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2: 您
3: 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4: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
1: 对呀，
4: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这他妈。
1: 有亲人才叫家好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知道我怎么把你当妈呀？
4: 血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
1: 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的。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
4: 从前你遇到事儿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才满意是吗？
1: 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1: 思义，你大学都没考上。
4: 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我有。
5: 思义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6: 这孩子说的对，
7: 就是，我们在。
4: 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
7: 就我一个人是仇人，那个没心没肺。行，我滚哈。思维，你谨慎点，阿姨，再滚，走，收拾东西，事儿放下。
4: 爷，你别拦我走啊，我乖。
7: 没有要赶你走，等姐缓过劲来就来接你，好吗？
4: 我不想跟着拦姐。
7: 我现在能力不够。
8: 再给他敛财。
0: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1: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0: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1: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1: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0: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但人不坏。
1: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2: 为什么？
1: 能放不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过去。
3: 算什么本事啊！
4: 慢点，
3: 整个华街就欺负我一个人啊！你还不赶紧走？再不走，你姐就要轰人了！不要个脸啊！欺负我为难人啊！啊！
5: 哎，紫薇。
3: 等我哪天我发达了，不让你们高攀不起。
5: 什么人？
3: 姐夫，姐什么夫？
5: 这谁是你啊？

冷静。

0: 这事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打一耙。
1: 就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我都说了不赖你，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根源在他妈。
2: 爷，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
3: 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1: 快点，再多吃两个。

失业，给我开门。失业。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0: 高考前，思维梦见奶奶了，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
1: 为什么生气？
0: 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
1: 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

0: 那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2: 60九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心情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百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四亿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掏了。你说呢？
1: 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四亿心重，
2: 肯不肯复读，还不好说呢。
0: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1: 总不能混着吧？分家成仇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
3: 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大不了那几裤腰带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四亿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
4: 孩子都不上大学，供四亿，你吃饱了撑的。
3: 那华子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
4: 给我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5: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吧。

0: 姐姐回来了。
1: 姐姐。
0: 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校园。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0: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1: 踏着秋实

来，同学们来，抬你头来，一二三。

0: 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1: 哎，一会儿有什么东西出来了啊？
0: 一艘沉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2: 这又啥了？
0: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忆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3: 在看电视吗？想你了。
4: 照顾好自己，我们北京见。
5: 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我们陆续都来到了北京。莫可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入那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石这样走一步看一步的北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照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2: 欣赏吧。

0: 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这一刻才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长大了。历经数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3: 辛苦啊，来，快点放一下。谢谢。
4: 哎，华姐，北京男同志当快递更少。
3: 赶紧发呀，客户最

0: 毕业证书。喂，你到哪儿了？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啊，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的逆风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啊，王蜜蜂顺利的完成了4轮投资，不简单。
2: 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 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
1: 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

0: 做到顶，
1: 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干的都是苦文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
2: 老顾知道啊，
3: 对，
2: 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
4: 给你打半天电话，你不接电话，你在哪儿呢？
3: 这儿，这儿。
4: 哥，
5: 啥呀？
4: 钱呢？
5: 你就放心吧，北京独一份，绝对保真。哎，
4: 你确定能验得出来吗？
5: 教育部网站备案，要不我敢卖两万吗？
4: 不是，两万块太贵了吧，大哥，
1: 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5: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两万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喂，
4: 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就不是快拔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
5: 你确定要啊？
4: 确定要。
6: 别说啊，这做的还挺真的，
5: 这就真的。

0: 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现在目前市场需求来看， Java 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 Java EE 和 Java ME。 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1: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会
2: 好。哦，好。
1: 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2: 博览会，你以后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
1: 喂，
3: 我可能要被拘了。
1: 啊！
3: 站住！站住！
4: 小心驶。
3: 就是你啊，夏主任，
4: 带走。
5: 怎么了？
1: 姓石又被拘了。
3: 又？
1: 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啊，算了，先不说了，我先打车。
6: 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
7: 好的，
8: 徐总。
6: 哎，
8: 第二次你怎么走的路？
7: 徐总，
6: 王总，
4: 你怎么才回来呀？
6: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4: 这次是哪家？
6: 黑问，
3: 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
6: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
4: 哎，看看。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人，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
6: 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

0: 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不错，很细致。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战友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1: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
0: 不行。
2: 你有顾虑？海淀配送站的站长邱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没法弄。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
0: 面子没那么重要。
3: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老宋能动吗？
0: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3: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
0: 要不然，我干不了。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摆着进去。
3: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你说的。
4: 站直了。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有啊，我之前开过连锅房，关门了。
3: 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
4: 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
5: 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3: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5: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吗？
6: 方言池，出来，
5: 走。
7: 夏警官，人带来了。
5: 姐，个办，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8: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5: 你有病啊！
9: 你去派出所有瘾是吧你？
5: 啊，咱妈手机先办了。
10: 有事儿。
5: 行了行了啊，谁给我办手续？
10: 过来，
5: 走。
7: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我不管。星驰，我们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抓，还得进去。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
3: 那，这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了。哎，这个开两个房子时候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7: 还有腿上这一刀，该都是你自己做的。
3: 你们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啊！
11: 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辆钢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必须弄出一件事情事儿。

0: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 哎，有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2: 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1: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
2: 我爸呢？
1: 换胎呢。哎，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打算吗？
2: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1: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2: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
1: 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2: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就彻底的清了。嗯，那就好。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1: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啊，那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2: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点啊。
3: 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哎，
4: 谁呀？
5: 儿子，还能有谁？
3: 怎么样？
5: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3: 别生，真是，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咱们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5: 哎哎哎。哎
4: 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5: 哎呀，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3: 净说这没用。
6: 啊，当初那是，哎哎哎，别站手了，给我。当初咱们这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出了血。
7: 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6: 您说的多对啊！老杜啊，哎呀，老杜，哟，来了，
7: 哎，
6: 哎，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7: 嗨，我哪能空手来？
3: 星石的事儿，我不是不答应，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他腿。
7: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
3: 哎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7: 怎么了？
3: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
8: 真得帮帮我，喝茶。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料的足，怕给人家耽误事儿。啊，您先慢慢挑哈。
9: 啊。
8: 怎么样？
9: 老杜答应了。
8: 哎呀，那太好了呀！
9: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8: 哎，好好好好好。
9: 我先走了。
8: 哎，你干嘛去啊？
9: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呢，说有新发现。走吧。
8: 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0: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你也别听了。
1: 我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找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2: 不赚钱？
1: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3: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4: 他俩没事儿啊？
3: 咱哥俩现在说实话的。
4: 我已经批评过姓池，
3: 真不
5: 你怎么说？
4: 觉得自己没错，死犟。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吧。
5: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2: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5: 赌什么？
6: 你就不能不成事吗？
1: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7: 办假证的多了，
8: 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
6: 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1: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8: 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当！
1: 可以呀、啊，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2: 稍等啊，
1: 棒啊啊！
2: 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准予毕业。啊啊！
1: 来来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干杯！
3: 恭喜
2: 恭喜！
4: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1: 星辰，你没事吧？
4: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0: 我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4: 你都自己创业了，还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
1: 星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吧？
4: 跟你们没关系，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
1: 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我们欠你的。
0: 别说了，
4: 让他说。成功人士嘛，跟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0: 别吵了，行吧，你俩还是高中生啊。
4: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更加很香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那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0: 你有数啊？
1: 我都不稀得说你。
3: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但是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0: 什么灵感？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
4: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啊！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得管你啊？
0: 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啊。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4: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
0: 等混过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那怎么的？人华特名校毕业的吗？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4: 我给他磕一个去。
0: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
4: 我记起他得了。对了，这个给你。什么呀？
5: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0: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轻。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你有病！拿着你，
5: 不拿？
0: 收下！你不收，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5: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0: 不是，秀禾，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5: 我自私，
0: 因为我觉得。 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
5: 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嗯，走吧。
0: 人呢？
5: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是走了。
0: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行时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5: 我送你。
0: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5: 我送你到地铁。
0: 行。

0: 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
1: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2: 那次你崴了脚，我飞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还不托你的福吗？
0: 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是啊，真快。
0: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2: 现在是什么？大妈。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0: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0: 我走了。
1: 晚安。
0: 拜拜。
2: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咱明天还去长城呗？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我也去不了，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1: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0: 对，改天。
1: 最近真的有点忙。
0: 也没事儿，理解。忙点好，有事忙多好。
1: 改天去。

0: 喂，妈。
1: 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
0: 啊，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2: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3: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2: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0: 竹雕
1: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2: 怎么了？
5: 挂了。怎么了？
2: 你再播掉线儿了。
5: 我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30了还叛逆期呢。
2: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5: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2: 那人家说子不教，
5: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咱这是拍地了，你知道吗？也不是救济站，培养你全家呀、啊，看着一家人能请客啊？培养得起啊？
1: 老孙，什么情况？
2: 花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
3: 吗？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站点就这么大点小院子，十几号人，养不起吃闲饭的啊。何天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0: 不是是，
3: 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那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不能给站里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4: 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的去哪儿住呀？
3: 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
0: 你
3: 要实在不行啊，你找桥洞的姐住去。
1: 可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见了还不赶紧发现？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剑放。婶儿，快去做饭吧。嗯，
5: 好。哎，走，快走，快走，哎，快走，
0: 不拿活了，
2: 还继续做饭。
1: 哎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啊。
3: 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1: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嘛。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也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贺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是你家亲戚啊？哎，
1: 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
0: 没白住。
1: 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啊！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老孙，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2: 这一个站啊，能赚了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
3: 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好你个小子，你可别误会。
1: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这，
4: 姐，对不起啊。
1: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 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赚。那，
4: 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1: 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
4: 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不需要，姐，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你后悔。
5: 行了，你去忙吧。
4: 这个展览呢，通过大量的实物还有图片，详尽的介绍了集团的变迁史，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3年和19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迁吨级船闸。1956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 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

0: 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
1: 好，
2: 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哎呀，我来看看这个。
0: 这什么呀？
3: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中找到的。
1: 刚刚找到的。嗯，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4: 啊，被谁袭击啊？
1: 这我哪知道？
3: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4: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七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3: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4: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
1: 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3: 是，
1: 你比如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一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4: 是吗？嗯，
1: 但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
4: 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七年咱们就没白等。
3: 一定是，一定是。
0: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上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返回北京。
5: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0: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5: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0: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汗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
5: 价值。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0: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5: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0: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5: 好，好，谢谢师傅。
0: 不客气，不客气，走，
5: 好。

0: 红姐回来啦。哎，
1: 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2: 哎呦，
3: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1: 是我红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
2: 快快快！
1: 哎呀，自己内
2: 浪费人。
1: 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点黄酒，咱俩喝两
3: 杯。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1: 哎呀，黄酒助睡眠。
3: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1: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3: 你们家老二呢？
2: 水上超市呢？
1: 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和尚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嗯，你们呢？怎么样？
3: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1: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

0: 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的。
1: 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0: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1: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再来就做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文呢，到豫州文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文呢？是俺是各屋里，各北京文各的，各福建文各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3: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美术。
5: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3: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5: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3: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5: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3: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5: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1: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不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2年学。啊，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2: そこにある西が古そ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1: 啊，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か？
2: 古いのは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3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

0: 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1: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两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

0: 我的一种的性格。
1: 这组几何学图形正是苏步青的手笔。业界有人称这个曲面研究极其美妙，引人入胜。这个中国人的成果在日本和国际数学界产生反响，后来被称为苏锥面。这一年苏步青28岁。1931年2月，苏步青向校方提交260页的论文，申请理学博士学位。此前他已经在日本、美国、意大利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41篇论文。
0: こちらからが蘇先生の学位申請の記録になります。
2: 这就是当时苏步青老师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提供的一些相关资料。
0: ここから一連の申請書類なんですけども、特に最終的にこの学位が認可されたのがこの書類ですね。微分幾何学に関しての研究は、これまでもこの時期蓄積され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中でも特にこの、新しく蘇先生はこの博士論文でこの特殊局面論というものに着目して、新しい証明をなされています。そのことが
1: 学位申請获得了校教授会全票通过。
0: 十分なる資格があるという形で評価。
1: 29岁的苏博士不但学业有成，还在日本获得了爱情。1928年，苏步青和松本弥子结婚。最初，松本家族的亲戚们始终认为他是日本人，直到当地报纸登载苏步青获得博士学位，才知道这个日语流畅的女婿是个厉害的中国人。弥子敬重丈夫的才华、人品，苏步青看重弥子贤惠、低调。婚后，松本弥子改名苏松本，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帝国大学正式聘请苏步青留校任教。家庭、校园，一切显得那么美好。然而苏步青却要回国了。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与同乡商量学成后回国教书，建一流的数学系。这恐怕也绝非仅仅是君子一言。你那么喜欢数学，真的很有兴趣吗？日本妻子曾问过丈夫。苏步青回答：是，中国也需要数学。后来，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苏步青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31年3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他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

0: 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1: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2: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以后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3: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4: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2根灯芯照，2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1根灯芯照。
5: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 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4: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隐君那可及，丹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

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密集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白山黑水间，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了九珍十八品。本期幸福私房菜，国家名厨张帅林和徒弟们将以别出心裁的烹饪理念，为我们揭开山珍的全新奥秘。松仁融入淮扬经典狮子头，北国的豪迈风情与江南的婉约细腻在舌尖上浪漫邂逅。锅包汁巧妙包裹住肥厚鲜嫩的猴头菇，每一口的酥脆声响中都仿佛能听见森林深处的自然呼吸。鲜嫩的刺嫩芽精心凉拌，将整座大山的清冽之气原汁原味地端上餐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季节的味觉盛宴，更是传统山珍在现代烹饪技艺中的破界重生。每一道菜肴都是对自然馈赠的敬意，也是对传统美食的创新传承。锁定本期幸福私房菜，跟随大师的精湛厨艺，见证那些在冬日里沉寂的珍馐美馔如何在春日的餐盘上华丽涅槃，重焕生机。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是吧？
2: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十四个菜，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0: 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1: 有请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最好吃的味道，好不好？
3: 这个是血猪肉，血猪肉呢先蹬皮，蹬皮这个

0: 狮子头呢，咱们是切的丁，不是用的肉馅儿，是五花肉丁。
1: 这个丁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好，因为如果要是变成肉馅儿了，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个丰富的层次感了，是不是？
2: 是、
1: 嗯。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狮子头啊，也是您得到了您师傅的真传，它的秘诀在于哪儿呢？就是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符合国宴的标准呢？
2: 这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选料讲究。
1: 嗯，
2: 选料讲究，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森林猪，这首先第一条达到了。
1: 嗯，
2: 第二条呢，首先呢刀工精细。
1: 嗯，
2: 第三呢，这个是配料巧妙，中国菜的特点，配料巧妙。
1: 嗯，
2: 那你比方这个五花肉呢，为什么要配上马蹄？
1: 嗯，
2: 配上马蹄呢，一是它口感好，
1: 脆爽，
2: 非常脆爽。
1: 嗯，
2: 再一个它也解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松子仁儿、
1: 嗯？
2: 松子仁儿呢，就是这是我们宜春的一个特色。
1: 啊，那现在马蹄已经切好了，那现在这个要调口了，调口有什么秘诀吗？
0: 调口呢，就是说我们要加水的时候泡点葱姜水提前、
1: 嗯、
0: 啊，慢慢的打进去水，
1: 嗯
0: 啊，这样能
1: 让它上劲儿哈。
0: 对，让它上劲儿，逐步的上劲儿，拽打搅拌往一个方向，哎，
1: 嗯、
0: 然后就是逐步的加调料，
1: 嗯，
0: 哎，不是一次性就加里头，
1: 嗯、
0: 包括水都是分批的往里加。
1: 你看啊，这个葱姜水啊，就可以完全浸透到这个肉当中去了哈。
2: 对。
1: 这个摔打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有韧劲儿，是吗？
2: 对，是这样。
1: 更有粘性。
2: 嗯、更有粘性，对，增加粘性。
1: 嗯，这个脚打上劲儿大概要需要几轮这样的摔打呢？
2: 需要得半个小时。
1: 哎呦，
2: 得半个小时。这个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2: 你要是糊弄它，它也糊弄你。
1: 嗯，
2: 你糊弄它了，出来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1: 明白了。
2: 口感也不好。
1: 嗯，加葱姜水。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加的也不少，但是就是能够完全摔打进去哈、啊。
2: 这个头两次呢可以，第一次多一点，第二越来越少。
0: 现在这该加调料了
1: 啊，好，
0: 和配料。
1: 要加什么调料？这个都是大师亲传啊。
2: 对，
1: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0: 先加点料酒。
1: 料酒。
2: 需要加个蛋清。
1: 要加蛋清哈，你看。加蛋清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吗？
2: 对，也是增加口感
1: 啊、
2: 哦，有滑嫩度。嗯，他我学狮头在北京去了三次嘛，就是说你拽不到时候上不上劲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你下去的时候呢，它是一锅粥，
1: 散花了、
2: 啊，散花了。哎，如果你要是糊弄它的时候呢，你要是会想省点事儿、省点劲儿，这个东西就不行，达不到那效果。
1: 如果
0: 这时候就可以加盐。嗯，
1: 盐
0: 啊，把它给搅拌均匀，
1: 继续搅拌。这个时候把马蹄和松仁加进去，然后用张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搅打起来能够让马蹄和松仁更加均匀的融合在肉馅里。
2: 是这样，
1: 太不容易了。
0: 这个就是说搅到它有一定粘性，
1: 嗯，
0: 有一定感觉，使劲了就上劲儿，使劲了，
1: 嗯，
0: 就可以了。放点水淀粉，
1: 加水淀粉，
0: 增加它的粘度
1: 啊。
0: 啊，
2: 它这个搁上以后口感也不一样。
1: 嗯，它会更加的顺滑， 是吗？
2: 对，
1: 嗯。生命之源，水下进去之后是要做狮子头了，是吗？
0: 对。
1: 对这个水温呐、啊、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啊？
0: 对
2: 对，你要下这开锅呢，下去以后呢，下去一穿，大麦子一凝固，夸就给它封上了。它做的时候外边还有个蛋清，还有个淀粉，就保护，完直接就穿上。
0: 这个是调蛋清液，
1: 接下来还要调蛋清是吗？
0: 对，是往下下狮子头，裹着一层狮子头保护液
1: 啊。
0: 啊，
1: 这个保护层起到啥作用？
2: 一是它外边呢，这个一是你下去以后呢，像我刚才说，给它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1: 能让狮子头的形状更完整，
2: 形状也好，外边也有亮度，
1: 嗯，
2: 光滑，有料度。
1: 嗯、
2: 所谓的狮子头吧，其实它鼓包，这个钉就是鼓包，像狮子那个鼓那包似的、
1: 嗯，
2: 但是它不是说光滑平的，不是那样。但是这个蛋清呢，它就是有一定亮度，有一层膜。
1: 嗯，
2: 外边有一层膜
1: 包裹住它，
2: 包裹出来了。
1: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赛熊掌的，
2: 嗯，
1: 那个猪皮不就是起到个包裹的作用吗？是不是？
0: 下的时候就是说先在手上沾点，
1: 嗯，
0: 哎，给它抹匀，
1: 嗯，
0: 然后我们
1: 再去做肉馅的、
0: 啊、
1: 团丸子，
0: 然后团丸子，
1: 嗯，哦，这样就已经可以封得住了，
0: 对，对，给它让它沾匀，
1: 嗯，
0: 把圆子团圆了，这个肉馅儿，哎，我们就可以下

0: 水下入水里。
1: 知识点啊，就是我们包这个丸子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散，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用这个蛋清跟淀粉的这层包裹，如果要是用到了这个小窍门，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好的狮子头，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关注幸福私房菜，你能学到很多小妙招呢。
0: 这里要加点盐味素。
1: 好，加盐和味素，就是这个汤里面要加盐和味素，就是为了能让它更入味儿哈。
0: 对，给它调，别整咸了，就是调微微有口，有点底口。
1: 嗯。
0: 完了，鸡粉少来点儿。
1: 嗯。
0: 味素少来点儿，哎。等到所有的丸子都在飘上来的时候，你看不粘锅了，这锅底没有了，都证明它已经定型了。这时候把开锅以后调完口，就是把沫子可以打出去。
1: 嗯，
0: 开锅就沫子打完以后，你就可以上面是白菜叶。
1: 嗯，
0: 哎，给它封盖一下子。
1: 啊，这个是个小窍门啊，哎，就是不要加盖儿啊，因为我们要煮它一个小时呢。但是呢，怎么保证它的水分呢？我们要上面给它盖被。
0: 哎，因为
1: 明白了，
0: 这么防止它煮时候上边露在水的外边。
1: 嗯，明白了，
0: 哎，这时候我们就把盖儿盖上。
1: 盖盖儿，
0: 对，
1: 哎，这个
2: 有机条件情况下，这个白菜叶可以焯一下。
1: 啊，
2: 哦，
1: 就是白菜要焯过水以后盖在上面，然后保证这个汤啊也是原汁原味的。
2: 嗯，
1: 哦，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窍门啊，拿小本都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个半小时。好喝，鲜美的，而且也是略带那个甜味儿的，您感觉怎么样？
2: 原汤，
1: 这个汤好喝。
2: 嗯，这个东北或者龙江人吃这个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以往的时候我们都能在狮子头里面吃到这个马蹄，因为它这个脆爽会增加它的口感，但今天加入这个松子仁儿，会让它的这个层次变得更分明，因为这个松子仁它一煮完以后，它是软的了，然后好像是跟那个肉粒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2: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特色嘛。
1: 你会觉得那个松子仁它还保留了这个松子的清香，但是入口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它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松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油脂充分释放了，
2: 是，
1: 然后跟肉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一体的了。嗯，太好吃了。
2: 这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松子仁融合了。
1: 我觉得森林宴当中的每一道菜都能排在前几名，就始终在往前跑往前跑，但我觉得这个狮子头真的是超级棒。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给我们准备一下？
2: 锅包猴头。
1: 那接下来就是您来给我们做这个锅包猴头菇了，好吗？
3: 好的好的。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3: 嗯，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1: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
1: 嗯，
2: 蘑菇之王的美誉。
1: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
1: 嗯，
2: 哎，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嗯，
3: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儿使之出，无味儿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儿。
1: 好，盐、味精。
3: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调糊了。
3: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那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1: 哦，
3: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1: 嗯，
3: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1: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3: 对，
1: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3: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
4: 不能太高。
1: 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3: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1: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1: 也要烹制的。
2: 对，有烹制。对， 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儿，有握汁儿。
1: 嗯。

0: 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1: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0: 对，握汁的方式。
1: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2: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1: 嗯，
2: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1: 啊，
2: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2: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0: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1: 嗯，
0: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
1: 嗯，
0: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不软。
1: 调汁了，
2: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1: 嗯，
2: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2: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2: 对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2: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1: 嗯，
2: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三次吗？
0: 两次。
2: 好，差不多了。
1: 好。
2: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0: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2: 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倒入锅里。嗯，
0: 简单熬一下。
1: 嗯，
0: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嗯，你要是普通烹汁挂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挂了。
1: 好调控。
2: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1: 嗯，
2: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0: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糊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里面是软糯香滑。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的这个脆，有点想起了小时候吃的那个酥黄菜的感觉。
1: 你像深林宴，为什么说有个刺身呢？怎么又上个猴头，又上个锅包呢？它这个那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你刺身有刺身的感觉，这个锅包有锅包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是这种酸甜脆爽的感觉，很多南方朋友是喜欢这种酸甜口的。
1: 对，喜欢。
0: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口烹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是吧？调口调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做的确实，这个又是参加烹饪大赛的，他也得95分以上，或者也是金牌菜，因为我们这个锅包猴头多次烹饪大赛都是获得金奖。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不过别急着回味，接下来的木耳炒肉，肉片香嫩，木耳脆爽，家常搭配却满是烟火气，同样不容错过。
3: 这道菜呢是采用伊孙的椴木木耳，然后呢用血猪肉在一起混炒的，然后咱们选用的油呢是我们自家自创的八宝油，师傅创的。这里边呢就无需再放其余的葱啊姜啊再炸锅了，因为那里边油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血猪肉选下兜，
0: 肉就切片就行，是吗？
3: 对，切小片就可以。
0: 张老师，你喜欢用这种五花三层肉吗？
1: 对，五花三层肉愿意用这个，因为它不柴，炒熟以后就是口感非常好，五花肉。
0: 你看张老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吃的比较讲究。
1: 我说在北京呢，也是我师傅身边的一个这个高人保健医跟我说。

0: 多的，你就光吃木耳，它排毒，这个效果非常好。
1: 这算是轻断食，
0: 对
1: 对吧？
0: 对，非常好。
1: 木耳的轻断食的方法，也就是说，您对木耳也是百吃不厌。
0: 百吃不厌。
1: 哎，木耳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啊？
0: 焯水这个开锅有个3-2分钟就可以，捞出以后马上搁这个冰水一激，它这个口感更脆，
1: 嗯，
0: 哎，更幼的更脆，
1: 嗯，
0: 哎，口感更好一些。
1: 让它均匀的都可以变凉，哎呦，迅速降温，然后控干水分就可以炒了。
2: 对，控干水分或者用那个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把它水分吸干一下。
1: 嗯，下面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0: 对，炒制的过程，
2: 先放一些八宝油。
1: 八宝油，
0: 它这个是用这个八宝油，它葱姜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就是你要是搁上葱姜嘛，咱们在家炸在家行，你要在饭店呢，这个它比较磨叽。你看
1: 这个就是您当时研制八宝油的一个初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省事儿，
0: 省事。
1: 然后呢，各个味道又不能缺。
0: 对。
1: 炒一下，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张老师？
0: 炒熟变色，变色炒熟了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对。
1: 那你像我们如果真的在家熬制一次八宝油的话，它怎么保存呢？
0: 你这个料油吧，你也不要时间太长，就说你大礼拜休息的时候，
1: 一周的量，
0: 对，我就炸这么一周，
1: 嗯，
0: 就吃不了2周也没问题。
1: 嗯，刚才我们看到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加了一些底口。

0: 这个木耳真的是绝了，这咱们伊春的木耳啊，真的是百吃不厌，怪不得像您说您每天都要吃。
1: 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椴树木耳。你看，虽然说它很薄，但是它的口感层次分明，而且刚才因为过了凉水，确实保证了它的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脆爽的感觉。
0: 嗯，你听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八宝油啊，真的是为这个木耳增色太多了，就是这个木耳的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我吃到了，是有花椒的吧？
1: 有。
0: 嗯，
1: 你看这个吧，不搁葱姜的，我们这木耳吧和别人炒的木耳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干净利索。
0: 百变木耳，不变的是营养。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木耳这道菜在我们的森林宴当中也是备受欢迎的。
1: 备受欢迎。
0: 那除了我们这个这样素炒的方式，这个木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
1: 你比方我们这个老汤呢，也可以把它卤出来。
0: 嗯。
1: 哎，再一个你可以打汁儿，也可以做馅儿。其实我们这个木耳鸡蛋馅儿的也非常好，就是肉馅的木耳，这个饺子、包子也都非常好。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吧。那接下来这道菜，刚才您说的又拿到我们的非遗老汤了，要卤什么？
1: 一说吃遍大森林呢，就是我们这个冰盘品种比较多
0: 啊，
1: 哎，五种以上。说下一步就是这个酱卤冰盘。
2: 家常的木耳炒肉，平凡的搭配中却藏着直击人心的美味。而即将登场的熏酱拼盘，更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别具风情。色泽诱人的猪蹄儿，软糯的外皮裹着喷香的肉质，满满的都是醇厚滋味。特色鹿肉纹理细腻清晰，入口韧性十足，越嚼越香。多种食材经过精心熏制，汇聚成独特风味，这一盘定能满足你的味蕾。
0: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爪还有这个猪耳朵，就是要整只这样放进这个非遗老汤当中来熏酱吗？煮，
1: 现在叫酱，
0: 叫酱，
1: 哎，酱出以后呢，如果需要熏的话就熏制，不需要熏的话就是酱，酱的，但是南方叫卤，我们北方叫酱。
0: 这个酱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个非遗老汤也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了，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是您是传承人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非遗老汤？
1: 前年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去年又把这个传承人又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酱汤呢也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酱汤呢，现在形成了我们这个非遗老汤的特色。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遗。

0: 老汤也能够成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个主打了。
1: 对，
0: 就是其实很多菜肴都会用到它，是不是？
1: 对，
0: 包括您说还有非遗的老汤、非遗的清汤、非遗的酱汤。
1: 对，
0: 是吗？有三种是不是？
1: 对，分三种，有酱汤。
0: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实际来操作了，好吧？进入到酱猪蹄儿的环节。
2: 开锅以后呢，就把这处理好的猪手先放里，因为猪手跟猪耳的受热它是不均的啊，成熟度成熟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先下进猪手。
0: 先下猪手，酱多久才能下猪耳朵？
1: 如果你要是大桶，你比如我要做鸡做十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是开锅以后10分钟盖上盖焖一宿，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一只的话呢，那你就是啊，你就得时间更长。你要是用单酱的时间它就长，如果大桶或者10只、20只、30只，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好确定，就是根据料的多少。
0: 入味儿就在于焖下哈，
1: 这个有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在你紧了，
0: 这个
1: 焖是很关键。对，你看你这个时间挺短，但是你这焖一宿或者焖5个小时，这个盖上盖以后，这个焖就即使它6分熟、7分熟，但是最后它也是熟。
0: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猪耳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形状好吗？
1: 它这个猪耳朵就是酱完以后就搁到方盘里，摆好形，一层一层的，完了给它压上，千层
0: 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1: 对，
0: 让它粘在了一起，
1: 粘在一起
0: 就会形成一个方形。
1: 对对对，
0: 千层耳这个酱了多长时间？
1: 这个40分钟吧。
0: 40分钟，
1: 对，
0: 就是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不需要很长时间。
1: 对，不用。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鹿酱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在我们酱肉过程当中，这个鹿肉酱的可是得有讲究了吧？
1: 鹿肉呢拿来以后呢，首先得泡水，泡水把这血水泡出去，最好是泡一宿，把这个血水泡出以后呢，完了再腌制一下。
0: 要腌多长时间？
1: 腌制最少也得2-3个小时，或者到4个小时以上。
0: 那腌制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腌它呢？
1: 腌一般的，你像搁上葱姜啦、花椒、大料、香叶啊，或者这个酱油、老抽，这就叫在我们烹调当中呢，就是加热前的调味。加热过程中一热，蛋白质凝固了，这个调料呢和咸料它就很难
0: 进不去了。
1: 对，进不去了。
0: 对，明白了。就像咱握鸡蛋，鸡蛋一旦成型了，所有的味道都进不去了。蛋清就是蛋清的味道。
1: 是吧？对，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1: 它这猪手呢，就是你像刚才它出加工以后呢，酱出以后呢，它把骨头都踢出去了。
0: 这个其实也是像刚才的千层耳一样，它利用了这个煮出来的这个胶原，
1: 对，
0: 能够让它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粘在一起了。
1: 你卷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

0: 这个千层耳好脆哦。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咸。
1: 嗯、不咸。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要尝一下你们这个蒜泥的这个口，其实我特别爱吃蒜泥。
1: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0: 对啊。这个鹿肉好漂亮啊，纹路。
1: 对，鹿酱。
0: 嗯，好吃。我们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很重的，那为什么酱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看着颜色那么重？
1: 因为我们经常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能出来是这个效果。
0: 这种淡淡的清香真的是，我觉得是熏酱当中很难能可贵的一种香气。
1: 嗯、
0: 这个太好吃了，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就这个鹿肉，就这一小盘儿，我感觉我能全吃了，您信吗？
1: 多吃两个，
0: 多吃鹿肉其实是对身体好的，
1: 对健康啊，鹿肉健康。
0: 对啊，鹿肉真的是
1: 鹿肉，全身都是宝。
0: 嗯，你会感觉到就像是吃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感觉，
1: 它这个
0: 完全不像吃肉了。鹿
1: 酱的肉吧，就是这个要如果是熏，这个和酱，
0: 嗯，
1: 这个它这个鹿酱的肉还是最佳的。
0: 给您点赞，我喜欢吃这种带着清香味的熏酱，它完全不咸。
1: 好，谢谢美女美食家，
0: 真的很好吃。
2: 熏酱拼盘是时间与香料赋予的独特熏香，若想换个口味，清爽的美味同样值得期待。松仁玉米粒便是不二之选，无需复杂工序，饱满玉米粒与香脆松仁在锅中快速翻炒，简单调味，自然的清甜便被巧妙激发。
0: 今天这松仁玉米就靠你了，好吗？
3: 嗯、好，
0: 来，第一步是什么？
3: 首先咱把这个玉米焯下水。
0: 啊，玉米焯一下水、但焯水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变成最新最饱满的那个状态上，是吧？
1: 是这样。你像咱们就是你这个玉米冻完以后呢，你再吃的时候还得把它加一下热，加热那口感效果还非常好。这个焯一下了以后，就像你说回原一下子那种鲜嫩的味道，那种鲜嫩的口感。其实我们这玉米吧也非常软嫩，就是非常嫩，口感非常好。
0: 青豆，
3: 对，放点青豆，还有这个胡萝卜丁，配一下颜色。
0: 这个都焯一下水，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出锅就要快了，是吧？
3: 对。
0: 你看，马上把它关成小火，让它稍微焖一下，哎，这个口感就更好了。我真的是赏心悦目、这个颜色。要放油了。
3: 对。
0: 这个就是单纯的色拉油了哈。
1: 对，色拉油，醋。

0: 这个调料很简单，就稍微放点盐。
1: 盐。
0: 对。再来少许白糖。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啊。
2: 对，人间烟火气。
1: 松仁儿，我的最爱来了。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晚餐来讲就可以不用吃主食了。
1: 对，
2: 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出锅
0: 可以了。好，出锅了。这个菜真的是快手菜啊，又有营养又健康。哎呀，好吃，就是能在这个玉米当中尝到这个松子儿的香味儿。
1: 是松子，
0: 所以就说其实松仁玉米哪儿都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味儿就跟别的地方的味儿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这个采用的松子油，完了再加上松子儿，这个非常清爽利索，非常清爽利索，
0: 特别好吃。
1: 有松仁的香味儿，香味儿的第一有松仁，二一个松子油，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甜玉米融合到一起，
0: 这不就比啃一碎苞米要强多了吗？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那现在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1: 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胡椒，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2: 嗯，
1: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2: 是这样。
1: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2: 对，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从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1: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2: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刺胡椒，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3: 松仁玉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回味，接下来这道拌刺嫩芽也是餐桌上一抹独特的存在。刺嫩芽来自山林间，洗净凉拌，做法质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以天然的鲜嫩滋味取胜。
1: 那张老师，接下来这个就是凉拌山野菜了。
2: 对，凉拌山野菜，
1: 是吧？今天是哪两种山野菜？
2: 一个是刺嫩芽，现在这个刺嫩芽呢，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
1: 嗯，
2: 它是秋天的时候把它采到家，把那个刺嫩芽那个根儿带刺儿的，采到家搁到家里以后呢，可能这个它这个一年四季它都有，因为正常的我们得达到五月中旬左右才能采到这个。现在一看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在家养着的这个。
1: 哦，这个是养殖的，
2: 这个能看着。
1: 嗯，
2: 就在家的也不算，就在家它口感啥的也挺好。
1: 刺嫩芽是在咱们伊春非常常见的一种
2: 常见的一个山野菜。这个呢，我们把它两个菜搁到一起，这个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呛拌一下嘛。刺胡椒叶呢，呛完以后搁在中间。
1: 刺胡椒叶其实是能够安神的，助眠的。
2: 这个菜呢，我每年呢，就是第一批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买个上百斤。给它速冻上，
1: 它怎么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2: 焯完以后马上投凉，投凉以后呢，就是别攥太干了，完了搁在塑料袋里封上，或者搁在保鲜膜保上以后呢，就给它速冻上。
1: 啊，那接下来就把它焯水，然后就可以了。
2: 对，焯水，
1: 然后再放上这个刚才您说的松子油。
2: 对，松子油。
1: 焯完水以后，我们要把它挤压一下水分。那个刺嫩芽时间要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是生的。
2: 对，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山野菜你喜欢哪种你就冻一点，就像这焯完以后冻一点吃一年，过年过节了，平时来客人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过一年吃，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储存点蘑菇。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这个刺嫩芽焯水的时候，哇，它的颜色也好漂亮，绿绿的。这个一会儿要过凉水是吧？
2: 对，这个得过凉水，得投一下。
1: 这个焯一下就行啊？
2: 对，焯一下就一投就行。
1: 它拌的时候要用到很多调料吗？
2: 如果是呛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搁花椒油，少搁点材料油，或者这个搁点葱姜丝一拌就可以，搁点盐。
1: 接下来就是凉拌的环节了哈。
2: 对，
1: 盐。这个是味精，
4: 是少放点糖可以提鲜。
1: 嗯，
2: 因为咱们吧，这个九珍十八品就这两样，这个刺嫩芽和刺胡椒都有。这一上一盘菜吃两样山野菜不挺好吗？
1: 对。
2: 如果你赶季节的时候上我们伊春去，可能这一大盘菜全是山野菜。
1: 这个就是，这个是松子油吗？啊。
4: 对，这个是松子油。
1: 松子油。
4: 对。
1: 拌匀就可以了。
2: 拌匀，对，码盘子一周，完了剩下把这个往中间一推。
1: 嗯，它分别拌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摆盘的过程当中，这两种原材料是可以完整分开的。
2: 对。
1: 这个刺嫩芽它其实是围边用的，哦，这样码起来很好看呢。 而且它很脆。
2: 对，很脆，
1: 而且它比四五家的那个味儿要浓一些。
2: 浓一些，这是纯绿色，
1: 这个真的
2: 原生态，
1: 能吃到那个大森林的味道。
2: 对，大森林，真正吃到大森林的味道。
1: 尤其这个刺五加，我必须得好好尝一下，这是您带来的哈。
2: 对，是
1: 您的珍藏。哎，这个松子油真香啊，
2: 很香。
1: 而且这个刺五加的味道，就即便是您说冷冻了之后，完全没有变啊，这个味道。
2: 这个是啥呢？就是最嫩的时候，刚下来我就收一些这个最嫩。
1: 真的，你看特别嫩。
2: 这个你要稍微老一点，是晚一点，那个它就非常发老了，就咬不动了。
1: 其实刺五加叶会有一种药材的味道。
2: 是这样，真有药材的味道。
1: 对它其实
2: 它本身其实是药材。

0: 然后但是这个药呢，就是你刚嚼的时候它是有药材的那个口感，就是充斥到你的口腔中，但是你越嚼它就变成清甜的味道了。
1: 是，
0: 这个很神奇，
1: 很神奇，确实助眠，这个

0: 一个是五味子，一个是四五家。
1: 所以说啊，伊春人民很幸福啊，他们守着这样大的一片原始森林，九珍十八品的这些山珍海味在那里。那接下来又是什么样幸福的感觉呢？要尝到什么菜了？
0: 松仁饼、蓝莓饼。
1: 刚才说到这个叫蓝莓饼、
0: 松
1: 仁
0: 饼，
1: 那么这两种馅料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
1: 这
2: 款呢是松仁饼的馅料，它主要的原料就是伊春的红松的红松子，那个红松仁儿，核桃仁儿，有芝麻，就这些。
1: 应该是会很香的哈。那这个蓝莓料呢？
2: 这款蓝莓饼的馅料里边有我们伊春的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里边呢有花生仁儿，有芝麻。
1: 它这个山都市是经过腌制的吗？还是新鲜的呀？
2: 山都市没有腌制，因为它是那个纯绿色的嘛。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好吗？
2: 好。
1: 那这个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它做这两种饼的话，它一共是两种面，一个是油面，一个是水面。
1: 它用了什么油呢？
2: 植物油来做。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油。
1: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2: 大油、
1: 大油灰油。
2: 对，
1: 怪不得它这个颜色白白的。这个油面啊，它在和面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2: 它的比例是半斤面，然后呢三两油，四两半的水。
1: 但是现在您揉的这块就是水面了是吧？
2: 对。
1: 那水面它和面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半斤面，四两半的水。
1: 就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蓝莓饼的呢？
2: 因为伊春嘛，就是盛产蓝莓和那个松子儿。然后当时我师傅说伊春应该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嘛，面食。然后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就研制了这款饼。
0: 其实伊春真正的特色就主食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松叶饼、蓝莓饼，因为这两个也是九镇十八品的主要食材。再一个真正能代表伊春的。
1: 而且这个其实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饼的感觉吗？
0: 对，
1: 对吧？它其实也有一点能够勾起我们所有人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面食。
2: 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酥饼。
1: 酥饼很像哈。
0: 对。
2: 这是我们的里面的馅料。
1: 馅料不一样。
2: 对。
1: 我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蓝莓饼。哇，看看，
2: 这是老的工艺做法，
1: 这个馅料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吃上一口酸甜适中，这个太酥了。
2: 对，你要尝尝那个松仁饼。
0: 因为这个蓝莓饼吧，是我们森林宴的一个特色，也是伊春的一个特色，所以现在来伊春旅游的人们呢，我们这个推广这个森林宴的时候必有这个点心，这个森林宴的点心之一，这个也受到全国这个游客的欢迎。
3: 现在我们要尝尝这个松仁饼了。张老师，咱俩要不然分一下吧？
0: 那对，我觉得也是，
3: 一半吧，行不行？我刚刚那没吃完那一半，我打算一会儿留给我的同事们。
0: 好，
3: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馅儿来。
1: 松子仁，
3: 真香啊！
0: 大的宴席，两道点心，就是一道甜点心，一道咸点心。就是咸点心呢，就跟鱼上，上完鱼以后必须跟那个咸点心。完了呢，这个上甜菜的时候必须跟甜点心。将来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森林宴当中，或者说宴席当中呢，你的搭配就是这个呢，就不可填空。因为那个有甜的，这个就是鲜口，说它俩有个区别。再一个说，你这个点心当中的重要宴席就是有咸有甜，两道点心必须分开。
3: 我赞成，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因为两个甜点放一起，我们俩是一块吃的，就会略显腻了。
0: 对，
3: 尤其吃完那个蓝莓饼之后，再吃这个松仁饼，其实蓝莓饼它那个酸甜适中的口感特别的好，
0: 对，特别好。
3: 所以你在吃这个就感觉它有点纯甜了，反而没有那种酸甜适中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了。所以要是把它做成咸的，哇，那绝对会很惊艳哦。我觉得这两款饼作为刚才讲压轴出场，太棒了，这个
2: 谢谢，
3: 我太喜欢了，而且它这个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期待它早日成为伴手礼，好吗？
2: 好。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它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

0: 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表做这个基础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1: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2: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1: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2: 我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
1: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地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更远。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3: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4: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2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1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厂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3: 因为聚合物对光盖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4: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3: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4: 想了3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3: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5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4: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

0: 但刘立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两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立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在油田之上，刘立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3: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起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4: 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汽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一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这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哎呦，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5: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1: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1: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人的死的角度不一样，
2: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2: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2: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2: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2: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嗯嗯、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2: 可调了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2: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1: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3: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了。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路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梦我就想，哦，我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上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七，我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抱，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我跟他讲。所以呢，也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会哭。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我们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4: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1: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5: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竖孔条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6: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5: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 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啊，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6: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5: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输孔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7: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一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8: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她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茶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尊崇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5: 咱们现在看，这有4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度乘1。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6: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控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5: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2台机床。
9: 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

0: 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啊学习气窗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三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1: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0: 我每天拿个小本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2: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3: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4: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0: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试一下呗。
5: 对，试一下。然后
0: 行业名是啥？
5: 哦，1803，都是干40刀的。
6: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0: 像我们这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艳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2: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生豆子。
1: 嗯，
2: 对，冬生豆子大豆的喜欢，冬生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生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1: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2: 对，这些都是我的冬生大豆。
1: 嗯，都是您的孩子。
2: 冬生北生啊。
1: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现在35。

0: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1: 22个都是北生大豆品种。
0: 对，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1: 也算有吧。
0: 嗯，
1: 偏爱的像东山22
0: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1: 是的，啊。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审定的一个北生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品种。
0: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1: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胜大豆。
0: 嗯，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1: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0: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的豆，怎么一回事？
1: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东胜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胜以后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0: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1: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胜一号的育种人。
0: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胜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
1: 其实我穿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0: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1: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0: 吃这么简单呢？
1: 简单的，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声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0: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1: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0: 就一心的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了。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1: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0: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1: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0: 这是谁的手啊？
1: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他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一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0: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

0: 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1: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它，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2: 这张照片，李艳华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农民的期盼，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1: 其实我们整个这个实验过程比较难的一段就是杂交这一段比较难。他就是做杂交的时候，他要做每一个花的授粉，每一个结实，一个结实你选择一个、两个、三个花，把这个花，那个副本的给它去掉，然后把别的花的花粉拿来给它授粉。我们一般就是从七月初做到七月末，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长时间这么累，你可能真是你起来的时候腰酸背疼的。另外你持续的时间长了，你拿手的镊子，拿手这个镊子手都麻，
0: 就一个姿势
1: 啊，一个姿势一直一个姿势是这样。但是它成功率也低，就是不容易成。比如我今天早上我做30个花，有的时候有风的干扰，有在豆子愿意落花落甲，它就剩几个，它也不容易
0: 成，就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1: 非常低。
0: 而且那个我知道这个豆它本身个不高，对不对？
1: 对，桌高矮。我们做杂交的时候
0: 得蹲着，
1: 蹲着要屈下身子，坐在地上。坐在地上，有的时候你为了方便，偶尔也跪在地上，直到豆子长高，然后你才能坐个小凳上。
2: 李艳华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有了这个机会就要拼尽全力，而他就是这样做的。推开李艳华的办公室大门，你会看到令人震惊的场景。立在墙前的铁架上，陈列着成百上千袋大豆，这些大豆就是他从业以来的食物日记。从2003年研发出来的第一个杂交组合东升一号，到今年最新培育出来的品种，成千上万份材料在这个安静的办公室里静默地诉说着寒地大豆的育种史。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1: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0: 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1: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得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0: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0: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1: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0: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4-5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实验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0: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0: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0: 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五一十一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深一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五一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十一的时候可能是手，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1: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0: 我
1: 怎么介绍的？
0: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她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她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她了。
2: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劳动最光荣特别节目片片喜欢你，我是主持人纪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哈尔滨，这两场盛会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带领观众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所滨城夏都又一次与光影紧紧相拥，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老一辈的哈尔滨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些年道里道外南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有十多家，中央大街上的奥连特是咱们这座城市最早的电影院之一，还有凤翔、光华、丽都，每家影院呢都有着自己的老主顾。到了冬天啊，外边零下30多度，这影院里头呢却暖烘烘的，银幕一亮起来，整个城市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散场的时候，人们裹紧大衣走进风雪里，哈着白气一路讨论着剧情走回家，那是属于几代哈尔滨人的共同记忆呀。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年电影在国内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即便当时观影票价高昂，影院依旧常常爆满，足以表明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电影热忱。奥林特影院在1908年落成，在那个放映无

0: 收默片的年代，这里率先搭配现场乐队同步配乐，旋律跟着银幕画面起伏，现场感十足。而且当年好莱坞的全新影片都能同步在这里放映，咱们哈尔滨人享受到了超前的观影体验。走进老道外的松光里片区，松光电影院藏着独一份的市井烟火与红色光影记忆。1942年影院开业，建国之后常年循环播放《地道战》《红色娘子军》这类红色经典，票价亲民，周边街坊一有空就往这儿扎堆儿。影院门口常年摆满卖瓜子儿、特色烤货的摊贩。看完夜场电影，顺路解馋，是老哈尔滨人刻进骨子里的日常。亚细亚电影院是一栋完整保留欧式原貌的百年建筑。早年这里集观影、餐厅、旅馆于一体，装潢精致大气，是当年全城最时髦的休闲去处。如今整栋建筑完好留存，静静矗立街头，见证着咱们哈尔滨跨越百年的光影传奇。岁月流转，这些老电影院几经改造换了模样，可胶片转动的声响和家人朋友结伴观影的温暖片段，始终藏在每一位哈尔滨人的心里。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着电影，电影记录着城市。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哈尔滨与电影跨越百年的情缘，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到银幕上那些鲜活生动的哈尔滨面孔，再到在这座被导演们盛赞为超大型摄影棚的城市里诞生的经典影片，你会发现哈尔滨不仅是一座来了就能拍出故事感的城市，更是一座骨子里流淌着光影血脉的城市。这些胶片里的哈尔滨，每一帧都在说着片片喜欢你。让我们从100年前说起，一座城市和电影的缘分有深有浅，有的城市与电影呢只是匆匆擦肩，有的却结下了一辈子的情缘。哈尔滨和电影的缘分就属于后者。100多年前，当电影这门艺术还处在萌芽期的时候，它就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座城市，哈尔滨人张开了双臂接纳了它，从此再没分开过。这不是偶然，一座骨子里带着浪漫、开放、包容气质的城市，天然就是为光影而生的。你去看哈尔滨的老建筑，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各种风格在这里交汇。每一扇窗、每一道拱门都像电影里的布景。你再去看一看哈尔滨的四季，夏天松花江上的晚霞，冬天满城晶莹的冰雪，天然就是镜头里最动人的画面。那么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会诞生在哈尔滨？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开拍的故事现场。百年间，无数摄影机对准了这座城市，无数故事在这里生根发芽。今天就带您回到这份缘分的起点。
1: 哈尔滨空气当中啊，都带着浪漫的气息。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滨城夏都又一次和光影紧紧相拥，也给咱们哈尔滨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感。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和电影结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坐拥17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极具分量的行业第一。翻阅史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就建在咱们哈尔滨。早年大部分的影片首映也放在哈尔滨，这就能看出咱们哈尔滨人啊，打心底的爱看电影，观影它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尔滨成为新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创作中心。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直击人心的珍贵瞬间，被电影创作者挖掘提炼，搬上了荧幕。看我身后这座滨州铁路江桥，现在是很多游客非常熟悉的网红打卡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在这儿拍摄的。

影片讲的是哈尔滨工人抢修江桥支援前线的热血故事。当年可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啊，哈尔滨的车辆厂车间就直接充当起了拍摄场。

现在站在江桥上，迎着江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摄制组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当中守在江边拍摄的场景。这份70多年前的热忱，现在想想还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大家都清楚，哈尔滨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时代故事，是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比较偏爱的优质选题。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取材于哈尔滨电机厂的工人日常，讲的就是守住老一辈攻坚克难的拼搏故事，铭记创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踏踏实实守住本心，这正是哈尔滨刻在骨子里的城市精神，工业长子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也借着镜头永久地留存下来。冰雪题材更是电影创作里极具魅力的创作方向，哈尔滨冰雪底蕴与生俱来。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天然的冰场，滑冰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人日常的休闲方式。这份独有的冰雪氛围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冰雪体育电影《冰上姐妹》的题材。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哈尔滨的普通滑冰爱好者，讲的是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整部影片在八区体育场实拍的，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很低，拍摄期间哈尔滨的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拍戏啊，都主动的过来帮忙当群演，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基本上都会滑冰，换上冰道就像这样能够自如的滑行，省去了大量的排练功夫。天寒地冻，街坊邻居呢主动的给剧组送来热水姜汤御寒，所有人都凭着一腔热情全力的配合拍摄。导演当时非常的感慨说，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哈尔滨人发自内心的热忱，轻轻松松的就撑起了绝佳的实景。

0: 这部片子把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人的那种鲜活和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观众看见冰城独有的冰雪烟火气。英雄故事历来是电影作品最打动人的选题，哈尔滨本身就是一座英雄之城，街头巷尾处处都留存英雄的印记。赵一曼当年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哈尔滨。1950年，这段热血往事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赵一曼》。影片的主演石连星，他原本是话剧演员，为了吃透人物，他专程来到哈尔滨生活了好几个月。他走遍了赵一曼曾经走过的街巷，也拜访了哈尔滨的很多老人，了解往事。这座城市里的红色印记、英雄事迹，不断地感动他，为他塑造角色带来灵感。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别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从你们嘴里也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同胞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你们打了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0: 石连星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收获这个奖项的演员。他晚年回忆的时候曾经说，是哈尔

0: 哈尔滨给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身在哈尔滨才能够读懂英雄风骨，拍好这部影片。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电影，电影记录城市。而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聚槟城，正式向哈尔滨厚重的电影历史献上一场跨越百年的致敬。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在这次光影盛会中将焕发全新光彩。
1: 刚才我们回溯了哈尔滨电影百年的长河，从乔到赵一曼，从冰上姐妹到千万不要忘记，每一部影片都像一片时间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不同年代的样貌。50年代的创业激情，60年代的拼搏精神，还有冰雪中那份独有的浪漫与坚韧。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故事扎根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拍摄于哈尔滨的街巷中，演员和群众就来自哈尔滨人中间。电影和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取景和被取景的关系，而是彼此滋养，相互成就。你会在这些老胶片里看到一种特别真实的东西，那些街景，那些人群，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不是被布置出来的，他们就是哈尔滨人真实的日子。银幕上的哈尔滨我们看过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人，转向那些从这片黑土地走出去的，站在摄影机后面和镜头前面的哈尔滨人。有人说哈尔滨人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既有闯劲儿，又有韧劲儿，既能吃苦也懂幽默，面对风雪从来不低头，但心里永远热乎乎的。这种东西你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清楚，但它确确实实长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身上。你去看哈尔滨的冬天，-20-30度，人们照样出门滑冰、冬泳、赶早市，热气腾腾地过日子。这种在严寒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这种不抱怨、不退缩、笑对一切的精气神，就是哈尔滨人性格的底色。而这种底色一旦遇上艺术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开出花来。这些年来，从哈尔滨走向全国银幕的创作者和演员，用一部部作品让观众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黑土地赋予人的那种独特的底气和温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几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
2: 在风光旖旎的北国冰城，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动作电影周，一场场的电影盛会让哈尔滨与光影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也造就了一代代深耕文艺、绽放银幕的优秀影视创作人才。作家梁晓声被读者盛赞为时代叙述者。
3: 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
2: 他的作品《人世间》、《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等等等，一部接着一部被搬上荧幕，他笔下的东北人物跃然大屏幕之上，每个人物永远都带着平实、坚韧、宽容、乐观的特质，即使经历了岁月的淬炼、风霜的拷打，依然向阳而生。
4: 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5: 来，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是一样的。
2: 梁晓声也让无数观众在文字与影像中读懂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读懂了这片黑土地。知名作家、编剧全永先，他自幼耳濡目染黑龙江的英雄故事，黑土地的红色过往成为了他最珍贵的创作源泉。他聚焦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每一个英雄形象都鲜活立体，绽放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与坚定的信仰力量。
6: 我写的电影《悬崖之上》，还有新近出版的小说《秘密》，都是发生在这座城市。

0: 市里的故事。这个城市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依然让我着迷，那些沉睡的往事，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背负着沉重和苦难，心中却燃烧着光明与温暖。
1: 他将黑土地的家国故事、先辈的赤诚担当融入创作，让荧幕里的英雄不再单薄，而是扎根黑土，有血有肉，有魂有情，自带直抵人心的力量，让观众看见冰城大地的热血与赤诚。影视界常说，不会演戏的演的是戏，会演戏的演的是人。哈尔滨演员张译正好诠释了这句话，他塑造的荧幕角色包罗万象，既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小辈，也有顶天立地的时代英雄，既有前线奋勇杀敌的热血身影，也有暗处忍辱负重的无名志士。黑土地赋予他执着坚守、勇于担当、重情重义、忍辱负重的性格底色。
2: 地上是不是有台阶？
3: 你放了我！
1: 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他独有的艺术灵气，你让他的每一次演绎都带着东北儿女的赤诚与风骨，都流露着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与致敬。
4: 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3: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4: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2: 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爷我还得抓。
5: 太平是公安局刑侦三大队，程兵、蔡斌、廖建、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报告。
6: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1: 在哈尔滨少年宫的墙上，至今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宋家照片。年少的他在小雪花艺术团里接受艺术熏陶，由此开启了演艺之路。加之骨子里自带通透笃定、敢闯敢拼的东北女性特质，使得宋家戏路宽广，可塑性极强，既能演绎民国作家萧红不屈不挠的倔强风骨，
7: 我写苦难就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
1: 也能精准诠释现代女性独立豁达的人生姿态。
8: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
1: 在电视剧《山花烂漫史》中，为了真正走进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内心，演活这个角色，贴合人物的神态、语气和一举一动，宋家深入山区扎根学校，近距离感受张桂梅校长的生活日常。在外人看来，投入产出性价比极低的笨拙坚守，却是一名演员最纯粹的职业赤诚。这份默默深耕、执着坚守的韧劲儿，正是黑土地儿女的底色，也让他的演绎收获了观众的至高赞誉，用实力为家乡争光添彩。
9: 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
10: 没想到正好4年前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11: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狂自我，害怕束缚，
12: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

0: 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1: 一代代冰城电影人带着黑土地赋予的性格底色，从松花江畔启程，在全国影视舞台持续绽放光彩。根植于黑土地的东北风骨与故土情怀，流淌在每一位冰城影视人的创作之中。这份沃土孕育的光影力量正在持续迸发光芒，被大众看见，被时光铭记。冰城光影不负等待。
2: 这些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作品里始终带着这片黑土地的印记，那是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来的，是漫长的寒冬和温暖的烟火气共同塑造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前面我们聊的这些创作者和演员风格偏写实偏深情，但哈尔滨人的性格里啊，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侧面，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有种说法啊，东北人一开口就是段子手，其实这背后藏着的啊，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再难的事儿也能笑着说出来，再冷的天啊，这心里头也是热乎的。老一辈人常说啊，哈尔滨人扛冻也扛事儿，这种扛里头啊，不光有硬碰硬的刚强，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用笑声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你去看哈尔滨的市井日常，早市上摊贩和顾客的调侃，江面上钓鱼大爷之间的逗闷子，朋友聚会时你来我往的杂卦，这种语言里的机智和热乎劲儿，就是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剧本。而这种幽默感一旦跟表演结合起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接下来这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演员，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带到了全国的大荧幕上。有人说他的表演不用刻意演，往那一站观众就想笑，但笑过之后你会发现，他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都透着东北人骨子里的真诚和仗义。
3: 有这样一个人，你只要听见他的名字，看见他的面孔，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他就是乔杉。有人说他是影视圈里十分特别的存在，这份与众不同正是源于他与生俱来的东北式幽默。在爆款影片《你好李焕英》中，尽管戏份不多，可他精彩的演绎让人过目不忘。
4: 你是哪个科室的？
5: 锅炉科。
4: 烧锅炉的呀？
5: 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
3: 在《沐浴之王》里，他演的澡堂老板周东海，表面看着大大咧咧的，背地里却有着东北人特有的仗义和坚持。
6: 老弟哪人呢？
7: 别是你老弟啊，怎么说话呢？
6: 您一看就是大老板，见过大世面，但是我这手法您肯定是没见过。
7: 就你，
6: 我在给您搓澡的同时啊，也在给您进行深层的按摩呢。
7: 浴神功你听过吗？
6: 听过呀，那洗浴界的龙头企业呀。不过现在啊，也就是水龙头。
3: 缝纫机乐队里，他抱着音乐梦想，用热血和坚持演出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劲儿。
6: 一个拄着拐，一个穿得破衣毛嗖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8: 啥意思？
6: 你甭乱玩腿啊！我也有，来，抚摸他吧，把玩他，来。哎，站，
3: 等，等。到了人生路不熟，他演的父亲，收起了夸张的喜剧感。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出东北父亲的内敛和温柔，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角色的把控力。
7: 晕车吗？

0: 晕了叔叔。
1: 好。起来。
2: 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离不开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真诚和热情，也让乔杉的表演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 我就是这儿长起来的人呀，我觉得我们在家乡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阅历，然后对待生活的态度啊，其实在我们的电影里都有所传达。
2: 很多人都说黑龙江人天生自带幽默感，日常生活中处处藏着鲜活有趣的生活段子。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乔杉也是如此，每次回到家乡和老友相聚，一顿家常烤串，一场轻松说笑，都能让他积累满满的生活灵感。对他而言，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而这份荧幕上的风趣幽默，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搞笑效果，喜感背后是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一部部电影，一个个角色，乔杉用自己的方式把东北人的性格魅力传递给观众，也诉说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他用表演让观众记住了鲜活的东北形象，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哈尔滨这座充满光影魅力的城市。

0: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从乔杉的表演里，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东西，不端着，不使劲儿，但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让人觉得。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味儿。这种松弛感啊，其实呢，就是一种底气。这底气来自哪儿呢？来自对生活的熟悉，来自从小在这片土地上积攒下来的真真切切的生活记忆。就像乔杉自己说的，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啊。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演员离不开好生活，好电影同样离不开一座好的城市。 哈尔滨这座城市不光养出了好演员，更养出了一片适合电影生长的土壤。演员的表演能让观众记住一个角色，而一座城市的风貌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时代。哈尔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来这里拍过电影的导演都会说上一句话：“这座城市太京拍了。”什么叫京拍呀？经得起拍，经得住拍。 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街角架起机器，光影、构图、氛围全都在那儿，不需要刻意的搭景，这故事感自己就长出来了。你想想啊，一座城市里有折中主义的银行、巴洛克式的教堂、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街，还有俄罗斯的穆克楞民居，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啊，本身不就是一座露天电影博物馆吗？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老建筑的线条松花江的波光，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反射的光泽，雨后出晴那种蓝白分明的清冽感，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永不收工的摄影棚啊。几十年来，无数导演把故事安放在这里，拍出来的不只是剧情，更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接下来带您看一看镜头里那个处处风景如画来的哈尔滨。
2: 太阳岛电影周让电影与这座城市牵手，给这个迷人的夏天更增添了一份浪漫。有人统计过，哈尔滨可能是新中国电影取景最多的城市了。好多导演也在说，一筹备新戏，第一个就会想到哈尔滨。处处风景如画来，这座城就是一座超大摄影棚，随手一拍就是故事感满满的电影画面。这里四季分明，中西合璧。 夏天绿树浓荫，遮满街巷；冬天白雪皑皑，满城晶莹。哈尔滨与新中国电影结下的不解之缘，让全国观众循着镜头认识，爱上了这美丽的哈尔滨。1979年，电影《他从雾中来》是龙江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全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这座桥上缓缓摇起。 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把70年代热烈沸腾的城市全景铺展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滨中西合璧，在这里有独特的欧式建筑、俄罗斯洋房群，这独一份的景色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摄制组在这里流连。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大明星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在这里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在阳台上翩翩起舞的画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浪漫经典。

0: 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祝福。
1: 哈尔滨与一部又一部影片结缘，把城市美景和独特风韵留在光影之中。
2: 无数创作者把故事安放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民散步时偶遇明星剧组也早已是常态。
3: 这不光是他们对哈尔滨美景的喜爱，也是哈尔滨用最美的样子来迎接他们。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令人感动，也在一步步的影片当中留下了令人神往的瞬间。这一步步影片皆是冰城光影，片片喜欢你。
4: 从他从雾中来到黑三角，从滚滚红尘到这些年一步又一步来哈尔滨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留下的经典画面实在是太多了。导演们为什么喜欢来哈尔滨？除了建筑美、四季分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座城市有人味儿。你在这儿拍戏，街坊邻居不会躲着镜头走，他们会主动帮忙，送热水啊，当群演啊。当年拍《冰上姐妹》的时候啊，哈尔滨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换上冰刀就来帮忙，省了剧组大量的训练时间呢。拍《黑三角》的时候，群众演员就在街上自然地走，自然地笑，根本不需要表演。这种热情，这种对电影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是别的地方模仿不来的。而说到这种人味和城市味的结合啊，有一部影片是绕不开的，几乎成了一代人关于这座城市最深的银幕记忆。1977年，《黑三角》在全国上映，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电影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人们看一部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能激动好些天。黑三角上映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从单位到学校再到居民大院，人人都在说，你看黑三角了吗？但后来人们回头再看这部片子，发现真正让它留在几代观众记忆里的不只是剧情，更是画面里那座城市的样子。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文化宫的灯光，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在他之前，很少有电影让全国观众如此真切地看见一座北方城市的日常。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画面，第一次对哈尔滨产生了向往。影片的导演坚持要在哈尔滨全程实景拍摄，他要让银幕前的每一个人看到这座城市的美是值得被记住的。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可以深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这个短片会告诉你答案。
5: 前段时间结束的太阳岛国际电影周，让咱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光影又来了一次邂逅，也让人们的目光再一次瞄向了哈尔滨。其实，在哈尔滨拍摄的众多电影里，有一部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深刻，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反特片《黑三角》。它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一辈人说，黑三角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剧情，是哈尔滨的样子，更是哈尔滨人的样子。你仔细看，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就这样跃然银幕。本地人看了亲切，外地人看了惊讶，原来那个年代这座城市就已经这么洋气精致，这么有烟火气。

0: 美丽的姑娘唱着最美的歌。电影中的余秋兰在台上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扮演余秋兰的刘佳正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姑娘。年轻观众可能对刘佳这个名字不熟，但说起你好李焕英里那个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的中年妈妈，说起人长侠里那位让人掉眼泪的女局长，说起戈壁母亲里撑起一个家的母亲，那就是她。当年18岁的她被黑三角剧组选中，11个月全程在哈尔滨取景拍摄，江峰街景冰城的市井烟火深深烙印在了这个少女的记忆当中。
1: 我是77年就在咱们哈尔滨太阳岛拍第一部电影《黑三角》，在哈尔滨取了很多景，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0: 18岁的刘佳穿着泳装出现在松花江畔，身后啊跟着一群哈尔滨中学选出来的女孩，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泳衣，这在1977年的银幕上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又珍贵的存在。刘佳在台上表演，台下那些年轻的哈尔滨姑娘更是让人着迷，开心的笑脸和文化宫定期举办的歌舞聚会，这些洋气的生活日常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也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和老百姓的精神头。这首比电影本身还要红的歌曲唱的是边疆，暖的却是全国人民的心。而在哈尔滨人听来，那清澈的泉水就是咱家门口的松花江，暖人心暖的就是咱冰城的日子。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咱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哈尔滨最美的风景跃然银幕，防洪纪念塔的灯光，中央大街被踩得锃亮的面包石，松花江的倒影。其实余秋兰游泳的地方啊，就是江畔餐厅旁的斯大林公园，余黄是推着冰棍车回家的洋楼就在花园街和海关街的交口。黑三角把一座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留在了银幕上，其实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和青春活力留给了几代观众。它早已超越了反特片的本身，成为一代人记忆里哈尔滨的样子。从老胶片里的中央大街，到今天一步又一步来这里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的街道、江风、老房子一直在镜头里活着，一直在跟不同年代的观众对话。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
2: 刚才短片里刘佳说了一句，他们说这座城市特别经得住拍，一句经得住拍是一个电影人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评价。近50年过去了，松花江

还在那儿留着，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还在那儿闪着光，老建筑还在那儿站着。他们见证了哈尔滨与光影的百年缘分，也将继续见证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从1977到2026，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的样子变了，又好像没变。变的是街道更亮了，建筑更新了；没变的是松花江的水，冬天的那份晶莹，以及哈尔滨人对电影始终如一的那份热情。朋友们，从100多年前电影第一次来到哈尔滨，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把镜头对准这座城市，我们在短片里看到了哈尔滨的面孔，也看到了哈尔滨的街巷。有人在这头写下了这座城市的故事，有人在那头把故事里的人物演活了。城市给了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建筑、四季、人情、烟火气，电影回赠给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那些被胶片定格下来的瞬间，让一代又一代人看见了哈尔滨，记住了哈尔滨，爱上了哈尔滨。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冰城夏都与光影的缘分从未中断，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将在这次光影盛会中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们银幕再见。

0: 望寻物，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
1: 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2: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3: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4: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5: 我奋斗，
3: 我奋斗，
6: 我奋斗，
5: 我幸福。幸福。
7: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9: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1938年，日本政府及日军方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政府停止抵抗，因此日本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开始攻占武汉的计划。为缓解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压力，3月16日在山西长治，八路军组织进行了牛头岭伏击战，发动对日军的攻击。
1: 大家快闪开，车队来了！快闪开！快快快！快！

0: 已经按照作战部署进入了伏击位置，西夏二团和七六九团的部队也已经按照部署进入了各自的作战位置。好，通知各部队，必须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进行。在没有下达总攻击命令之前，不得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场战役取胜的关键，就是要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特务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特务连已经到达陆河村，正在作战前准备。
0: 提醒我连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离城的敌人，破坏赵店大桥，切断敌人的交通，确保主力部队歼击敌人。尤其是要约束好那个一排长林木之，不能让他擅自行动，不能让敌人察觉到我们的战略意图。
2: 是。
3: 快，跟上，快！

0: 王老总，跟我走。
1: 队长，你说让咱们负责炸桥和监视敌人，是不是有点太大材小用了？什么大材小用？上面布置的任务，我们尽管执行就行了。赶紧抓紧时间把炸弹给布置了。
0: 是，包副总，准备行动，
2: 走。

0: 引爆装置都调查好了吗？
1: 放心好了，我准备了两套引爆装置，保证万无一失。
2: 对了，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引爆？
0: 等到三营的同志从大桥安全撤离之后再引爆。
1: 明白。
3: 这个是很关键的，要多增加。
4: 你指挥部汇报情况。
1: 上级指令。

0: 我是，明白。我们团一定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路程增援的敌人已经出发，命令三营一定要等牛头岭战役打响之后再撤出战斗。是。
1: 给我接三营。

你们俩瞧瞧，他们打多热闹！沈飞，听见打枪，心里不着急啊？有情况。

0: 我们现在正在路上日军的先头部队。
1: 按照时间推断，先头部队应该没这么快到啊。
2: 排长，咱们要不要阻击他们？
0: 就知道打，伏击还没开始，不能擅自行动。
3: 是。
0: 奇怪，看兵力也就是鬼子的一个小队，怎么会配备这么多军官？

0: 前方有陆战，加快速度，返回东阳关站据点。哎。
1: 按理说，他们听到前方有战事，他们应该去支援的，为什么掉头走了？
2: 对呀，排长，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埋伏在这里啊？
3: 别猜了，这支部队很可能是我们之前寻找的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军部队。这次发现他们了，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可是上级的命令，
3: 我知道。安生，你带领二班、三班的战士，继续在这儿执行原定任务。你好，
2: 到。
3: 你去把一班的同志叫过来。
1: 是，明白。你有什么计划？
3: 离这最近的据点是东阳关镇据点。
1: 你的意思是，在战斗开始前，他们就从这儿出发了？
3: 没错，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快得到消息。我们可以抄近道，在子镇村这儿截住他们。这地势对我们有优势，容易设伏。
1: 我明白了。牛头岭进行大伏击，我们在子镇村弄个小的。
3: 没错，
2: 队伍集合完毕了，
3: 出发。
2: 是。

0: 连长，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排长呢？
0: 排长他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支支吾吾的？人呢？
0: 是，排长让我留在这执行原定任务，他带着一般队伍去追日本小分队去了。
1: 这个李牧之，他又擅离职守。这场仗打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走。

0: 们最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进行准备。
1: 老规矩，我打当头，
0: 我记敌位。
1: 好。
2: 排长，怎么布置？
0: 让同志们在两侧设伏。
2: 啊，
0: 枪声响起后，第一时间向敌人的车辆投掷手榴弹。
2: 是，
0: 务必在第一轮时间里，尽量多消灭敌人。还有，告诉大伙儿，敌军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如果他们使用的话，看我的手势，撤往上方方向。
2: 是，来，李排长，跟我走。

三枪。

0: 侦查员报告，东阳关镇据守的日伪军也全员出动了。
1: 这个据点的日伪军加起来也就100来人，他们赶往牛头岭起不了什么作用。
0: 他们不是赶往
2: 牛头岭，
0: 是往黎城方向。
1: 黎城攻击黎城的部队不是已经撤出战斗了吗？他们怎么还往黎城进发？
0: 黎城的守敌突然集中力量攻打我阻击部队，意图架桥渡河，很有些亡命的架势。
1: 我看这一地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才会使日军如此亡命的行动。
0: 有一个情况，本来是想战役结束之后再向您汇报的。
1: 什么情况？
0: 特务连王连长汇报说，一排排长李牧之擅自分兵，让一个班长代替职责，他自己则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去追击一个可疑的日军车队。我在想，日军的这些行为会不会与这件事有联系？
1: 命令，预备队一连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
3: 是。
1: 三营，抽调一个连队协助特务连，守住防线。
3: 是。
1: 另外，抽调一个连队前往子镇村，增援李牧之。
3: 是。
0: 子镇村。
1: 错不了。如果李牧之想要伏击一支小型的日本车队，这里是最理想的伏击地点。执行命令吧。
3: 是。
4: 发射秘密武器，嘿，快去！
5: 现在可以。

0: 八路军优待俘虏。是，投降すれば虐待はしないぞ。
1: 这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2: 怎么样？
0: 死不悔改的法西斯！
2: 你们看，小鬼子这毒气弹真厉害。如果不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的话，他们就都跑了。虽然歼灭了敌人，但是我们很多战士受到了毒气的伤害。
0: 是啊，
2: 不过万一让他们跑了，会对我们部队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明浩，
3: 走，
0: 一让一班的战士。
3: 把这些纸片都收集起来。排长，你要这些纸片干什么呀？这个日本军官舍命都要保护这个文件夹，里面肯定藏有很重要的内容。快！是。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这个是！不是！不是！
4: 小子，
5: 快快快！
6: 大家排队！
5: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一让。
7: 再坚持一下啊！再坚持一下！
8: 医生，快上救护车！来了来了，这是最后的了！
7: 快快，同志！
9: 这边这边，
7: 护士快这边，他不行了！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也太严重了吧！别打扰医生。压住，止血！给二连长包扎吧。
8: 好，
7: 医生，来，
8: 别动，别动，给你。
7: 别动，
8: 这次保不住了，坚持！
7: 快！
9: 医生，
7: 二连长的伤势怎么样？
9: 啊，
7: 毒气。 对他的视网膜和神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恐怕没有办法让他恢复视力。啊，
10: 这来了！医生，你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
0: 是，
7: 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
0: 来了！
4: 小英，快点快！
7: 连长让排长过去，排长他人呢？
0: 哎呀，团长让排长去趟团部。
7: 团部，
0: 你擅自行动的理由是什么？ 团长，之前团里曾经让我们追踪这支携带化学武器作战的日军队伍，可是对方很狡猾，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这次在战场上，我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如果不立即进行追踪和袭击的话，肯定会错失这次良机。攻击他们的行动是在总攻开始后进行的。我在离开陆河伏击点前，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确保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11: 我已经上级同意。

0: 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位置，这不是擅自行动，是什么？报告团长，我只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战术调整。当时的情况，如果向连长汇报，肯定会贻误战绩。实际上，我们到达埋伏的地点只比敌人早了5分钟。您曾经对特务连做过指示，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判断。
1: 他们这儿最近，
0: 你小子，倒打一耙，竟然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好，违反纪律这件事情暂且不说，我问你，你对你要伏击的敌人了解多少？是不是应该在行动之前安排人员向上级汇报？如果不是部队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 如果不是3营2连及时赶到，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想过没有？想过，想过。林牧之，你以一个班的兵力，去伏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谁给你这个胆子？
1: 是团长您。
0: 好，我倒是要听听，我是怎么给你这个胆子的。
1: 团长，牛头岭伏击战役打响，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虽然我们的兵力不及敌人，但是我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我那边的战事一起，相信您很快就会得到情报。只不过我没有想到，敌人的汽车上竟然装有防护板，让他们有机会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的部队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是我的错。
0: 低估了敌人，岂止是低估？由于你的冒失，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罚，但是团长，敌人的化学武器确实很厉害。我建议给战士们普及一些化学武器的基础知识，再有这样的情况，可以降低我们的损失。这些总指上会有安排的。你现在要做的。
1: 就是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听候处分。报告，起来。你来的正好，把李牧之给我带回去，关键毙，听候处分。
2: 是。
1: 一不留神你就犯错误，你小子就是欠收拾，赶紧走。
0: 团长，那些残留的文件里有什么线索吗？哼。
1: 你小子关心的事儿还不少啊！实话告诉你吧，文件已经送往市情报处进行分析了。
0: 那这些文件一定很有价值。是啊，市情报处的人都说了，
3: 就这么办吧。嗯，
0: 王连长，赶紧把他给我带下去。
1: 是，好，赶紧走。
4: 跟前面说一下，我会交代下去的。
1: 嗯。
5: 把残片倒出来。

0: 进来。
1: 大佐，幺零八师团发来急电。
2: 幺零八师团，是不是关于山崎实验分队的消息？
1: 山崎少佐及一级官兵全部遇碎。
2: 怎么会是这样子？
1: 八路军在牛头岭一带对我军伏击，山崎少佐带领实验分队进入了敌人的攻击范围。
2: 援兵的，我已经跟幺零八师团长说好了，只要山崎分队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会全力进行救援的。
1: 所有的救兵都遭受到了伏击，当他们赶到时，一切为时已晚。

0: 那你说，俄机还有文件的损失情况怎么样？
1: 所有的物资都被八路军一扫而空。山崎上佐临终前引爆了手雷，炸毁了文件。
0: 那还可以，那样的话，敌人只知道有这样的一支部队存在，并不会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
1: 不过，
0: 德国士们
1: 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文件的碎片，
0: 敌人会不会？

0: 给我接关中局司令部，我要求吉田将军，或是田中新一大佐，将军阁下，收下田中新一，我想向你申请执行第二条方案。所有恢复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吗？报告处长，全部在这里了。另外，我们将翻译好的文字都抄录了下来。
1: 文件损毁得很严重，我们尽力修复了，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缺失，无法完全破解。
2: 封印。
0: 这也是文件上残存的文字，我们分析应该是代号或者特指什么型号的武器之类。
2: 这样吧，把所有的情报
3: 都上报
0: 前总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
3: 是。

0: 听众大佐，既然你的真实身份是516部队的军事长官，又接任了风影计划的具体实施，为什么一直对我隐瞒，到现在才给我看这份文件？
1: 请将军见谅，风影计划是由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共同制定的绝密计划，不向您透露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我在离开上海之前，我不会向您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0: 你对我也不信任？
1: 将军阁下，请您别误会，我不是不相信您，而是我不希望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将军阁下，你如果不知情的话，那么风影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跟你没有关系的。就比如说这次出现的意外，您不需要担任何的干系。
0: 那么迫使天中军尽早地向我袒露身份的意外究竟是什么？
1: 负责在山西进行实验的山区分队，他们交掉了八路军的袭击。虽然这个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是风影计划的情报有可能是被中国军队破解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破坏行动。为了保证风影计划的安全顺利进行，我需要川岛将军的全方面的支持。
0: 如果有关东军和大本营的命令，我当然会支持。我会立刻命令特高课的李元浩科长全力支持你。
1: 多谢将军阁下。
0: 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知道风影计划的全部内容。
1: 这是自然，不过这些内容仅限于川岛将军还有立原浩科长二人知道。
2: 谁？
3: 哎呦，我
4: 安生。
5: 你们怎么来了？
3: 哎呀，
5: 都是革命同志嘛。我看看看看 啊。好，行，去吧。
3: 谢谢。
5: 快快快快，
6: 排长
7: 排长
8: 排长
9: 排长
10: 排长
11: 排长排长。

0: 这不是关心你吗？怕你受委屈，过来安慰安慰你啊。
1: 就是，这次确实让排长受委屈了。你说咱们这次这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歼灭了敌人一个小队，还缴获这么重要的情报，上级不给嘉奖也就算了，怎么还让您关上禁闭了呢？
2: 行了，别啰嗦了。受伤的同志们怎么样了？
1: 这有两位同志伤得太重了，救不过来了，还有很多同志眼睛都受到了伤害。二连长他可能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0: 你们这些人，着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中共方面传来重要情报。
1: 中共方面，
0: 情报科的人员正在里面等候，他们会向您汇报具体情况。
2: 来了，慢点，大哥，慢点，兄弟们，连长叫你，
3: 小七二，哎，
2: 这都三天了，怎么还不解除排长的禁闭啊？嗨，
3: 谁知道啊？连长，经理，
2: 少处长，请，
3: 来，这边请。

0: 这排长不会有事儿吧？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情报处处长尚汉杰同志，他有事情要找你谈。处长好。二位领导，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将就在这儿坐会儿吧。
1: 这名门望族出身的人就是不一样，身处这样简陋的地方，这气度依然从容啊！
0: 首长您过奖了，我父亲只是一位教书先生，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李子木，报告首长，我叫李木之，不叫李子木。你就不要再隐瞒了。 你的真实身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你的父亲李天林，是上海著名的金融实业大亨，他还是一名爱国商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了不少的贡献。

0: 看来组织上已经调查了我的过去，组织上把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当然需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你以为你还能真瞒得住我们呢？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你是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工作供职的哥哥李子航，所以呢，你怕。

0: 大家都误解您，对吧？有这样一个汉奸哥哥，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过我要向二位首长澄清，我和他早就已经划清了界限。他是他，我是我。除了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对组织有任何隐瞒，对他，对国家，我是绝对忠诚的。这个我们都相信。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都看得出来。
1: 二连长的眼睛，哎，这次日军使用的毒气毒害性很大，二连长还有几个中毒严重的战士，眼睛都已经失明了，
0: 都是我的错。
2: 我愿意接受处罚。
1: 上处长今天来找你，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3: 你说排长不会有事儿吧？啊，玩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事儿啊？哎呀，哎呀，你伏击的这支携带化学武器的日本队伍，经查明是日军516部队派遣的一支实验小分队，而截获的那些文件，经师部的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分析整合，确定目前日军。 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化学武器研制的重要计划，名叫“封影计划”。
4: 经过情报核实，这个封影计划的总部就设在上海。

0: 浩瑞，陆烈，马兰，张大力，出列。
1: 是。队长，我要求换个对手。
0: 什么理由？
1: 我不打女人，队长。
0: 马兰，助力。你跟我打。
1: 你不也是女人吗？
0: 如果你能打赢我的话，我给你3天假期。
1: 啊？
0: 你要是输了的话，我罚你扫1个月的厕所，包括女厕所。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队长。停！追！追！追！放！
0: 记住，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敌人，没有男女的分别。如果你轻视你的对手，那么受伤牺牲的就是你们自己，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情报大家都看过了，大家对日军这个“风影计划”有什么见解啊？处座，我们也一直在搜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他们的总部设立在东北地区。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战役中，他们使用过化学武器，但是顾及国际舆论，目前已经都停止了。但是这份情报却显示，
1: 日军要在武汉会战的时候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武器，而且总部就设在上海，我对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如果“风影计划”的总部设在上海，为什么我们上海站的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呢？我倒不这么认为。
2: 说，
1: 我们都知道，日军一直在进行生化武器方面的研究。 但是研究到哪一步，我们没有消息。根据中共的情报，“风影计划”是一个缜密完备的计划。如果日军想要在攻打武汉方面使用化学武器，上海无疑是最佳的运输和制作地点。况且，日军想要在研发方面有所突破，必然需要新的原料，而这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探讨情报的准确性， 而应该想的是如何粉碎敌人的“风影计划”。
0: 林双，看来你很相信共产党。
1: 不要偷换概念，我相信的是共产党的情报，请不要把我的话往政治方面牵扯。“风影计划”是针对武汉战役制定的，我想共产党给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情报，也是为了让我们共御外敌。
0: 哎，
2: 好了，情报的准确性 毋庸置疑，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能力，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如果一旦日军的化学武器达到了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程度，会对我们的作战造成很大的威胁。
1: 命令上海站
3: 全力搜集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情报，具体行动由第一行动小组组长唐顺之负责。处座，
1: 我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我申请前往上海执行破坏日军“风影计划”的任务。
2: 唐顺之在上海屡立战功，我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好了，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1: 处座，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请求。我知道，
2: 你不满作为一名教官，一心想要到前线杀敌立功。可是唐顺之是上海站站长的嫡系，你又是我的学生，贸然让你去接替他指挥，只会让人认为我们是在抢功啊，占地盘。我只是认为我更适合这项任务。光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政治头脑。不妨让唐顺之他们先行动着， 成功了，我们为之鼓掌；失败了，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职务。我在上海站还没有嫡系人员，你去了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啊，对了，以后在众人面前谈论共产党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1: 我。

0: 送军千里，终须一别，就送到这儿吧。
1: 这儿离团部也不远，我们把你送过去，再回去也不迟。
2: 排长的话就是命令，别说了，保重。

0: 五连排长李子木前来报道。来看看这个吧，这是上海配合你行动的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前总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也给你提供了你离开上海期间的活动记录，有真有假，但是安排的天衣无缝，经得住敌人的考察。
1: 可是时间紧，你呀要尽快的出击，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嗯，
2: 首长，这些资料给我2个小时时间就够了。哦，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啊！
1: 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从小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2: 嗯，太好了，本来呢我还一直担心时间不够，啊，既然这样，那你今天晚上准备一下，明早就出发。
0: 是，
2: 嗯，
0: 哎，切记，回到上海后，一定不要意气用事。
1: 首长放心，一切为了国家，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呸！

0: 田中君，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让你专程跑一趟，真是对不起。田中君，这里应该就是你的研制场所吧？哦，李彦君，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化工厂的生产物品本来就一股自比的意味，足以掩盖化学原料的存在，厂房的大小也能够满足你实验的需要，况且。 周边的百姓来往的很少，你做得很有隐蔽性。
1: 连李元军都这样认为了，那么 Dylan 肯定会有同样的判断。
0: 难道不是？
1: 以前是，现在是我为抗日分子准备的一个坟墓。
2: 好，
1: 我们到里面想想吧。来，
2: 宋本军，我们在外面等候。

0: 林主角，如果是化学试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防护？林彦君不必紧张，这些都是未经混合的原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他们佩戴防护器具，只是为了给外人看的。哦，田主角，那你刚才所说的坟墓是什么意思？
1: 我的封印计划情报泄露之后，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会安排人员前来进行破坏。这些抗日分子无处不在，实在是防不胜防。与其被动等待，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在恰当的时候，我主动抛出诱饵，吸引他们前来。届时，既可以给予他们政策。 又可以给他们造成封印计划的证书被破坏的假象。
0: 田中君，你做事过于小心了。接到川岛将军的命令后，特高课已经对上海所有的电台。

0: 我们已经进行了侦听，目前没有发现敌人任何关于枫叶计划的讯息。以我所见，枫叶计划的情报是否泄露，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再有轻敌的念头。最近，在牛头岭发生的战斗，我们被装备与援军我们的八路军攻打得损失惨重，我们的三级实验分队。 全部遇碎，要不是太过轻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1: 田中君，你别忘了，这里是上海，完全由我军掌控，我有能力保证你及你所投下现实的安全。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李远军，敌安我命，所以多做些防备是应该的。拜托李远军。 命令手下的人员要严密监测敌人的动向，凡是查到有关于枫叶计划的任何消息，切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
2: 请放心，我一定照办。
0: 好。
3: 现在时局动荡，先生里面请。先生，你要点些什么？
2: 我等人，先来杯咖啡，不加糖。
3: 您稍等。
2: 来。
4: 适配一下，
5: 哎，好，没关系。

0: 你干什么你？
1: 哦，对不起，来帮你擦一下。
0: 行了，
1: 干什么？不好意思啊。

0: 唐先生回来了，辛苦你了。多谢唐先生。哎，唐先生，有贵客来访。嗯。王科长，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重要作战任务，情况比较复杂。 站长安排我亲自过来交代清楚。坐下，少。啊，站长命令，你所在小组暂时暂停一切行动，全力以赴查找破坏日军封印计划的总部所在，并将其予以彻底摧毁。
1: 封影计划，
0: 这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看完你就明白了。站长命令你务必完成这项任务，不仅关乎国家，
1: 更关乎上海站的地位和名声。

0: 我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困难，组织上为什么选择我？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物资供应处当处长的哥哥。你用这个做掩护，能够尽快的了解到这个丰影计划的总部所在。上海和浙东游击队的同志会帮助你一块儿去把它彻底摧毁。这次行动的名字就叫做“追风行动”。
1: 是。

0: 你别动，再动就要了你的命。现在我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要是敢不老实的话，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所。
1: 好，你问吧。
0: 我问你，为什么一直跟踪我？
1: 我奉命保护你安全前往上海，
0: 李子墨，我是自己人。
1: 自己人？
0: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向我表明身份，而要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踪我？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0: 上级要求暗中保护，而且要借此观察一下你的反侦察能力。如果你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我跟踪的话，到了上海之后，就让我通知你取消行动。
1: 取消行动？什么行动？
0: 上级没有告诉我。 只告诉了我通知你取消行动的暗号。幽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里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们换个地方进行详谈。不必了，今天一早我就和赵准云换了房间。
1: 只不过你没有察觉而已。其实我上船以后不久，就发现你行踪可疑，只不过你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所以我就佯作不知。上级领导还担心你敌后斗争经验不足，现在看来，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你的这些安排，我竟然毫不知情。
0: 小时候，我父亲担心我们被绑架，所以从小就对我进行严格的训练。
1: 既然这样，
0: 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后面我们将不再联系。上海的情况危险复杂，你自己多加小心。
1: 嗯，
0: 同志，保重。
1: 你也保重。

0: 科长，有重要情报。走，快！这个鲜花，让一下，让一下啊！你去看看吧。哎，鲜花嘞！看看鲜花。哎，谢谢啊。
1: 各组有什么发现没有？
2: 弟兄们应对起初日军驻地加强了监视，但是并没有发现运输车或者生产化学武器的迹象。
1: 您那边什么情况？我们负责监视日军的起初制造工厂，可是他们的防护很严密，我们根本无法进行确认。
3: 无法确认就等于没有任何线索。警察局的内线呢？有情报吗？日本人根本就没让他们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都好几天过去了，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难道是我们侦察的方向有问题？
1: 武汉方面来电，让加快寻找风影计划的线索。组长，上峰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站长希望我们尽快取代战果，不希望让其他长官说三道四。通知所有弟兄们，发动一切关系和人员，全力以赴搜索关于风影计划的线索。对发现线索者，奖励金条2根；有重大贡献者，官升1级。
4: 是。李远科长，我冒昧地问你一句，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吗？
5: 这是我们安插在武汉内部的密探火柴盒提供的情报，
4: 绝对可靠。
5: 可惜电文的内容是。
4: 要追逐上海的情报人员，加快寻找红影计划的线索。这说明，他们之前给情报人员下过命令了。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情报呢？他的工作刚刚调动不久，之前他并没有机会接触类似的情报。为了他这份工作，我可是花了不少经费。
5: 看来上海这方面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线索。
4: 田主角，你的诱敌计划是不是应该暂时搁置了？
5: 不，趁我们的敌人立足未稳，现在正是打击他们的最好时候。
4: 为什么？哼，
5: 你别忘了，我们的敌人除了上海站，还有上海的地下党，他们的行动目前一无所知。这样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要先发制人，乱了他们的阵脚，这样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哎，到了！哎，在这边！哎，哎，哎，站长！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
6: 给我来份报纸。
7: 上海的天气真不错，香港的天气也很好。能借你的报纸看一下吗？
6: 当然可以。谢谢你的报纸，我快上船了。
7: 别客气。
6: 等一等，什么事？你在这干什么呢？
7: 啊，我有点晕船，在这坐一会儿。
6: 船票给我看一下。
7: 从香港来的？
6: 船票上写的很清楚，
8: 香港的船是今天到货。
6: 赶紧出港，不要停留。

0: 先生，需要坐车吗？来来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快报！ 我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
1: 倒是没什么违禁物品，
2: 那也要把他带回去严加审问。看他这一身扮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3: 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4: 少废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3: 想打劫是吗？
5: 是又怎么样？

0: 我是警察，警察，鬼才信呢！想抢我的东西，没那么容易。哎，走！别动！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 很多遍了，没人指使。我刚从香港回来，把你们误会成劫匪了。
2: 误会？跟谁误会呢？这身打扮还有身手，
3: 分明就是武汉派过来的情报员。
4: 没错，到我们这儿还这么震惊。
3: 就算不是情报员，那也是地下党。
4: 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那就别想出了这个门。
1: 你们两个要是现在把我放了，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种种的无理行为。
4: 怎么着啊，我们兄弟俩还得给你赔不是了？那今天我必须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了啊。
5: 过来，
6: 严队长。
5: 怎么着，
6: 严队长
5: 让你们出去找人，在这儿干嘛呢？
6: 审犯人呢？
5: 审犯人
6: 啊？二少爷，
4: 怎么了？这
6: 真的是你啊？
1: 严小丽，哼，你小子现在出息了，看样子升官了。
6: 你们两个惹大祸了。
5: 二少爷，
6: 谁呀？
5: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会被抓到这儿来了？啊？
1: 这你得问你这俩兄弟啊。
5: 你说你们俩啊？

0: 没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了？
1: 哎，别，是这样，李处长特别交代过，一旦发现您的消息啊，立马就向他汇报。你说他这要是怪罪下来，我这
2: 横竖我也是回自己家，不跟他说也没关系。他要是怪罪下来，你就推我身上。
1: 哎，别，你看这样行吧？我给李处长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意思。
0: 哎呦，一定要打电话呀！
1: 这，你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3: 好好照顾二少爷啊！是，尚二少爷，尚二少爷，过来！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尚二少爷，二少爷，尚二少爷，李主任，我的货已经送往二号码头了，
4: 你所需要的物资已经在水路上了。
3: 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肯定是二公子。虽然发生点小误会，啊，谢谢啊。
1: 这，喂，喂。
3: 啊，非常抱歉，今天有点急事，各位改天再来吧。
5: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呢，一会儿再去查一下3号病房。
1: 哦，好，
0: 就按照我说的，看他的体温还正不正常。
1: 嗯，
0: 然后你做好记录，听见了吗？
1: 嗯。哎，上官医生，怎么还不下班啊？
2: 我今天值夜班。对了，晚上要是有人来找我的话，让他去我办公室。
1: 嗯，好的，我知道了。
2: 嗯，
0: 你看这里，就是我昨天记录他的体温。
1: 哦，
0: 这里都是。
3: 二少爷，二少爷，请用茶。二少爷，那个，咱今天兄弟有眼不识泰山，那个，您大人有大量，在您哥哥面前可千万多担待啊。
4: 损坏您的物品，我们一定照价赔偿。
5: 是吗？那些都是我从香港买来的，好多都是专门定制的。你们两个打算怎么赔啊？
4: 那还真赔不起。要不这样，您要打要骂我们认，只要您能出气就成。
5: 哼，是吗？
4: 啊。
3: 大少爷，这二少爷误把我两个兄弟当劫匪了，当场就把枪给缴了。这还好没出什么大事，这是个误会啊。
6: 你说他缴了他们的枪？
3: 是啊，这二少爷他没有亮明身份，还好没出事儿。这万一要是出事儿了，哎呀，我现在都一身冷汗呢。哎，
5: 腰抻直了。行了，起来吧。
4: 哎呦，二少爷，回来了。
5: 卫平哥，怎么来这么晚？
4: 你还说呢？这大少爷一接到电话，放下手里所有的公务就赶了过来。你说你回来就让我去接你吗？要不然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5: 没事，这不挺好的吗？警察局的人都认识我了。
6: 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5: 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找个旅馆住就行了。或者你找人把租界的公寓打扫一下，我住那也行。
6: 废什么话，回家。
4: 二少爷，咱回家。
7: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

0: 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鱼喽！
1: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丰盛年呢。
2: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3: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4: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5: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二少爷的行李啊，谢谢。哎，请，请
1: 上车吧，二少爷。

0: 大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大嫂，这是我们家二少爷，他回来了。二弟，你可终于回来了，你大哥天天念叨你。
2: 这位是，这是你大嫂张静秋。
1: 大嫂好。嗯。
0: 方姨，帮二少爷拿一下行李。
1: 哎，
2: 啊，行了，别愣着了，进去吧。
1: 方姨，让后厨多加几个菜。
3: 哎，
2: 嗯。原先的家具啊，都已经老旧了，这是你嫂子新置换的。
4: 你不用跟我解释，公司和家里都是你说了算。哦，对了，我忘了，大哥现在在新政府部门工作，为日本人做事，自然要置办的体面些。
2: 李子木，当初你离开家的时候一声不吭的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跟我们联系，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4: 你做决定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当初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才把公司的股权交给你管理，可你是怎么做的？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干嘛让我回家住？那我住旅馆了。
2: 李家二少爷回到上海不住家里住旅馆，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李家呀？
4: 说了半天还不是在乎你自己的名声？
2: 你这什么话？
1: 二弟刚回来，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就他这样，我怎么跟他好好说话？
1: 我去餐厅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过来，看看爸妈。

0: 少奶奶，二少爷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也是件好事情，要不然子航总是担心他这个弟弟。
0: 那你知道他当初到底为什么离开吗？
1: 我也曾经问过他，为此啊，他跟我发了好大一阵脾气。他们兄弟俩的事儿，我们还是不要过问为好。

0: 我希望能够继承和发扬他的事业。李氏企业现在的情形，未必是爸希望看到的。
1: 还在对我当初的决定耿耿于怀啊？
0: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行为。
1: 这一年都去什么地方了？为什么不跟我联系？我既然已经平安回来了，去过哪儿并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行吧，既然回来了，那就安分守己。上海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意妄为。你躲那两个便衣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真开枪怎么办？
0: 明明是他们蛮不讲理。 你反而还说我，怎么？是不是担心我给你惹麻烦？如果是的话，我搬出去住了，你也正好眼不见为净。
1: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2: 子豪，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带二弟下来用餐吧。
1: 知道了，马上下来。
0: 我嫂子倒是很年轻嘛。
1: 他是梅思平先生的外甥女。哼，为了讨好梅先生，在新政府任职，大哥还真舍得牺牲啊。我们俩之前就认识，我们俩的婚姻跟政治无关。
0: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对你的过去没兴趣，我也希望你不要探究我的过往。
1: 我在上海不会待太长时间，时机成熟以后我会离开。
0: 你要能去外国最好，国外的公司正好需要你打理。我是说离开上海，并没有说要去国外。
1: 行了，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先吃饭。

0: 上官医生，有人找你。
1: 谢谢你啊。
2: 啊，谢谢你啊。上官大夫，你家亲戚托我给你带了点点心。
1: 谢谢。啊。老孙，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没接到人吗？
2: 接到了，不过他刚到码头被两个便衣给盯上了，他跟便衣大闹了一番，被警察给带走了。我一直跟到警局门口，然后他哥哥把他保释出来，我这才来向你通报。
1: 他回到家了，那今天晚上就很难再出来了。照这样看来的话，只能明天会面了。嗯，他这个人做事怎么那么鲁莽？怎么会被警察逮住呢？哎，
2: 年轻同志嘛，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你自己多加小心。嗯，走了。
3: 上海饭店遇刺的中印男确认是中毒身亡，根据保镖的描述，应该是一名神秘男子所为，但是当时没有太过留意，所以并没有记住那个男子特征。
4: 那你们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3: 事件发生在租界区域，我们寻找了当时几个在场的人来询问，可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4: 租界，这就是你们没有作为的理由。刺杀事件的发生，让那些在政府任职的官员对自己的安全保障产生了怀疑。你们竟然侦查了几天，毫无收获。
5: 报告，
4: 进来。
6: 科长，绿洛传来情报。
4: 你们几个一定要抓紧查办，严厉打击这些反日分子。下去。
6: 嗨。
7: 科长，不过是死了一个中国人，您不必太过忧虑。
8: 上海站刺杀，共产党策反，
4: 照这样发展下去，那些中国人如何还敢忠心为帝国做事？李洛传来什么消息？
7: 物资供应处处长李子豪，他的弟弟今日从香港返回家中。
4: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命令绿萝加强监视就完了。
7: 科长，李子豪的弟弟李子木是从中日开战之后离开的上海，今日突然回来，绿萝对他的身份和回来的动机有所怀疑。
4: 你是说李子豪的弟弟李子木
8: 有可能是共产党或者是上海站派来的，对吗？

0: 李子豪在上海，深具要职，对他身边的一切不得不提高警惕。嗯，
1: 说的有道理。命令下去，让特高科的情报人员搜集李子木过去的相关活动内容，一旦发现有疑点，立即向我汇报。
0: 明白，我马上去办。科长，田周大佐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他显然还是对特高科不是那么放心，有我的事情，他要亲自安排。川岛将军命令我们全力配合，他不让我参与，我反而乐得轻松。
0: 嗨。

0: 这种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大佐，高位原料已经提前封存转移。按照您的吩咐，目前这里存放最多的是催泪性气体和失能性毒剂。好，大佐，是否通知周边的驻军提前进行防护？
0: 不用了，既然要周西给人看，那么越逼真越好。如果驻军他们提前做好防护的话，有可能露出破绽，反而是就落得不易。
2: 可是大佐阁下，如果军部要是怪罪咱们，他们如果对我的执法有意见的话，可以啊，可以直接向大本营汇报。来，休息会儿吧。
3: 回到家里还有这么多公务要办啊！
2: 都是公司的事情，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办了。以前你不都是在书房办理的吗？怎么今天改在客厅了？这不咱们家那位祖宗回来了吗？怕他有事情找我。<笑>啊，对了，我让你把钱放在他房间的橱柜抽屉里，你放了吗？
3: 当然放了。哎，不过你也真是的，把钱直接给他就好了，干嘛要放在橱柜抽屉里？
2: 这是以前的老习惯了。我听魏平说，以前你们兄弟俩关系特别好，可是这次二弟回来了，你们俩都不怎么说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俩的事情你不用过问，以后再说吧。我不是过问，是关心。你们俩有矛盾，我这个当嫂子的可以去说和，都说家和万事兴。
3: 我可不想看到你们一天到晚别别扭扭的，多难受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子木这次回来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等他自己弄明白再说吧。哎，
4: 二弟，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
3: 这还晚？百乐门这会儿最热闹，市府区域那边已经实行宵禁了。你要想去百乐门玩，让卫平陪你去，我的车是有登记的，巡逻人员不会为难你们。宵禁？
4: 是啊，你刚回来不知道，晚上10点以后，只要不是政府的人员，是不允许随意行动的。如果被巡逻人员发现的话，是要被带到宪兵队或者警察局进行甄别的。卫平陪你去没问题，还有供应处的证件。算了，听着都让人扫兴，我还是明天再去吧。
2: 哎，你要去哪儿？不成，明天我陪你去。
4: 啊，我去见个朋友，大嫂去，恐怕不太方便。
2: 这话呀，幸亏你问，要是我问啊，非得跟我吵一架不可。你说这样好不好？你也帮子木在公运处谋一闲职，只图行走方便，不拿政府的俸禄，别人是不会说什么的。
3: 我考虑考虑。

0: 上局长，我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组织上为什么选择我？
1: 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物资供应处当处长的哥哥。卖包子嘞！卖包子嘞！
2: 根据情报，明天上午，日本商人桥本一郎会在这里的茶餐厅与几名商人会面，我们就在这里采取行动，绑架桥本一郎。
3: 组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冒着风险绑架一名商人？
2: 跟桥本会面的商人都是一些常年做走私生意的人，而风影计划所需的新型设备和试剂都是明令禁止的买卖商品，必须要通过走私渠道获得。如果桥本就是为风影计划提供这些物资的人，那么一定会对风影计划有所了解。我们迟迟打不开局面，不能再被动等待，必须要主动出击才行。
3: 只是时间太过仓促，我担心弟兄们准备得不够充分。
2: 时间确实仓促，但是为了尽快找到线索，我们只能冒险一试。
4: 子木还没下来，
5: 旅途劳顿哪会那么早起？我没让人叫他，让他踏踏实实多睡一会儿。
4: 还是你想得周到，我走了。

0: 二少爷。哎，二弟。
1: 啊。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我让方姨给你准备早饭。
1: 哦，不用了，我约了朋友。
0: 那你早去早回，有什么事儿记得给你大哥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哎，你大哥的电话是。少奶奶，您也不问问他要去哪儿？他连他大哥的话都不听，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吗？

0: 我们赶紧去救护车，去静安医院，
1: 路途有点远，你坐稳了哈。
2: 科长，供应处的李处长过来找你，我已经把他安排在接待室，让他在那里等你。
3: 这么早他过来找我做什么？
2: 他没说，属下也不好直接询问。
3: 知道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李元科长，不好意思，冒昧打扰了。
1: 李处长先去药局，全德将军和新政府对你的才能非常的赏识，
0: 今天能到我这来，是我的荣幸。哎，
2: 哪里哪里，
0: 但不知今天过来找我具体有什么事？
1: 魏平，
0: 哎，你先出去一下，好。 请坐，
1: 好，谢谢。
0: 是这样的，我呢有个亲弟弟，一年多前他跟我。

0: 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了，昨天刚刚回来。家人团聚是一件好事情，怎么李处长不高兴？我这个弟弟啊，年轻气盛，这一年多到底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现在呢，身居要职，我担心外面有些人他居心不良，会利用我弟弟。
1: 哦，你的意思是？
0: 把你弟弟加入上海站，或者地下党，所以我想麻烦丽媛科长能不能调查一下这一年多，他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了？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当然没有问题，愿意效劳。啊，那太好了啊！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能不能先通知我？这年轻人嘛，犯错总是难免的，咱们还是要尽力去挽救他。啊，不瞒您说。 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身边就这么一个亲人了。好，那实在是太感谢了。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2: 不客气。再见。嗯。云霞。
3: 先生，您要买花吗？
2: 给我来9朵红玫瑰，3朵百合，搭配满天星，包装的好看一点。
3: 先生，一看您就是懂行人，放心，保证让您满意。

0: 过年吧。
1: 小泽姐，
0: 先坐吧。
1: 好。
2: 子诺，
3: 是。

0: 幸亏小泽君的安排，我才得以安全。
1: 小本君，一直为皇军效力，保护你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我？或许你做的生意挡了他们的财路吧。我要事先告辞了。
2: 都不要动！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就一老百姓过来买花的。
2: 保安，给我抓起来！嘿嘿。

0: 组长，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撤退？
1: 周边有埋伏，这是个圈套。敌人怎么会得到我们要绑架桥本一郎的情报？这件事情，或许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2: 进来。大佐，正如您所料，敌人试图绑架桥本君，被我们设下的。

0: 埋伏一网打尽。嗯，
1: 敌人来了多少啊？
0: 一共是五个。敌人这次的作战非常的顽强，我们没有捉到活口。
1: 看来敌人并不是无能之辈，能够知道从进火渠道着手，临战的时候还识破了我们设下的陷阱。
0: 那么严经理那边的计划是否继续进行？
1: 这个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给敌人一次小小的惩罚而已，我要给予他们真正的打击。
0: 嘿，我马上去执行。嗯。

0: 急死我了！大少爷，李处长，不好了，二少爷被宪兵队给带走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不，这次跟二少爷没关系，是有人在延安路要绑架桥本，正好二少爷在附近买花，宪兵队觉得他可疑，就把他给带走了。您知道二少爷的脾气，他在宪兵队那可是要吃苦头的呀。
1: 我在宪兵队也说不上话，只能来找您了。
2: 大少爷，要不要现在过去一趟？
1: 我马上给宪兵队打电话，你过去把人领回家，在我没回家之前，不许他离开家半步。
0: 明白。那我跟着先过去了。
1: 嗯。
2: 喂，宪兵队吗？我是李子航。

0: 马少爷，我知道你心里郁闷，这刚回上海没几天，接二连三的遭遇着牢狱之灾。哎，魏平哥，你说我这脸上是不是长记号了？啊？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不在政府任职，我走在大街上，也会遭到各种盘查。当年我们一起接受各种训练。
2: 使我们身上军人的气质太浓了，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曹总，快回，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医生，请你赶紧想办法治好他。你先带他去水房清洗眼睛和面部，然后再来找我。
1: 好，快点走，快走快走走。
2: 让一下，让一下。
3: 院长，
1: 他们千万不要揉眼睛啊！
3: 现在病人太多了，我们这儿储备的消炎药品根本就不够。
1: 我正在与日军医院进行协调解决。 可他们那边也收治了大量被有毒气体伤害的军人，没办法帮助我们，我再想办法解决。
3: 好，给我。

0: 报告队长，刚刚得到重要情报，盐境里一带发生重大毒气泄漏。
1: 敌人应该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暴露位置，说不定又是圈套。
0: 据观察的眼线讲，这次的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不仅周围的老百姓受到了毒气侵害，就连驻守的日本军自己也受毒害不浅。现在日本宪兵队已经派兵封锁了所有周边区域。
1: 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次意外事件。
2: 通知所有弟兄们，布控各个路口，严密监视日军的一举一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3: 是。
1: 组长，你究竟是怎样一个打算？
2: 如果这里真是日军研制化学武器的地方，暴露之后他们一定会转移地点，我们就已经制动，等确认他们真实地点以后再做决断。
1: 雾太大，看不清楚，

0: 看来大少爷先我们一步回来了。我回来了。
1: 子木，你回来了。今天的事儿，麻烦你了。我跟你嫂子商量了一下，你还是去国外吧，或者回香港也行。我找人照料你。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还有，即使大哥今天你不出面，我也能解决这事儿。
2: 我在上海也是有朋友的，不是每件事情都必须要大哥出面。
1: 你大哥和我也是一番好意。心意领了，我先回屋了。
2: 等等，如果你能把离开上海这一年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在物资供应处谋一份差事，让你在上海能够自由活动。但是前提是你得跟我说实话。你这是要调查我呀？
3: 我不需要你为我谋什么职位，既然你在政府部门上班，你找人调查我就好了。
2: 喂，啊，李元科长，你好，你好。
3: 临近的调查报告我已经让人给您送过去了，调查结果显示，他没有接触上海站和共产党的嫌疑。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李元科长，改天我一定登门，专门表示感谢。 好，好，再见。有什么事儿吗？嗯，没什么事儿。我得回供应处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给子木。嗯，
4: 早点回来。好。
5: 还在生你哥的气啊？我哪敢生李大处长的气啊！我是气我自己，当初就不该答应他回家里来住，直接住在租界的公寓就没那么多事儿了。
4: 你大哥其实很在意你的，你看，证件都给你准备好了。他呀，无非就是想知道你过去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明明就是不相信我。
4: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他的这个职位来之不易，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他，你也得要体谅他一下。大嫂倒是真关心我大哥，处处替他说话。
4: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是夫妻，当然得要互相体谅和扶持。
1: 行，看在大嫂的面子上，这证件我收下了。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就凭我大哥这种做派，我可不领他的情。
4: 你还是要出去？
1: 那当然，事儿还没办完呢，全让这帮日本人给搅和了。
4: 二少爷，少奶奶，二少爷出去了。

0: 这二少爷从回来就一直没歇地往外跑。
1: 子航接到丽媛科长的电话以后，就给了他供应处的证件。他从回来到现在，不是在宪兵队，就是在警察局。这会儿证件在手，肯定找他朋友去了。
0: 啊，
1: 给我倒杯咖啡吧。
0: 哎。
2: 麻烦您再快一点。
3: 哎，好的。
0: 去药房拿药，按时按量服用啊。
4: 谢谢医生。
0: 你哪不舒服啊？
4: 脾胃不和。
0: 你怎么过来了？
4: 我来通知你，跟你接头的那个人遇到了一些麻烦，不过很快就会解除，你需要耐心一些。
0: 我知道。是日本人，你赶紧撤。
4: 别慌。
5: 你们院长回来没有？
6: 还没有。
5: 长官，他们还没回来。让全体医生、护士到大堂集合。嗨，听到没有？让你们医院的所有医生护士过来集合。谁要是敢不遵从命令，就当抗日分子查办。快去。哎
6: 呀，走了，走。
5: 长官。
6: 上官医生，日本人让我们马上到大堂集合。
0: 好，我知道了。您从后门撤离吧。
4: 好，你也多保重。
0: 知道。
4: 集合我们接头，我还是用化名，叫我徐海峰。

0: 警察，警察！
1: 什么事儿啊？快去！
2: 快去！
3: 你去看。
4: 我正在边量体温呢。就是啊，快点！
3: 快点！
4: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你就擅自做出这样的行为？
1: 请您谅解，我只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3: 你这么做，会吓到他们的。 我会向你的长官报告你的行为，这是太无理了。这是您的权利，请尽快开始吧。好，我想请各位不要紧张，请不要担心。日军方面需要借调我们几位医生和护士去协助他们几天而已，他们已经承诺过。
4: 会保证借调人员的人身安全，请大家不要担心。都听好了，我念到名字的，到这边来。刘天佑、陈安、李达康。
5: 张若英、程芳，
3: 把他扶起来。
6: 什么？
5: 院长，程芳是因为紧张过度才会晕厥的。
3: 就派5个人过去好了。
1: 对不起，生意好的事情不能更改。
5: 就让他替换好了。
1: 胸口有点闷。
5: 院长，我待会儿还有几位病人要诊断呢，可不可以？
1: 就确定这6个人吧。
5: 我向你保证，事情结束之后会按安全送他们回来的。
3: 院长。好的，石安管医生，辛苦了。

0: 谢谢。这个病人的出血量有点多呀。是啊，我昨天晚上查房的时候就发现了。你好。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找一下上官静云医生，他在吗？
0: 请问您是？
2: 我是他朋友。
0: 可是我没有听上官医生提起过你呀。
2: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你吗？而少爷。
1: 维斯先生，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现在担任这家医院的院长。啊，
2: 王先生把医院交给你打理，确实会方便很多，
1: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穷人。你怎么在这儿？我来你们医院找一名叫上官景云的医生，他是我的朋友。啊，真是不巧，上官刚被借调到日本军方那边帮忙。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回来。为了多得一些药品补给，我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他们承诺保证医生们的安全，我才同意这样做的。
2: 别激动，我误会你了。那么你知道日军他们把上官景云带到哪儿去了吗？你想让上官提前回来，恐怕。
1: 日本军方不会答应我的要求。
2: 啊，不，不需要你出面，我自己来解决。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现在人在哪里。
3: 来来来来，下车。

0: 你好，孙记修车厂，货物到了吗？是的，老板，已经送到了墨云路化工厂。好。化工厂的情形倒是非常适合进行化学研究，就算是偶尔出现异味，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之前监视这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日军占用后，外表上是作为储备仓库使用，经常有军车进出运输物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去把化工厂详细图纸找过来，我亲自去勘察一下。是。
1: 这个忙我可以帮，但是我得知道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不是说了吗？是我朋友。这要是普通朋友啊，没那么复杂。军方征调医护人员的事情我知道，过两天就会把他平安的送回来。你要是不愿意帮这忙算了，我自己想办法。
1: 等等，
2: 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肯说实话。
1: 什么实话啊？

0: 去南京参军，把教官给打了，被军方开除了军籍，是吗？
1: 他克扣军饷体罚新兵，该打。
0: 好，那广州呢？你跑到广州去散发反政府言论，被人家警察给逮捕了。要不是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你到现在还关在广州监狱里呢？
1: 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0: 那个上官小姐是在香港认识的吧？啊，你都把我调查的这么清楚，你还要我说什么呀？我想听你亲口说。我去香港，是因为我对国事有点心灰意冷，到处都是日军胜利、国军败退的消息，我实在不愿意在国内继续待下去。上官静云是我在香港认识的唯一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他上的是教会学校。 毕业以后，坚持要返回上海的医院任职。我犹豫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回上海实在是无处可去，所以就回来了。你一直不肯告诉我回来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怕我知道，你是因为一个女孩回来的，这件事丢人？那情况我都告诉你了。
1: 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0: 帮，我一定得帮，而且我得亲自去。
1: 哎，那不用了，你跟卫平说一声，让他陪我去就行了。
0: 你是因为这个女孩才回的上海，我不得亲自见见她啊？走。
1: 哎，随你随你。
2: 陈处长，你好。是陈副处长。处长听到会不高兴的。哪里的话？
1: 李处长肯定是要升迁的，到时候这个处长一职肯定是您的，到时还请您多多关照。哼，
2: 怪不得李处长重用你呢，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
1: 陈处长说笑了，您请。
0: 哟，处长好。
1: 啊，陈副处长，
0: 您怎么着要出去？
1: 啊，出去办点事儿。啊，
2: 嗯。
3: 大少爷，我们去哪儿？
0: 吴淞口码头38号仓库。
3: 哎，

0: 大佐，车队一路行驶过来，并没有发现敌人的跟踪人员，会不会是敌人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动？
1: 没有发现，并不代表对方没有进行跟踪啊。如果敌人继续无能之辈，那我安排的这个计划岂不是杀鸡用牛刀了？可问题是，我们并不能确定敌人什么时候进行攻击。兵贵神速，如果我是对方的话。 肯定会在今晚，最迟会在明天晚上发动攻击。告诉宪兵队，无论如何，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
2: 嗨。
1: 另外，听取这个科利远号课程，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过来观看我们的威力行动。 以后很多事情都需要他的帮忙，我不希望让他对我们产生误会。
0: 嗨，手下明白了。
1: 嗯。

0: 大家停一下！哪位是上官纪明？
1: 我是。你出去一下，其他人继续工作。
2: 秋山中尉，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1: 区区小事，别一处长太客气了。啊，
2: 纪云，小九，是。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可以啊。
1: 哎，
2: 别生气了，赶紧上车，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上你的车？
2: 大哥在呢，你就别跟我闹情绪了。哎，纪云，你听我说呀，纪云，你听我给你解释啊，纪云，你等等我，纪云。刚才我还一直担心呢。
1: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
2: 家里人很担心你，不希望你一个人在上海，让我带你回去。
3: 你来了就是两个人，我更加不会离开。你好，上官锦云同志。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你来到上海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卫兵哥，你可以出来了。
4: 二少爷，大少爷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看。哼，
2: 看完了。
5: 你可以回去了，另外给我大哥带句话。
2: 您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今后再派人跟踪我，别怪我跟他翻脸。好，我一定把话带到。我先回去了。嗯。好了，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不满和疑惑，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那好。
5: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码头对警察动手？我来上海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和你联系上，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我大哥见面，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
2: 上级已经给你安排了身份做掩护。我是李子木，是李家的二公子。要按照我以前的一些行为方式去做事，才不会引起我大哥的怀疑。更何况我离开这么久。 现在我家里是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这么说，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嗯，没错。我行为方式越乖张，我大哥越不会对我起疑心。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过问我的一些事情。就算如此，
1: 你应该一早联系我，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被动。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
2: 我发现上海站的人在执行任务，我想看看究竟。 没想到被日本人当做嫌疑分子给抓起来了，不过歪打正着，还是有收获的。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救我，这样多容易引起人怀疑啊！我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跟我大哥见面会比较合适，不然的话，你让我如何向家里人解释？不过你刚才的表现。
1: 倒是挺让我意外的，就像闹了别扭的女朋友，戏份十足。相信我大哥没有怀疑。你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可是你这些做法根本就不符合敌后工作的要求。嗯，
2: 你才多大年纪啊，怎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要是跟我讲革命资历，你差得太远了。
2: 哎呦！
6: 那这么说，你是个老革命了。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界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了。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

0: 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

0: 告诉我换氧按摩内裤，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

0: 来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界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

0: 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还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大的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大的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

0: 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还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大动的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5: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4: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1952年，苏步青由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这时他已年近50。

这张合影拍摄于1991年。左起第二人叫方德直，一头白发，却是苏步青的学生。同为浙江人的方德直小苏步青8岁，自幼喜爱数字，小学前即会心算计数。1929年夏，方德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刻苦，潜心钻研。方德直没有出国留学，但发表了定脑曲线的一个特征的英文论文，其中对法国著名数学家达布的一个公式做了重要改进。于是苏步青推荐这篇论文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1988年，方德直被伦敦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知识界名人录。方德直后来曾对女儿说，没有苏老就没有我一生的成就，师恩如海。数十年后，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见到了苏步青，他弯下腰深深地鞠躬，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我要感谢您。陈景润的老师正是方德直。这对年轻的夫妇也是苏步青的学生，后来双双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超豪当年报考浙大数学系时，也是仰慕苏步青。苏步青曾说，古超豪理解问题的深度往往超出我的设想。苏步青将一篇数学论文交给古超豪，让他一个月内读懂。那是一篇怎样的论文呢？就如同一份没有文

0: 文字说明的地图。事后，苏步青说：“我就是想看看他的治学态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古超豪的天赋与努力，最终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上取得了国际前沿的重大成果，在学术上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老师。后来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古超豪，他应该当着什么东西都超过我的。我小时候呢，超过我自己啊，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0: 这是苏步青的有感而发。
1: 不可能啊，一辈子。
0: 他说：“如果你有学问，然而无学生跟你学，又没有学生超过自己，那么你的学问再多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2: 我觉得苏先生讲话蛮实事求是，他是泰斗，他培养了古超豪，古超豪也是泰斗界人物啊。我们说法就是名师出高徒，苏先生倒过来说的，高徒推名师。
1: 突破学还是纯粹数学，另外一套呢就是应用数学，这都是外文来的了。外文那种前面叫 pure mathematics， 后面是 applied mathematics。
0: 这是一段苏步青讲课的视频，
1: 纯粹数学的人
0: 听得出他有明显的乡音，但从授课的表述中却能看出他独特的逻辑与严谨。
1: 这个打字啊，
3: 他讲课也很风趣。你们现在画个圆，要整圆规啊什么的，我们那个是画圆，不要圆规，就是把那个辫子拿来，中间这一头黑板上一印，这个另外一头这样一圈就是一个圆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0: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场景，地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苏步青此刻的身份是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教授，因为不能用一把剪刀和铁皮做成一只铁桶，这个微分几何的专家曾被嘲笑。然而这个七十岁的老头竟解决了船体人工放样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车间近百人操作的繁重工序。
1: 原来是人工放样，人工放样呢，就造多大的船就是要多大的一个房间，把这个所有的线条都画在地板上。
2: 那得多大的房间？
1: 是啊，所以那个叫放样楼。一个楼呢，就是你要容纳这个船体的这个大房间，
2: 一比一，
1: 一比一的，全部都画在这个地板上，然后呢，切割啊什么都靠这个人搞，这些工人在真正地上那是不累的了。
0: 这是苏步青船体数学放样的一本笔记，也是这位数学家一生中跻身船舶工业的经历。
3: 当时后来苏老师呢，就用几何学的方法，他那个拿手的这个反射不变量的理论，拿得来做这个船体数学放样。关键他走向应用，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效力的方向，所以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计算几何。这一点呢，是他也是在晚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术贡献。
0: 大会，苏步青研究的船体数学放样，成为后来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大成果。
4: 向科技战线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0: 1981年一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计算几何》，这是我国第一部计算几何的专著，是苏步青理论与实践的鼎力之作。计算几何英文版向全球发行。

0: 苏步青一生痴情于数学，笔耕不辍。这张照片拍摄于1991年，不过邓小平此前已经见过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是1977年在北京，邓小平请来了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畅所欲言。苏步青第一个发言，他说有14位青年人才很优秀，值得培养。邓小平立即转身对教育部的人说，你通知这14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1997年，苏步青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再次向中央上书。
1: 作为教育实践家，
0: 这组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画面，
1: 将自己的
0: 是复旦大学留下的珍贵影像，
1: 归纳为8点。
0: 1978年4月，苏步青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这一年，他76岁。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能做的事已经很有限了。”此后，苏校长很有限的精力仍在他的数学之中。广东台山县的一名高中学生曾给苏步青寄来一篇数学论文，让他甚为惊喜。苏步青按照这个孩子的方法将论文演算了一遍，然后亲笔回信：“以上是我临时想到而且动笔写成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到你高中班的数学老师那里去请教请教，如有问题请来信告诉我好吗？”一位小学家长也曾给苏步青写信，问他一道题的算式是5×8还是8×5。苏步青也认真地写了回信。在苏步青留下的旧照中，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不少。
2: 小的那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肯定很重要，因为我母亲帮我扎了辫子，然后我姐还戴了红领巾。昨天晚上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很羡慕你，你跟这么牛的人有一张合影。我说妈妈只是很幸运，在那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然后跟这样子的大的人物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刚才讲到它是由4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是吗？那么4个直角三角形怎么表示？这个 A 这个 B 是1/2的 AB， 乘以4，这两者加起来，这是局部的，是吗？真正的去走到数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趣。真正的教了数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很多数学的东西原来是可以这么奇妙。所以我有时候对学生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数学其实很有趣。
3: 苏步青给我们学校提的这个词，就蜗牛山摇。他在蜗牛山摇里面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这个鸡群能力赫，就是说出生没关系，只要认真学习，只要发奋学习，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校长，那就能够呢成才。
0: 对家乡温州

0: 做的教育事业，苏步青有求必应。1984年，苏步青受聘温州大学名誉校长。1984年的严冬季节，在上海科学会堂，专为中学老师开办的等周问题数学讲习班，由82岁的苏步青授课，提高中学数学老师的教学素养和论证能力，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大师主讲，千人报名。3年下来，苏步青已经85岁了。一天，他对大家说：“咱们这期讲习班之后，每节课我只讲15分钟，剩下的时间由华轩基副教授来讲。我年纪大了。”的确，苏步青此时不仅是数学老师，他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88年3月，苏步青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太忙了，忙碌的苏步青平日不喜欢有人打扰，但若家乡来人，他一定会穿戴整齐，起身迎客，而且还要说几句闽南话嘞。
1: 我们大概一共是3-4个人吧，一起去的。这是我，这个苏步青，这苏步青，他讲的闽南话我还记得的，他可以说是那么国际的名人嘛，对不对啊？数学家大师嘛，可是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很可气的。
2: 这边我苏老师一起合照的，他给我题词：张文主任莅临毕设，捧笔生辉，苏步青。当时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是家乡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你是名人。后来他的秘书给我解释，他说你是我们家乡教育界的代表，他就是他的老师，他这样的谦卑。
0: 每次苏步青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外，然后看着他们离去。

0: 1992年5月，因健康原因，医生坚决不同意90岁的苏步青去杭州参加会议。一生忙碌的苏步青终于闲下来了，儿女们得以有机会孝敬年迈的父亲。给父亲理发是儿子苏德明在华东医院的回忆。
1: 头呢，我一直给他理的，因为我们几个理头发呢，就是在贵州学会的。后来呢，我就给他理发了，一共理了大概28年。我这个是不断的，他只要有一个电话来，说是明天要接待什么，后天什么，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所以他的头剃得很干净。

0: 还写呢，这在上海写了寄来，他这里说明是经济里面的内容。
1: 你爸爸是一个数学家，他这文采怎么这么好啊？
0: 他也比较喜欢文学。
2: 多年来，苏步青喜欢用书信的方式与儿女们谈工作、谈生活、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0: 他给我从84年到93年10年当中，给我呢写了上百封的信。你看我信好多好多，全部是他写的信。
3: 随便打开一封吧，好吧。
0: 随便打开一封，您看一封。
3: 我看一眼，好嘞。

0: 哎呦，这都是原件啊。
1: 他给我写了一大堆，先堆在一起，太多了。
2: 素丽，昨天特先汇聚50元于你，算是救急，也可能变成压岁钱。你教书，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总要多备课。目前要考核，必须好好准备。对别人的评论，恭美的，自己想想是否真的好。批评的就要持有职则改无则加勉的态度。全国人大常委叫我去北戴河或庐山去避暑，考虑的结果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出门要带秘书，离开这里要查点科研文献很不方便。人总有一天要去世的，余生之年为人民做些服务，不但可以，也是应该的吧。爸爸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要注意调理问题。到我的年龄还有3-40年呢，何况我还想到100岁呢。

0: 2002年9月，苏步青100岁了。百岁华诞之前，苏步青数学论文全集正式出版。
1: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们经常到华东医院去看他。有一次他还能写字，他给我写了几个字，但是他字不行了。这个字啊，从大到小，发展数学事业，华学界同志绵绵，不是勉励，共勉什么绵绵。还有
0: 一生严谨的苏步青已经历

0: 这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一只布做的小老虎挂在床头。属虎的病人已经切开了气管，不能言语了。
1: 气管开了，不能讲话，他就把我手捉住，嘴在叫唤，苏丽啊，苏丽啊！我当时呢就哭了，扑在他身上哭了，跟他爸，我叫你挺住，我们等你回家呢，你跟我约好了吗？
0: 2003年3月17日下午16:45，在上海华东医院南楼，苏步青停止了运算和思索，终年101岁。其中有一首挽联写道：“百岁几何，功传算始，立言足为天下法，一生为国。”德育青筋，传道人奉大宗师。鉴于苏步青为人类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决定设立 ICIAM 苏步青奖。
2: 这个是个很高的荣誉，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中国数学家的名字挂名的数学大奖，因为这个大奖里面是用了你中国人的名字苏步青的奖。
0: 和国际大奖相比，这个印数只有3万册的小读本微不足道。即便如此，对宣传自己，苏步青生前仍很低调。
3: 为他编第一本书的时候，他交代三句话，这三句话很

重要。啊，一个，你不要为我树碑立传；第二，不要拔高；第三，就是不要多用形容词，就是把原原本本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你编起来。

授业之余，这位数学大家一生喜好文学。我与东风种桃李，于无言下自成蹊。满案不书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不是张扬，苏步青称自己一生不过是不书教鞭而已。可是近70载的教学生涯，苏步青的不书和教鞭却启蒙成就了多少学子。

在这栋建筑的二楼，苏步青被数学的公式手稿簇拥着。这种独特的展陈诠释着数学大师的生命历程。

故乡村头的这座铸铁雕塑，每当阳光直射，一道几何算式便清晰可见。算式的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他认为几何学中直线是简单的、唯一的，曲线则有无穷多类。就苏步青这位数学家而言，他的一生，哪些是直线，哪些又是无穷多类的曲线呢？

0: 货机事故调查显示，飞行员曾考虑终止着陆。亚运会临近，日本民众期待与担忧并存，落入诈骗团伙圈套，瓜农被骗保证金，违规下滩图抓蟹被困，渔民协助消防救援。黑龙江展团打造场景式招商模式，让招商推介更具吸引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今天是教师节，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及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约旦美军基地的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此外，革命卫队海军还对两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
2: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
3: So with a resilient economy and the strongest fiscal position in the G7,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to pivot and prosper.That pivot will come at a cost. There's always a cost to action, but it doesn't come close to the cost of standing still.
0: 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两国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从飞行数据

0: 记录器中获取的证据显示，在货机坠毁前，飞行员曾考虑终止着陆。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在飞行数据记录结束前30秒，飞机的前起落架和右侧主起落架接触跑道；在记录结束前19秒，左侧主起落架接地；几秒钟后，飞机刹车被松开，油门推力增加至与副飞推力相符的水平。这表明飞行员可能曾尝试放弃此次着陆，并重新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表示，调查人员将对两名飞行员展开问询，并公布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中的信息。据报道，这架波音767货机机龄约为32年。当地时间6号，这架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随后撞上地面车辆，造成5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
0: 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8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
1: 在备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德亚、费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6人入围30人名单，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梅西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共有10名球员入围。西班牙男足在美加墨世界杯的3名门将乌奈西蒙、霍安加西亚和拉亚将参与竞争男足最佳门将。此外，库巴西和亚马尔还将争夺代表最佳年轻球员的男足科帕奖。另外，女足金球奖方面已有数名西班牙人入围，最佳男女足俱乐部等多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同样在8号出炉。今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居民和商家对赛事带来的游客潮充满期待，但也有人担心过度旅游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1: 名古屋站及大须商店街近期已陆续挂出亚运会宣传海报，商店街内人流涌动，当地地标建筑未来塔和名古屋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有商家表示，亚运会在本地举办，希望外国游客能多光顾自己的店铺。然而，也有居民认为，过度旅游并非好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亚奥理事会预计，本届亚运会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与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日本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截至目前，暴雨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次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亚运会组委会8号一度发布疏散令，将住宿区域的运动员撤离至安全地点。此外，暴雨导致道路积水，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积水。爱知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疏散至临时避难场所。
0: 随着八月挂毯即将在大英博物馆正式展出，英国雷丁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八月挂毯复制品也迎来参观热潮。
1: 雷丁博物馆珍藏的这幅八月挂毯复制品，由利克刺绣协会于19世纪80年代手工刺绣完成，力求忠实还原原作每一处细节。
2: Well, we've seen a tremendous, you know, uplift in interest. Where, as I say, we've been telling this story for generations, and I don't think, no matter how much marketing we ever embarked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original really has, as I say, renewed a great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tapestry. So much so that we're seeing visitor figures increasing to the point I think is over 5% increase so far.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复制品还呈现了原作中已缺失的部分场景。
2: It depicts what we suspect would have been the final moment in the original tapestry that was unfortunately during the mists of time lost and damaged, and it doesn't exist in the final tapestry. It sort of tails off.Because of that damage in the final scene. So it's thought to be the coronation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on Christmas Day 1066.
1: 八月挂毯创作于

0: 十一世纪，长七十米，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事件。它将于当地时间10号正式亮相大英博物馆展出，展期为10个月。与此同时，雷丁博物馆的这幅复制品在专门建造的八月展厅中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据秘鲁文化部消息，一支考古团队在秘鲁前西班牙时期古城前昌发现一座古代集体墓葬，出土38具人类遗骸及贝壳与金属器物等随葬品。
0: 墓葬发现于前昌遗迹，前昌是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奇木王国于公元900年至1450年间繁荣于秘鲁北部沿海地区。考古学家介绍，这座几乎保存完好的殡葬平台由一座中央墓室和两座侧墓室组成。中央墓室中出土的一具遗骸可能属于奇木王国的精英阶层。墓中还出土了200件带有红色颜料的黑色陶器。考古学家表示，这一发现对秘鲁考古学具有非凡价值，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丧葬模式。前昌遗迹于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同年，因土坯建筑保存状况堪忧、易受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影响、盗掘活动猖獗以及道路建设威胁等原因，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8号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大主席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8号表示，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带来的挑战，阿联酋已启动多条替代物流通道，并加快东海岸港口建设，相关举措将纳入国家长期战略布局。波音公司8号表示，8月交付了51架飞机，环比下降，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787梦想客机仅交付4架，而提高双通道喷气式飞机的产量，对波音扭亏为盈至关重要。当地时间8号下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当晚，相关部门表示已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问题。近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因管理层在接待一印度教团体时要求女性员工回避，引发员工抗议。管理方表示，这是因为该教派要求在访问中减少与女性接触。目前，管理方已就此事致歉，称不该同意教派要求。今年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主要城市气温飙升。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该国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就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农诈骗案，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
2: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3: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定你过果子，你不能怪兽。
2: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3: 西瓜全部烂掉了，不能销售了。
2: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

0: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1: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

0: 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1: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3: 现在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即引发劳损或损伤。运动损伤当中，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略。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
5: 他练的就是胸肌啊，整个身材啊，肱二头肌啊，整个上臂都练得很强壮，但是他常年健身之后，这个肩关节就开始慢慢出现这种不舒服，到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觉得疼痛，而且这种疼痛一般是以晚上躺下来之后比较剧烈。
4: 对于肩关节的疼痛，患者起初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法来缓解，但随着高强度健身持续，他肩膀的疼痛感愈发剧烈。
5: 刚开始晚上疼痛的时候，他也只是说稍微有点疼，到后面他就会发现，我这样睡着了之后，我只要一变换体位，肩关节一变换体位，他就开始疼痛，再发展到最后就会痛得睡不着。
4: 经系统检查，原来该男子为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袖损伤，需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形术和肩袖修补术。
3: 肩袖是包裹在肩关节周围4块肌肉的肌腱组成的套袖结构，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的功能。那么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的肌腱呢？
5: 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老年这种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是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啊，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4: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5: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0: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十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群。
1: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0: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2: 近日，在上海浦东一处滩涂，有两人违规赶海抓蟹，结果被困淤泥。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救援。
3: 违规下海抓蟹的一男一女被困在距离岸边约500米的滩涂区，周边两位渔民发现后率先前往救援。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被困的两人已体力不支，男子甚至已经趴在滩涂中无法自主起身。于是，消防人员用担架、绳索等装备，在两位渔民的协助下，将该男子抬上救援担架，采用前拉后推的方式，终于将两人带至岸边。所幸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消防提醒，沿海滩涂潮汐变化快，淤泥深，极易造成人员陷落，严格遵守海边进入警示规定，不仅是对规则的维护，更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负责。
2: 随着天气转凉，新疆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的关键期，各地统筹部署，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4: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木垒县25万余只牲畜开启秋季转场。当地乡镇干部提前研判，结合草场承载能力、天气变化及道路通行条件，采取分批次、分时段错峰转场模式，有效规避道路拥堵、牲畜踩踏等安全风险，守护牧民和畜群平安转场。在克州阿合齐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
5: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9月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要求车企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开始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6.8件。市场监管总局8号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8号，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违规作业、非法排污行为。8号，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

0: 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用食用非常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1: 渤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这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展团打造场景式招商模式，让招商推介更具吸引力。2026年黑龙江省社区运动会田间地头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开赛，
7: 凭我在农村干活20多年的经验，在运动场上拿个奖项，手拿把掐。
6: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政要闻。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哈尔滨工程大学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龙江力量。
0: 八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本届投洽会上，黑龙江省参展团首次打造的场景式招商新模式，把展示、体验和洽谈有机融合到了一起，让招商推介变得更具吸引力。
2: 我现在是在本届投洽会的黑龙江展区，那从我脚下这标志性的面包石呢，可以看出来，其实这里呢就是把中央大街直接复刻到了展会的现场。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打造一种沉浸式的逛展体验。那除了我所在的区域之外呢，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冰雪经济、秋收稻田等元素，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而这背后呢，也是本次参展招商团队思路的一次转变。
1: 本届投洽会，黑龙江展厅以四季龙江振兴向新为主题，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串联新质生产力、向北开放、农业粮仓、冰雪经济四大核心产业，沉浸式场景把实物展品、数据图文、招商推介融为一体，成为展会各地客商的关注点。展厅之内看点十足，展厅之外对接火热。不同于传统路演拿着项目文本推介，此次黑龙江6家科技企业拿着新材料、生物医药、光电传感等领域技术落地的真实应用场景登台分享。路演刚一落幕，不少投资方就围拢过来，现场对接洽谈紧锣密鼓展开。
3: 因为黑龙江的这个企业来推荐，我来听了一下，对这科技型的新材料企业非常关注，已经跟他这个交流对接。
1: 为了提升招商时效，省商务厅还首次创新举办了开放场景对接明天投资龙江场景招商合作交流会，73个精心梳理过的龙江产业应用场景精准对接近60家福建重点目标企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 过去很多的时候企业在等政策，现在政府主动梳理产业的场景，发布机会清单，企业政企啊精准的配匹配，这种合作模式立足本产业的本身，更多利于双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5: 我们省商务厅呢还将出台场景招商的招商工作指引，争取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龙江。
0: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社区运动会田间地头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在密山市开赛。
1: 鸡在前面飞，人在后面追，一场趣味十足的抓鸡大赛拉开赛会序幕。来自全省13市地的2500多名参赛达人齐聚密山市体育场，他们中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种植大户，还有养殖达人。此刻在赛场上已经化身为抓鸡勇士、捕鱼能手，还有玉米独轮车竞速赛、土豆运输接力赛轮番上演，大家在土味十足的比拼中赛出了丰收的喜悦。
6: 凭我在农村干活20多年的经验，在运动场上拿个奖项，手拿把掐。
1: 不仅比赛项目妙趣十足，赛事奖品同样贴合乡村生活。冠军队伍可获得生猪一头，亚军可获山羊一只，还有大鹅、各种家居好物等丰厚奖品。
7: 这次比赛我一定整头猪，整个第一，然后回去我整点杀猪菜，和父老乡亲们庆丰收。
1: 6号，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主线沥青混凝土路面实现全线贯通。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全长90公里，连接哈尔滨五常、双城、道里、松北和肇东。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达98%以上，计划年内交工通车。作为优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的核心骨架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哈尔滨西南边交通堵塞问题，实现市区与周边快速连通，城市群高效互动。9号，2026年黑龙江省总工会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4届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0: 在哈尔滨启动。比赛聚焦发展心智生产力，设置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6个竞赛项目，通过以赛促训为龙江产业发展培养储备技能人才。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第19届全省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哈尔滨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地及相关产业行业的23支代表队、260多名职工运动员展开激烈对决。赛事为职工搭建了强身健体、交流技艺的平台，展现了新时代龙江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2026年度明特优薪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9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明特优薪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自主申报，或由行业部门择优推荐。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大类别，获评对象将享受品牌建设、技艺传承、网络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培育支持。详情可登录黑龙江省会企政策服务平台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0: 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哈尔滨晴转阵雨，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转小雨，20到5度。黑河阵雨，20到9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23到12度。绥化晴，22到12度。大庆晴，23到13度。伊春多云，21到12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1到14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1到9度。鸡西晴，21到13度。牡丹江晴，23到10度。双鸭山晴，23到12度。七台河晴，22到10度。哈尔滨晴转阵雨，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3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啊，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嗯，那今天我是带任务来的。
1: 那谁又给你下任务了？怎么我就是你的任务目标吗？
0: 今天哈、啊、您还真是我的这个任务目标。
1: 你要又对我做什么？
0: 有好事哈、啊、其实咱们家人哈、啊、也是通过我来向您讨教一个问题啊、嗯、这两天您不是总提那个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物质叫神经酸哈、
1: 啊、对，
0: 我们的家人特别感兴趣，哎，都说哎这个太好了哈、啊、张博讲太好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哇，有张博

0: 不是坐镇，大家会觉得说我会每天吸取很多最前沿的知识，最前沿的医学知识啊，特别棒啊！
1: 梁涛，你就别绕我了，你就说吧，到底想问什么？
0: 这个烟雾弹现在已经无法刺激到您了。
1: 对呀，
0: 就是昨天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也上网那个搜了一下这个神经酸，我觉得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真的是太贵了哈。
1: 对，
0: 有的写着国外纯进口的，一看价格得大几百块钱。倒也有便宜的哈，几十块钱，
1: 这个就违反事情的一般规律了。
0: 但是关键人家那个几十块钱的神经酸哈，上面写的也全都是英文，我觉得就我们现在百姓，别说百姓了，就梁涛这个水准的话，二十几个英文字母都不一定认全呢哈，连在一起肯定就不会了。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比如说一些铁打的一些标准，
1: 评价的标准，
0: 对，然后教我们该如何选择这个神经酸。
1: 那其实就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我说哈，家人朋友们先别着急。因为大家的反馈啊，这两天我也看到了。
0: 对，
1: 说实话，我也当个事儿办了。那我们现在这两天的话呢，也是在给大家联系一些国外的厂家。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档节目专注的呢，就是国际高端营养素的普及。所以像这种远在大洋彼岸，沟通起来呢也没那么方便。
0: 对，国家时差，国家之间啊，
1: 对，又有时差，又有政策等等相关的这个障碍。所以这几天呢，大家先关注节目。如果您对神经酸感兴趣，可以听我们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神经酸是好的，然后神经酸呢，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这个方面呢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面呢第一时间去告诉大家，
0: 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不讲别的，就讲神经酸的相关问题。不过张博士啊，昨天有一家人提到了一个问题哈，他也是问自己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
1: 神经出问题了。
0: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他是怎么说？他说因为神经性的问题治疗不及时，差点失明。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1: 这个还真有可能那么严重啊！而且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而且就发生在我身边
0: 啊！你也遇到过这样的？
1: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个事儿呢，其实一直都是我一个遗憾。那这个得从我当年去美国的时候说起。我当时刚到美国，认识人也比较少。所以没事呢就在图书馆看看书。那当时认识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一些华人的学者啊。有一位老家跟我一个地方的，他叫伊芙琳。他爷爷那辈呢就已经移民美国了。但是跟我一样，都想着学完这些相关的本事就回国。
0: 那种感觉叫什么？哎，真是异国他乡，老乡见老乡，
1: 他乡遇故知，
0: 两眼泪汪汪。当时没有泪汪汪啊，
1: 对，
0: 但是会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就血统之间那种亲属感哈。
1: 是的，而且我们俩年龄也差不多。这个伊芙琳呢，他是计算机工程师，性格也比较要强。然后呢，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工作和学习上了啊。身体的原因一直没孩子，所以后来他是靠试管婴儿生下了一个小女儿。所以他就跟我说，说他这个女儿是用了半辈子的运气换来的啊，
0: 很不容易。
1: 对，他手机里面相册呢，很多很多都是关于女儿的照片。
0: 他这个女儿，我觉得那应该是绝对的掌上明珠了，
1: 绝对的掌上明珠。所以他这个里边呢，照片从爬行到站立啊，甚至是一些惹祸的这个都存在他的手机里面，
0: 点滴的记录啊。
1: 对，但是呢，他工作很忙，不管加班到多晚，都要准时回家给女儿做饭、讲故事、陪着孩子睡了，然后再回去工作。那他这个小女儿呢，一岁多，刚学走路，他就开始跟我念叨哈。他推着这个婴儿车呢，在河边散步，右边老像是有一块看不见东西，好几次因为余光看不到相关的这个车和人，都差点撞到人，
0: 好危险啊！
1: 那有一次他女儿呢，从他右边跑了，他居然没看见，直到哭声才发现。
0: 哎，当时张博士您在他身边，您知道这个事儿，当时有没有给他去看一看，或者到医院查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为啥会出现？他年纪也不大啊，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我当时呢也比较忙。而且人生地不熟，对当地的医疗啊等等了解的还没有那么多。他又说得很模糊，而且反复强调是累的，也没当回事儿。但我还是比较不放心的，
0: 觉得不正常哈。
1: 对，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让他去医院查一查。 结果一查出事了。
0: 什么什么问题？
1: 医生最终的诊断就是原发的开角型的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呢已经有了不可逆的损伤
0: 啊，就是那部分它是彻底修不好了吗？
1: 对，哦，美国医生呢解释就是视神经被慢。

0: 慢的挤压的电线哈，你看也是线状的，悄无声息，可能这个线就断了，所以这个视野就会永久性的丢失。哦，你这个时候有感觉之后再去治，但是这个神经就很难恢复。所以伊芙琳呢当时也比较懵，就给我打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好不容易有了个女儿，孩子还这么小，如果失明了，那真的就再也看不到女儿了。
1: 她这个情况在美国当地医院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手段吗？因为如果这么拖下去的话，你今天失这儿，明天失那，慢慢它不就是走向失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吗？
0: 美国它虽然技术发达，但是呢，它治疗青光眼也是有很多弊端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在电视上、新闻上也能知道，就是它的费用很高。它用的呢都是进口的降压的眼药水，一支的话就要200多美元，一个月的话1到2支。哇，如果需要联合用药，这个费用就更高了。哦，那后来医生其实呢建议他是要用激光治疗的，
1: 激光
0: 单次费用就要15000美元。哇，天哪！就算有医保呢，自付的比例也比较高，所以每次还要复诊，他的挂号费也特别贵。这样一次一次下来，他攒的积蓄很快就见底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医疗的资源是比较偏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离顶级的眼科医院比较远。所以每次复诊呢，开车都要3个多小时。
1: 3个小时、啊，
0: 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哇！所以你看，来回就1天的时间，也很影响整体工作和生活的这个节奏。那医生呢，也是按照美国的医疗指南啊，一刀切。所以他对个体的这个差异呢考虑就不是很足，
1: 他不会考虑你的这个现实的困难。
0: 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也要这样治，但不代表所有的青光眼都要这么治，对不对？那伊芙琳呢用这款眼药水他就有点过敏，所以他一滴这个眼药水眼睛有点发炎发红。那医生就告诉他说，指南推荐的就是我们这几种，所以你要么忍，要么放弃，要么呢就去手术，所以其他的方法根本不推荐。
1: 所以这么一看，他其实这个美国治疗这个弊端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您呢，张博士，当时您那个时候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比如说哈，我想到的是咱们比如说中医中药啊，这些方面能不能对他有一些效果呢？
0: 像他这个情况呢，我也跟着着急，所以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也问了一下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老师给我了讲了他的这个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理念，所以他的这个病呢，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实质病，但是和心理压力、生活状态，不太好也有关系。
1: 这个精神状态啊，
0: 对，所以就让伊芙琳呢每天去做冥想放松，尽量减少自己的压力。但这些毕竟是个辅助。
1: 对。
0: 然后我又给他找了一个中医里面调理眼疾的方法，给他配了一些外用的中药方。丹参和红花这个都是活血的啊，这个呢，两种每种10克，给它研成细粉，再加少量的蜂蜜调成糊状。然后呢取一个黄豆粒儿那么大小，去外敷，敷我们眼周的
2: 那个整个周围的，
0: 对，睛明、攒竹和太阳穴啊，给它固定之后，每次呢保留4到6个小时，每天一次，而且每周呢我都去给它做一次针灸。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后，我再去看它。他女儿在地上玩积木，然后他就说呢，我现在只能看清女儿旁边那个红色的玩具小马的形状，但是呢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去做检查，医生说虽然你的视力没办法恢复，但可喜可贺的是现在这个方法对他是有效的。这个病情呢基本上不会再严重恶化了。
1: 这个就万幸了。
0: 对，就是虽然不能够100%的恢复，但不恶化也行啊。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否则的话问题可能是越来越糟糕。
1: 说到这儿哈，我突然理解到您刚才说的那个内疚。因为我对您的了解呢，您在这个工作上哈是特别较真的人。就是这个事儿找到我之后，他即便是没有恶化，但对您来说还是没有达到您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和目标，
0: 没有及时止损呢。
1: 对，
0: 如果比较早期就介入干预的话，可能也不会发展到后续的那个样子。
1: 但是我觉得至少您的那位朋友，他的这个视野缺失，就这种特别类型的一个青光眼啊，他没有继续的恶化，而且这个遗憾啊，这个我有点凡尔赛了啊，可能是人生常态。
0: 这其实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常态。
1: 对。
0: 那但是呢，也是因为这种种原因，在美国你想凑齐这些比较地道的药材呢比较难。你看他超市里边卖的呢都是观赏用的菊花，它不是药用级别的。那像决明子呢更是得通过华人超市花比较高的价格去买，而且还不一定这个质量比较好。
1: 如果那个时候

0: 如果有这种神经酸的物质的话，那它这一块就是比如说就差营养神经这一块了，是不是能得到一个点对点的一个治疗，效果应该会很快是吗？
1: 我是后来才慢慢接触到神经酸这种神奇的营养素，而且发现它的效果呢确实特别好。所以每次我想到伊芙琳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就是没赶上好时候。
0: 所以说这个神经酸哈，如果面对这个视神经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在当下在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一种补给或者调养一个办法了，能够保持在这个程度，不让这个视神经的问题再恶化下去。
1: 对，
0: 因为我听说哈，真正发展到最后的这个青光眼，就是它那个眼压是特别大的，然后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就能看出它的眼睛不正常，说好像胀得有点往出凸起的那个感觉。
1: 其实这个在美国呢还挺常见。因为他们不光是费用高资源偏，然后呢他们过度的依赖设备的数据，往往不太重视说患者自己主观感受到啥了啊，有哪块不舒服，然后对预防这块呢也没那么重视。所以我见过不少患者明明眼压是正常的，但是呢视神经已经出现受损了啊，你再过一段时间去看，三个月半年啊，就这个时候症状就出现了。
0: 对，
1: 但是你去看他眼压的这个数值呢还没有那么
0: 还好。
1: 对，还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我们在欧美的话，中老年群体日常养护其实都会用到神经酸。那伊芙琳那个时候如果有这种经过权威认证的神经酸，我相信情况绝对会大不一样，
0: 大不一样，
1: 让这个伊芙琳呢看着女儿能够慢慢长大，不用带着终身遗憾去过日子。那我们海外治疗的核心漏洞就是只治不养，
0: 不养，
1: 缺乏这种神经酸呐、等等这些根本营养的一个补充。
0: 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张博士经常说，神经这种特别精密的组织，我们一定是防大于治的，一旦出现损伤就不行了。
1: 因为神经细胞啊，它和心脏的细胞有点像，就是神经细胞是死一个就少一个，
0: 没了。
1: 但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信息的这种传导，这个是可以增加的。
0: 所以大家伙现在已经跃跃欲试了，是不是想早点用上这个神经酸？越说大家这个心里越长草了。
1: 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是眼睛这一类的疾病最怕啥，第一个就是青光眼，
0: 怕看不见，
1: 不管是开角型的还是闭角型的，都是视神经对压力损害受不了了，长期受这个压力的压迫，视神经出现损伤了，对不对？第二个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黄斑变性。
0: 哇，这个非常普遍啊。
1: 对，老了看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其实就是我们黄斑的视神经细胞出现老化。第三个常见的眼部的疾病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好像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很多。
1: 对，
0: 好像现在最非常突出的概率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眼睛问题。
1: 那我们高血糖的话呢，能够伤害神经，引起视网膜出血脱落啊，新生的这个毛细血管呢出现破裂，是导致所有损伤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同时呢也会引起神经的损伤。另外呢你看年龄越来越大了，那我们视神经也会出现萎缩啊，还有缺血性的神经病变，干眼症，这些呢都是和我们老年的老化是有关系的。
0: 哎，都是神经的出问题了啊。
1: 对，
0: 那屏幕前的大家伙要是平时哈感觉现在已经出现了眼干眼涩眼胀，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啊就开始流泪，还有很多就是更严重的已经出现视野的这个问题了，
1: 视野缺失
0: 啊，模糊啊，看不清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没跑，就是视神经损害的问题，一步步到最后就是各种眼病找上门。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哈，但是我也特别害怕，就是眼睛突然看不清，就是给人的内心的恐惧是特别的特别害怕的，
1: 甚至都是看不见的。你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视野，就这一个地方是黑的，所以那种恐慌啊，没经过的人可能都体会不到，
0: 听着都很可怕啊。
1: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一直想对我们节目的家人说，那现在很多中老年人总说老了眼睛花很正常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神经损伤的早期信号。那我们看青光眼一旦发展到晚期，视野会完全丧失。啥叫视野完全丧失啊？那就是失明了呀，
0: 看不见了
1: 啊，这个眼睛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这样子的话终身可能就活在黑暗里面，自己的家人看不清啊，生活也不能自理。那我们黄斑变性呢，就让我们连报纸上的这个字啊，手机上的这个画面
0: 什么都
1: 也看不清楚，你更别说出门买个菜啊，过马路只能是依赖于我们家人的照顾。而且我们视神经萎缩它

0: 不可逆的，不可逆这三个字就比较可怕，就一旦出现只能会越来越重，不能够越来越轻。那一旦损伤严重，我们怎么治疗呢？最多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可能恢复。那你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严重的呢会导致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这个时候手术都没有什么机会，造成终身的一个失明的这个风险。
1: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1: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8: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0: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6: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4: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 张磊博士，
11: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3: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1: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家人们，张磊博士呢知道大家有神经酸的需求，您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也一直在筹备神经酸的大型团拼，给大家我们一点点时间吧，因为这个确实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儿，
0: 对，
1: 就不太好谈，所以呢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下面时间呢，我们辛苦一下我们的张磊博士，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微信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我们的家人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哎，我们来一下读一下记事本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啊。他说：“张博士你好，我父亲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想向您请教。父亲呢是糖尿病有5-6年了，半年前他总说眼睛模糊，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有的时候看手机这个字啊都是重影。开始呢我以为他是老花眼了，结果去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早期啊，我们今天刚说到这个话题啊，
0: 对，
1: 医生说了，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出血、视网膜脱落，甚至是失明。你看，我们今天刚讲完这个啊，我们也换了几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可他现在不光眼睛不好，还总说手脚发麻，夜里睡不好，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头晕心慌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哈。那这几天听您在节目当中说神经酸能够管各种神经性的问题，我们没敢乱买，像您说我父亲这种糖尿病的眼病用进口神经酸啊、真的能管用吗？能阻止眼睛恶化，不让他走向失明那一步吗？还有能不能尽快的用上？
0: 你看这位朋友父亲的情况呢，就是比较典型，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糖尿病最怕的是并发症，
1: 对，
0: 两个并发症，糖尿病的眼病啊，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周围神经病变。所以你看同样是手脚发麻，如果普通人或者高血脂的人，我们会担心他是心脑血管疾病，但是糖尿病病人的手脚发麻其实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再加上呢高血糖本身就会让血管变脆，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又损伤神经又损伤血管，就会导致我们手脚的末梢神经啊是出现这种麻木的状况的。
1: 我听你讲过那个比喻，好像说那个器官就好像泡在这杯糖水当中一样啊，
0: 是的，
1: 浸泡着，
0: 是的，因为你看正常的这个血糖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低，那像糖尿病的病人他是有糖毒性的，高糖是有糖毒性的，
1: 腐蚀性啊，
0: 对，
1: 那种感觉。
0: 那电线你看泡在水里面也就是我们高糖的一个状态，就会慢慢的老化和受损。那糖尿病眼病呢不只是血管的问题，更是视网膜神经细胞的损伤，而我们人体的自身呢没有办法合成神经酸，必须要靠外源性的补充。所以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我们对于神经酸的研究呢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这个也是我一直想把进口神经酸引进到我们国内的原因。所以目前的话呢，我正在跟国外

0: 的厂家
1: 又回到那个话题了、啊、
0: 所以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嗯、有新的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去通知嗯、
1: 啊、好的，也希望大家放心哈，这个事儿我们的张磊博士一直挂念在心，也期待着好消息。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五月花啊，他说张博士哈，您说的神经酸啊，这好那好的，我们也用不上啊。嗯啊，谁得病谁闹心呢？
0: 对，
1: 这个原表述很有意思啊。就因为神经痛，我家现在都没消停日子了。您快帮我们联系联系吧，多少钱我们都要。进口的神经酸，管用，我不怕花钱。我老伴儿呢是确诊是周围神经病变，快一年多了。现在呢是手脚麻木的越来越厉害，尤其是晚上，麻的就像无数只的那个小虫子在爬。嗯，还带着那个刺痛感。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之前呢能自己下楼散步，现在走两步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踩棉花、嗯、啊，怕摔倒，现在不敢出门，然后连穿这个袜子系鞋带都特别费劲，脾气变得特别暴躁，犯病了就在家摔东西哈、啊。而且他这种情况也看了不少家的医院，然后也说了现在就是四处打听啊，查资料，说这个神经问题不太好治，
0: 对啊，
1: 然后他有个朋友说了，说这个神经酸能修复神经，也听过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我们也是六神无主了，而且他之前做过简单的肌电图，嗯啊，具体神经受损程度有没有其他并发症，检查结果也不全啊，我们心里更没底儿了，也不敢轻乱买，我们干着急使上劲儿看他遭罪，您要是手里有啊个人用的，我高价买。想先用上，哎呦，这朋友真的很着急了，想高价去购买了，都不想等我们最终的谈判结果了哈。啊、
0: 他为啥这么着急呢？嗯，我们没有经过的人是理解不了的啊。一个是周围神经病变，这个疼和麻是非常折磨人的。嗯、
1: 对，刚才他说这个浑身无时无刻有小虫子在这个爬，我很难去共情这个事儿。
0: 一个是缓解哈比较难，另外一个你想时时刻刻时时刻刻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
1: 对，
0: 所以本人非常痛苦。那为什么我想尽快的让大家去用上进口的神经酸，也是因为我了解它的效果，也亲身见证过，在国外神经科的医生经常推荐给早期的患者使用神经酸。
1: 它在国外其实已经很成熟的一个应用神经营养素了，而且特别的有效了哈。
0: 而且是周围神经病变呢，就怕拖。如果你拖到晚期，神经细胞坏死了，这个时候你再想补救就难了。它还有可能发展成什么呢？肌肉萎缩，甚至是截肢
1: 啊，就疼的已经开始萎缩了那样。
0: 对，因为你别小看这个神经，神经啊，它是能够营养我们肌肉的。啊，这个肌肉萎缩呢，不动用进废退会萎缩，如果缺少了神经的滋润，它也会萎缩。哎呦，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治过牙是吧？把这个牙神经杀死，牙太疼了，把牙神经杀死，这个就不疼了。但是这颗牙它就会变脆。但是呢，到这个情况，如果不这么做呢，后果可能更不好。所以呢，就只能这么办。
1: 对，没办法。
0: 所以呢，你想这个，老伴儿，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我非常理解啊，也比较遗憾。但是呢。我手里确实没有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啊，品质比较合格的神经酸。
1: 对对对。
0: 如果是你的情况比较紧急，检查的结果也不全啊，但是呢，这个确实不能够忽视，要及时的干预。如果周围神经病变受损程度，然后呢，其他的情况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合并。这个血压的异常啊，血脂的异常啊，跟这些病呢其实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你只靠简单的这个肌电图没有办法精准的去判断干预的方案。那一会儿结束之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我详细的了解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啊，还有呢就是出现麻木刺痛的部位和频率，这样保证信息比较完整，我们再来考虑有什么样的更精准的、更有针对性的这种干预的方案，这样呢才会保证效果更稳妥。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微友的问题。哎呦，这留言太多了哈。这位名字叫做平平安安的奶奶说，我今年65岁了，特别喜欢小孩子，现在不鼓励多生吗？我就劝儿子儿媳多生两个。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也能够帮着他们带孩子。小孩子确实很可爱，但是这个小孙子啊，越大越累人，满地跑，不停动，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我这老骨头啊，有点跟不上了啊，这是个很难的事儿。
1: 你就别说这个阿姨了，我带我儿子玩半天，这体力都受不了啊！游乐场玩一天，回家连饭我都不想吃啊，直接倒在这个床上就想睡觉，
0: 感觉还是回来上班好，
1: 还不如上班呢，带孩子比上班都辛苦。
0: 对，但孩子其实真是一个辛苦活，这个阿姨别累坏了啊。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天天就是强带着孩子，强挺着带孩子，多一句话呢都不想说，一动不想动，身上的一点劲都没有，总感觉睡不够，胸口呢也总是憋得慌，喘气儿也费劲，有时干呆着就会出一身汗，精神头呢特别差。有一次带孙子在楼下玩，自己累的呀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这个画面感出来了哈，就听嗷的一声，这个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马路上去了，好悬被车给撞着，哎呦给吓得差点没给过去，吓死了。
1: 你说这多吓人，
0: 多吓人，
1: 万幸是有惊无险。带孩子不仅是个体力活，责任还大，
0: 哎，
1: 你说那孩子受个伤是吧，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儿女啊，这眼睛都不能离了孩子。
0: 对对对，而且他说这次以后啊可把我吓着了，买了一堆的这个营养品啊，但是钱没少花，好像也没吃出什么感觉。听说您是医学博士权威，想求您帮忙看看有没有解决我情况的好办法啊，这个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解答。
1: 其实呢，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就是高强度的劳累啊，也就是带孩子，导致我们气血消耗比较大，身体的能量储备早就被掏空了。
0: 对对对，
1: 咱们气血呀，就像身体的燃料，那带孩子又累，然后还得操心啊，跑腿儿。白天呢耗气血，晚上要是再睡不好，那气血根本就补不上来。
0: 他这种情况应该针对吃点什么调理比较好呢？
1: 那我建议呢，可以是补气养血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气血不足嘛。这样子搭配食物，选一些温和好消化的食材，别给胃肠增加负担。比如说早晨呢可以黄芪小米粥，
0: 哎，放点黄芪哈。
1: 黄芪就是最常用的补气的一个食材啊，每次放上5到10克，一小捏啊，基本上就够了。和小米一起煮，煮到小米开花啊，粥变稠就可以了。喝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一点这个红枣碎啊，红枣呢是补血的，它的口感也就更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粥哈，感觉闻到香味儿了。
1: 是的，
0: 非常不错啊。
1: 中午呢，你可以用山药炖鸡啊，炖点汤出来。山药能够健脾益气，鸡肉呢能够补气血。选半只乌鸡或者是普通的肉鸡，和山药生姜一块炖，炖上1个小时左右啊，只要放点盐调味儿就行了，
0: 还很简单。
1: 然后把上面那层浮油啊给它撇去，这样吃的呢能清淡一点。下午要是饿了，可以吃几颗桂圆。
0: 哎，
1: 桂圆能够补心脾益气血，不过也别吃太多，一天呢吃个5-6颗就行了
0: 啊，差不多。
1: 因为桂圆吃多了是容易上火的。另外呢，平时你这个饮食，生冷油腻的东西别吃，比如说冰镇的水果啊，油炸的这些食物，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气血的生成的。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魏作一早就说过了，到了上海不拜访杜月笙等于没到上海，来了南京不拜会魏公馆等于未见紫金山啊。

0: 杜将军，看来今天是秉公办事啊。是这样，一小组共军武装潜入了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全市搜查。
1: 怎么，周司令要搜查我魏公馆？<笑>他哪儿敢呢？
0: 这不，托我向你讨个面子，让他们执行公务，好向上面交代。是啊。
1: 我魏公馆从大清咸丰年间诞生，至今还从没有军队进来，就连小日本也没敢进来。
0: 你看，还真生气了。<笑>
2: 怎么会呢？魏老板是行船四海的人，度量大得很呢。
1: 戴小姐说得好，我不赏杜将军这个脸，总得给戴小姐面子吧。
0: 谢魏老板。多谢。
1: 好了，请吧。
0: 请，
2: 谢谢。

0: 戴小姐，杜将军，二位请坐。
1: 谢谢。
0: 二位是喝茶呀，还是咖啡啊？好，二位都是半个洋人，那还是喝咖啡吧。
2: 戴小姐，
1: 咖啡。
0: 嗯，送两杯咖啡。
2: 镇海兄，唐突而至，没影响您的应酬吧？哈，
0: 没有没有。那是我的内疚，正在和我谈牵场的事儿，我也正在为此事而犯愁啊，杜将军。
2: 你愁什么呀？有钱有势的，嗯。
0: 我在想，这个厂子是搬到香港呢，还是搬到台湾呢？
2: 那你内疚如何认为呢？
0: 他倒觉得台湾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长江被称为天堑，那台湾海峡就是天上的银河了。戴小姐，你说是不是？
1: 说得太形象了。
2: 是啊，太形象，天上银河，太形象。这海兄，让下人忙去吧，把内疚请出来，咱们一块聊聊。
0: 好。他刚离开。
2: 啊，
0: 要不这样吧，改日我做东到天府楼，好让我对戴小姐尽一尽地主之谊。
3: 把门打开，没有老大的指令，谁也不能进这个佛堂。你是豹子胆了，你敢违抗军令，我数到三，再不把门打开，我枪毙了你。你数到十也没用。
1: 这栋魏宅应该是栋古宅吧？
2: 啊，好像是造于大清的咸丰年间。
0: 好，是的。

0: 是按照庆隆王爷府造的，难怪这么似曾相识。庆隆王爷从大英帝国回来，他的宅子中西合璧，前面的大花园应该是大英款式，后面的小花园是明清的，还有主卧应该也是英式的，一个大客厅加一个大卧室。<笑>
1: 哎呀，戴小姐很熟悉嘛。
0: 看来戴小姐也在这种古宅里待过，岂止是待过，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古宅里长大的。哎，魏老板，这个房间就应该是主卧吧？是的。<笑>戴小姐。
2: 是要参观郑海兄的卧室，
3: 这太唐突了吧？
4: 好，没关系，请。

0: 进来，
1: 站长，我们要搜佛堂，魏老大的人不让我们搜，枪都拿出来了。怎么会这样？魏老大，我们去佛堂看看。
2: 杜向前，那是我祖上陈列文物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不过，我听说戴小姐鉴赏文物。
1: 可是专家级的呀！哦，
3: 哪里？只不过我祖上是管理文物的。
1: 太好了，我正想请个专家帮我鉴定一下哪些东西应该带走呢。
2: 我可称不上是什么专家。
1: 那这样吧，请戴小姐和杜将军帮我查一查。
2: 严重了，镇海兄怎么能说查呢？
3: 应该说是开开眼啊，
1: 对，我们就是鉴赏鉴赏。好，请。

0: 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你没长眼睛啊？我是跟杜站长来的，当然是南京站的。
0: 杜站长，杜站长不是刚刚过去吗？
1: 你又是干什么的？
0: 管家。
1: 管家？
0: 在魏公馆，随便开门是要守家法惩治的，轻者剁手，重者三刀六剁。男女授受不亲，我就不动手了，请回吧。
2: 保密局的人你也敢碰，今天算你命大，要不是杜站长给面子，你脑袋早就掉了。
3: 是。
2: 杜站长，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见过官场的事，不知深浅，如有冒犯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4: 哪里哪里，我今天是向你讨面子来的。魏老板都给了面子了，你们还不快退下去？
2: 是。

0: 戴小姐，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研究文物。今天我是大有所悟，都是假底儿啊！
1: 怎么了？他是谁？
2: 魏公馆的管家。
0: 管家？管家怎么了？
1: 不让我搜。
0: 魏公馆的人都很牛啊！
2: 干什么？
0: 去你的！ 是你主动开门，还是我自己来？
1: 这是我们老大的卧室，非请勿入。
0: 你，
3: 对不起了，让开，
0: 请进。

0: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听爹的话，马上走到重庆去，把这个带着。
1: 闪开！给我！
2: 还给我！

0: 你对这个感兴趣？这是元青花。元青花凤首之狐啊。你怎么得到的？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到它的？
1: 这个，我得去问问我手下的人。不过我知道，它是个赝品。
0: 赝品？
1: 嗯。
0: 所以啊，不像杜将军所说的，什么家底儿，我这里有好多东西都是假的。难道说，戴小姐府上有元青花真品？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你好，你在这等我，我去拿黄包车。
1: 杜将军今天到府上来，不会是对我这些家底儿感兴趣吧？
2: 魏兄真是胸怀坦荡啊！啊！您不是要看魏家的秘密通道吗？
3: 我们走。
2: 你怎么了？
3: 我不舒服，头疼。
1: 大小姐既然不舒服，那就请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吧。
2: 啊，戴小姐，你看是不是？